0: 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乐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0: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进行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9到28度；白城多云转晴，18到29度；松原多云转晴，18到28度；
7: 四平多云转晴，19到20度。

0: 28度，还有辽源多云18到29度，吉林多云19到28度，通化多云17到28度，白山多云16到28度，延吉多云19到31度。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稍后我们还将关注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全品类车型亮相，鸿蒙智行打造出行新体验。汛期进行时，铁路客运绿化部门全力应对，出伏起盛夏，古俗护安康，药效因绿豆打折，血压因失控飙升。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的，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也就是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成功入选，为吉林省再添一处国家级红色文旅地标。
2: 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现长影集团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建筑打造的国有行业性博物馆，厂区早期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人民电影事业的红色起点。博物馆基本陈列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分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电影的支柱、改革开放的先锋三大板块，配套设置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益智片等专题单元。展览首次系统披露人民电影7个第一史实，展出大量未公开的珍贵影像、图文史料与电影文物，全景呈现长影80余年光辉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院内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国内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址，也是全国唯一完整复原电影洗印全工艺流程的展陈场所，完整见证了新中国电影洗印工业的发展脉络。该工业主题陈列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3: 我们也打算在日后呢，把我们的洗印车间2楼打造成一个研学的，有利于全国中小学生来我们这里接受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体验互动的地方。
2: 目前，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3级博物馆、国家级工业遗产、全国首批大四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阵地。2026年上半年，场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突破23万人次，红色教育辐射力持续提升，
3: 为中小学生们带来我们电影知识方面的了解，还有电影胶片之间的原理主要是想普及我们电影爱好者和包括学生们的对电影的一些了解。
2: 此次成功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长影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起点，更是深耕思政教育、传播光影红色精神的宝贵契机。未来，场馆将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深挖长影红色底蕴，丰富研学教育业态，让新中国电影的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7月11号至20号，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

0: 式启幕。同时，多重购车补贴同步发放，为市民买车送上实打实的优惠。本届展会汇聚多款新能源车型，其中鸿蒙智行展台凭借科技智能体验全品类家用车型，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成为展馆内人气居高不下的热门展位。
1: 如今越来越多的长春家庭呢，优先选择新能源智能汽车，那宽敞舒适，用车成本更低，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呢，也适配日常的通行和近郊出游。那在本届的汽博会新能源人气展区呢，鸿蒙智行展台一直是人头攒动，不少的市民呢，看完补贴政策，专程来到这里体验全系车型。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 A2 馆的鸿蒙智行展台，近距离的感受智慧出行带来的全新体验。
2: 走进鸿蒙智行展区，简约科技的展台设计与整车调性相得益彰，问界、智界、享界、上界四大系列车型有序陈列，从豪华 SUV、 旗舰 MPV 到轻奢轿车、年轻风尚座驾，完整呈现品牌全品类产品布局。
3: 被它的辅助驾驶吸引了，我也觉得华为的在我心目中吧，我觉得它相对是更安全一些。
4: 应该就是比较这个里面的配置吧，要吸引我。对，外观其实也挺好看，因为我刚才看了一眼，像如果说有孩子什么的，就坐这个七座的比较好。
5: 因为我看这款车，首先坐着很舒服，然后呢，它正常来讲还能调45度，是老人和孩子上车比较方便，所以说我觉得还行。再加上因为我家好多都华为系统嘛，所以说这车肯定跟我家的东西比较匹配。
2: 一边是省市多重惠民购车补贴，一边是兼顾家用科技感拉满的智能车型。今年长春汽博会实实在在给咱们市民送上购车红利，如果近期有换车购车计划，不妨趁着展期来到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到 A2 馆鸿蒙智行展台实地体验，选一台适合的出行座驾。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于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盛大举行，为保障广大参展商、市民观众顺畅观展，相关部门统筹调配运力，完善接驳线路，全方位做好展期出行配套保障，助力大家高效出行，轻松逛展。
6: 我现在位于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备受市民关注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呢，7月11日启幕，持续到7月20日，带来10天的车展盛宴。同时，本届展会首次增设4G南河分会场，双会场联动的全新布局呢，也让本次汽博会的规模和看点再度升级。本届汽博会呢，也配套了10分完整的交通保障服务，开通了专属公交接驳专线，方便广大市民便捷观展。
7: 开通了2条直通车线。直通车1号线呢，是在我身后这个华庆路地铁站 C 口，直升梯这个位置，直达咱们展会的东门。配车是2台，坐满即发。运营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下午5点30分。另外呢，我们还开通了一条从主会场直通4G南河分会场一条专线，展馆的东门，人民大街侧的公交站，然后直达4G南河的分会场。
6: 开通了专属公交接驳专线后，大家也可以免费往返两大展区，方便市民轻松逛展。同时，长春公交集团也针对展会调整了3条公交线路，75路和907路终点调整至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北门，136路由卫星广场始发，途经南湖中街，终点调整到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南门。有出行观展的市民朋友可根据各自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方式。最后，在这里也提醒有自驾计划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现场严格服从执勤交警的疏导指挥，按照规定有序停放车辆。祝大家愉快观展。
8: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 做好转移准

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来关注防汛方面的相关内容。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如果进水的话，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同时，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要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的设施。近日降水的天气，不少市民呢因此出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长春铁路公安对此也做了应急预案，我们来看一下铁路部门的保障措施和安全提示。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站的候车大厅。那么近期呢，全国多地迎来持续的降雨天气，叠加台风影响呢，各地的雨情水情复杂多变。受极端天气影响呢，全国多条铁路线路动态调整运行方案，部分途经始发、中道列车出现临时晚点、临时停运、变更时刻等情况，不少旅客的出行计划呢也受到了影响。那么为了保障铁路运输秩序平稳和广大旅客出行安全，长春铁路公安部门呢启动了应急保障预案。具体情况呢，我们也向这个长春车站的派出所的民警了解一下情况。啊，你好，咱们想了解一下，今天就是到现场也看到了，咱们这个站内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是有所增加，具体咱们也采取了哪些措施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5: 首先呢，这次下雨，在站台上我们多增设了警力，加大了群控力度，对于一些地面湿滑扶梯上下扶梯的一些重点位置，我们也派人专门定时定点进行巡逻，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在这里我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大家来车站坐车的时候要注意提前规划好时间，尽量多预留出一些时间来，因为现在有列车部分列车有停运的问题。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退票的一些政策，因为列车停运自乘车之日起30天内，我们可以在手机的12306 APP 上或者到我们的车站进行办理退票。因为现在车站售票室退票的人员比较多，希望大家不要扎堆到这里进行退票或者改签，错峰办理更加省心。
3: 最近一段时间，吉林省内多地降雨，受此影响，许多客运线路也出现了暂停营运的情况。记者也实地走访了城际公交的发车站点和客运站，我们一起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凯旋公路客运站附近，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长春去往农安的这条城际公交线路。这两天呢，吉林省内多地迎来降雨，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附近呢有多条城际公交线路是在这儿发车，那包括长春去往农安的这条线路，还有像长春去往榆树的线路，都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附近发车的。那城际公交线路在这两年在长春市取代了许多的这个传统的客运班线，成为乘客出行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么这其中绝大部分的城际公交线路呢，都是由长春公路客运集团在负责运营。
7: 我们公司呢，城际公交线路目前有18条，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长春北部发车的呢，主要是高速直达线路农安、榆树、长岭，在黄河路站呢，我们有9台。东大桥呢是双阳线路，截止目前受台风的影响，我们双阳线路是停运，南部山区的通化线路是停运。我们也会实时关注市级的气象预警信息，在橙红色预警的地区线路，我们会及时停运，坚决杜绝冒险涉险运营。班次调整信息，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4966706。84940986来问询。
6: 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呢是长春凯旋公路客运站。这两天呢，受到省内降雨的影响，多条这个客运线路也出现了

0: 暂停营运的情况。
1: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啊，到目前为止凯旋站主要是三条线路处于停运状态，像梅河、柳河和东风线路，其他像通榆、前安、赵州、赵源、通辽、松原等线路都目前都是正常营运状态。
0: 好，我们也知道哈，接下来几天的时间我们吉林省的降雨可能还会持续，那咱们有没有一些提前的应急预案来保障乘客的出行安全？
1: 针对此次台风影响，我们站里制定了防汛应急预案，我们也提醒了广大驾驶员出行一定就是驾驶注意安全，不能涉水驾驶，再一个就是提示广大旅客出门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拨打我们客运总站有限责任公司的咨询电话86769980、86769981，了解一下就是准备出行的线路是否正常运营。
2: 进入汛期以来，长春市绿化管理中心开展全域绿化巡查，修剪树枝，消除隐患。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自由大路的动植物公园南门向西100米处。那近期呢，持续迎来降雨天气。那为保障市民平安出行，长春市绿化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开展了全域绿化巡查工作，处理隐患，修剪树枝工作。
4: 进入汛期雨季以来，我中心提前谋划部署，每天早晨6点会安排8到10组专业技术人员对所辖街路、广场、绿地中的危倒树、枯死树进行全面拉网式摸排，共伐除危倒树、枯死树45棵。同时，我们还对人民大街、解放大路、自由大路、新民大街、红旗街等26条主干街路进行全面检查，共清理枯死枝、病虫枝、下垂枝、横生枝、断枝折杈623处。
3: 连续降雨以来，工作人员每天都会上街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下一步，长春市绿化管理中心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将会重点针对重要城市节点、交通枢纽、学校、商圈、人流密集区、网红旅游打卡周边的高大乔木进行清塘降高修剪，杜绝安全隐患。在这里，我们提示广大市民，大风大雨天气切勿在大树下长时间逗留，一定要远离高大树木，同时也不要将您的爱车停放在大树下，确保您的车辆和财产安全。
2: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小程序全新上线一照通拍功能，市民手机随手拍，全程免费办，实现证件照拍摄足不出户、指尖办结。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5: 办理身份证、护照等各类公安业务时，拍照排队久、成片效果不佳、反复重拍是不少市民办事的常见困扰。针对群众办证过程中的高频痛点、难点问题，长春公安精准对接民生需求，主动优化服务流程，推出暖心便民新举措。长春市公安局政务服务大队民警林诗雨介绍，
6: 我们在日常窗口接待时，认真倾听大家的诉求，收集办事难题，于6月16日正式推出一照通拍这个便民功能，就是想办好窗口民生小事，把每一个小细节都做好，让老百姓办事儿更方便更省心。这个功能呢，是依托支付宝证件照片 AI 智能检测系统，群众可以随时随地免费的拍摄核验证件照，通过手机几分钟就能拍好，简化了办事流程，提高了办证的体验。自一照通拍上线以来，收获大家一致好评。不少群众反映啊，现在办证流程简化了，环节减少了，速度更快了，拍出来的照片更美了。最主要的是，拍照是全程免费的，让群众拍出满意的照片，就是我们服务群众的最大底气。
5: 一照通拍具体该如何操作？林诗雨介绍。
6: 打开支付宝搜索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这个小程序，按照页面指引分步操作，就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拍出各类证件照片了。
5: 虽然系统有智能检测，但有时会受拍照环境、光线、妆容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拍摄的照片可能会有个别不符合上传标准的情况。林诗雨表示，他们可以协助大家在窗口再拍一遍，确保顺利办理各类证件。
6: 之所以推出一照通拍，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工作理念，做既正

0: 却又有用的事儿。一照通拍就是立足小窗口，梳理大家在办证过程中所需，也是我们专门去解决大家在办证过程中所遇到的反复拍照、长时间排队的难题。今后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更会用心去倾听老百姓的真实想法，不断推出具有长春公安特色、小而美的便民服务，真正做到和民意、办实事。
1: 近日，在长春市临河街与文化路交汇处的一小区内，一名男子操作耕地机作业时，小腿被机器叶片牢牢卡住，急需救援。关键时刻，长春消防火速到场，仅用十分钟就完成了紧急救援，成功化解险情。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事发当天，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119指挥中心接警后，第一时间调派巨业大街站、新立城站和顺通街站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净月大队巨业大街站消防员贾文涛说，
3: 我们到达救援现场后，看到被困男子小腿被耕地机叶片牢牢夹住，情况十分危急。救援队员一边耐心安抚男子情绪，缓解他的紧张心理，一边快速勘察现场，制定稳妥的救援方案。
2: 考虑到耕地机机械结构紧凑，叶片紧贴腿部，一旦操作不当，很容易造成划伤、挤压伤等二次伤害。救援队员全程小心翼翼，精准操作，最大程度保障伤者安全。贾文涛介绍，
3: 我们先用防护布料遮盖伤者外露皮肤，隔绝角磨机作业产生的高温火花，随后借助角磨机切割设备杠杆，搭配扳手、螺丝刀等工具，小心翼翼拆解耕地机零部件，最大限度降低器械震动对伤者造成的痛苦。经过十分钟紧张处置，困住男子的耕地机部件被顺利分离。
2: 贸然拔出嵌入腿部的叶片，极易引发大出血、伤口感染等风险。消防员并未拆除卡在腿上的叶片，就地做好防护处置后，迅速将伤者抬上担架，移交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后续专业检查和治疗。消防部门在此提醒，农机作业安全无小事，规范操作，谨慎作业，才能够从源头规避风险，守护自身安全。贾文涛介绍，
3: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进行耕地、除草等机械作业时，一定要提前检查设备状态，规范佩戴防护用具，严格按照操作流程作业。一旦发现机器卡手、卡腿等险情，保持冷静，切勿慌乱自救，第一时间断电避险，报警求助，等待专业救援。
4: 城市早安，
5: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时节如约而至，今天7月15号我们正式入伏，开启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三伏湿热交织，高温高湿，是典型的桑拿天模式。入伏呢，不仅是气候换季的节点，更是流传千年的民俗时令。民间自古呢有着多样的入伏的习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入伏的第一天，我们也叫它头伏。那今年的三伏天呢，一共是40天，从7月15号一直会延续到8月23号。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而且这个气压最低的一段时间段。所以说，一年最热的一段时间来了，您准备好了吗？
4: 老话讲，三伏有俗，顺势安康。入伏从古至今都是重要的时令，而今年的三伏天完整的时间段为7月15日至8月23日，一共40天。这40天不仅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段，同时也将经历大暑、立秋、处暑三个节气。
5: 所谓的伏就是说这时候呢，阴气已经出现了。但是呢，它因为阳气还是在比较盛的时候，阴气呢只好它斗不过阳气，只好潜伏下来，所以我们管它叫做伏。那么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夏至后的第三个更日。
4: 入伏民俗源远流长，最家喻户晓的便是三伏饮食谚语：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在头伏吃饺子可以开胃解馋，补充体力。另外，头伏也是农作物生长旺盛的最佳时期。
5: 在饮食上，头伏饺子，二伏面，另外在这个农家的播种来说，叫做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边种荞麦。所谓种萝卜呢，那就是说这时候或者是麦子已经收割了，地倒出来了，或者是呢土豆扒了差不多了然后这个要种这个萝卜。
4: 进入伏天的饮食也需要贴合民俗理念，藏着度夏之道，要清淡饮食，少寒少凉，多吃冬瓜、绿豆、薏米等祛湿食物，同时顺应时节，温补护阳。
5: 这时候呢，人们是苦夏不愿意吃东西，在饮食上呢要吃清凉之物但是呢又不可过凉。
4: 除了饮食民俗，三伏天还有经典的晒伏古俗，家家户户会把被褥、衣服自化，搬到阳光下暴晒，借助盛夏烈日来杀菌防潮，古人称之为晒伏、晒书，寓意去除潮气，岁岁安康。是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独此竹窗下，潮回解衣裳。
2: 今天入伏了，今年的三伏贴也将会正式开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每年三伏贴都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今天就带大家呢提前了解一下，贴三伏贴之前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6: 距离三伏贴首贴的时间越来越近，第一批药材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地进行整理、分类、收纳、入库等环节。
7: 我们呢，根据今年的这个情况，已经生产了48000袋的这个哮喘膏，盒呢是36000人份。我们各个临床科室呢，他把贴敷要使用的这些胶布啊，这一些这个材料，要跟这个药呢包合在一起，这就是他们在
8: 就这个区域的
7: 准备的这个情况啊。这样呢，到时候临床的工作人员在贴敷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
6: 目前全院共累计挂号开单8100余人次，并为18家医疗机构调剂制剂约4300人份。
7: 它的这个功能主治啊，有温经散寒、通络化湿、止咳平喘的这个作用。临床上呢，一般是用于肺气虚寒、胃阳不足、痰湿主络症的这个患者。
6: 据了解，三伏贴是遵循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中医原理，借助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之时，打通经络，温散寒邪，固本扶正。今年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将分为头伏、二伏、润二伏和末伏四个阶段。 专家表示，贴敷前一周的核心原则是互助自身阳气，减少寒气摄入，从饮食和起居两个方面做好贴敷前的准备工作。
8: 从饮食上来讲的话，比如说生冷啊、油腻啊、辛辣煎炸啊，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尽量的少吃。寝居的话，主要是重点还是要避风寒吧，啊，除了这个不要淋雨啊，啊这个涉水啊，另外就是不要对于这种空调或是这种风扇的话直吹。
6: 王主任表示，三伏贴主要适配四大类病症人群，对于虚寒疾病人群、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以及宫寒痛经的虚寒体质女性人群等，预防和治疗效果显著。
2: 三伏贴的热度居高不下，有些人可能为了图省事儿，网上去购买三伏贴自己来贴，结果踩雷了。三伏贴不能随便的贴，网购更要谨慎。下面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三伏贴的几大常见误区。
6: 专家告诉我们，网上售卖的三伏贴，无论是哪个商家销售，一律不要信，线下贴敷最为靠谱。
8: 由于它的那个选药，包括这个炮制，针对哪些那个体质人群啊，实际上并不是并不是特别清楚啊。
9: 就是你无从考究。
8: 对对对，所以由此而论的话，它的临床效果的话，实际上是也是难以保障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它实际上属于一个治疗啊，还是应该由专业的人士来这个进行一个操作。
9: 一般是先变质，再考虑你能不能贴。
8: 对对对。
9: 所以说你必须得来医院。
8: 对对对对对。对，有些很可能你不太适合贴，我们就有可能在询问的过程中就可以截止住了。
6: 王主任告诉记者，自己参与三伏贴贴敷工作近十年，根据往年的工作经验，他总结了目前容易出现的三伏贴贴敷的三大误区。除了刚才讲到的网购三伏贴千万不要碰之外，剩下的两种误区也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现象。
8: 三伏贴的话，它确实不是包治百病，相反的话，对于某些特殊的人群的话，使用三伏贴以后，相反不能获益，相反还有害。至少经过两年的这个对药物选学啊，还有这个贴敷时间的一个观察和分析，最后总结出来的话，实际上从成人来讲的话，4到6小时是它不仅能够保证它的药物的一个有效性，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最好的。
6: 说完误区，王主任还提示广大市民，三伏贴不是人人可用，有几类人群严禁贴敷。综上所述，三伏贴并非养生万能神药，虚寒慢病人群提前一周养护阳气，忌口避寒，选择正规医院辩证贴敷才能收获理想效果。体质不符属于禁忌人群的朋友切勿盲目跟风。
2: 在炎炎夏日，一碗清凉的绿豆汤是不少人的解暑标配。然而福建福州有一位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却因连续3天大量饮用绿豆汤突发脑出血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入 ICU。 这一事件呢，近日登上了多个平台的热搜，同时也为正在服用慢性病药物的患者敲响了警钟。
10: 该女士平日规律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尚可。入夏后，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当日常饮用，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连续3天后，她突然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送医后确诊为脑出血。针对这个情况，记者也咨询了相关专家，为大家科普。
11: 绿豆当中所含的一些特殊的蛋白质呢，它能够和一些降压药相结合，那从而呢会影响药物的吸收而降低血压。那第二个呢，就是绿豆当中呢，其实它还有清热利尿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加速药物还有它的代谢产物排泄，然后呢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这个时候呢也会使降压的这个效果呢明显的减弱。
10: 专家介绍，绿豆能解毒，但含有特殊蛋白质，易与药物里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中的药物浓度。
11: 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以及抗凝药物这些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呢，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其次呢，就是绿豆汤呢，要和服药的时间一定要间隔至少2个小时以上，并且呢，每天的摄入量呢不能超过200毫升，也不能连续多日的大量饮用。一旦患者出现头晕、头痛，或者是血压波动、腹泻等等这类的症状，那就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那 那所以呢，提醒各位哈，绿豆汤呢虽然是解暑的标配，但是呢也要因人而异，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服用。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科学备孕的相关话题，这对于很多这个想要要宝宝的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实用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妇科的主任刘丽敏医生哈。今天呢，刘主任也将全面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如何更好的去孕育一个宝宝，科学的去备孕。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哈。我们首先也和刘主任打个招呼。刘主任上午好。
1: 主持人上午好，听众朋友上午好。
0: 那大家有问题可以把问题描述清楚明白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其实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最疑惑的问题，说你看我们俩哈，就是现在大家体检意识都上升了，哎，这是男方也检查身体，女方也每年都体检，但是两个人哈身体都在健康的前提之下，很多时候备孕却怀不上，这在生活当中太常见了。
1: 对对，
0: 那很多人就说那这怎么回事呢？说难道体检的不准吗？可能我是不是在这个体检中心这个没选着太正规的私人的，说不行啊，我换个医院试试呢？那其实我们这种思维是对的吗？还是说我们得从哪儿去考虑这个问题呢？
1: 我们这个日常体检啊，其实都是对于我们身体的就是重大的一个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血常规啊、尿常规、肝功肾功这些啊。但是我们生殖呢，它是又一个系统，就是说我们日常的普通的体检它是不涉及到这方面的，可能会涉及一少部分，但是大部分的可能还没有涉及到。就比如说女性，从女性这个角度来讲，你的性激素是否正常，那你也就代表着你的卵子发育的好不好，你的排卵是否有障碍，黄体功能足不足，你的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你的肾上腺功能是否正常啊，你的宫腔环境是否正常，你的子宫内膜适不适合你这个孕卵着床。那么这些呢都是和生育有关的一些检查，还有包括我们一些特殊的那个有时候我们经常说的优生十项、优生五项，这些都是和生殖相关的一些生殖方面孕前检查。可能好多就是夫妻双方都认为我很健康，我这方面也很健康，实际上可能这方面就有隐性的一些因素，包括男性的精液。因为查男性精液非常简单啊，男性一个精液常规，这里面可能也存在着少精弱精症啊，或者是什么精子 DNA 碎片升高啊等等，很多因素都是我们不能在常规体检中发现的。
0: 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你正常的这种体检，比如说你看什么心肝脾肺的哈，这个五脏的，或者说你这个查这个那个的哈，它跟你的生殖是两个。基本上我们你这样一提醒，大家就恍然大悟说啊，原来我这个体检只是代表我身体健康，但是不一定代表生殖没有问题哈。
1: 生育能力还有待遇考察。
0: 好，那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说啊，总说科学备孕，科学备孕。那有的男士说，那我提前戒烟吧，我提前多久啊？好多女士说，那我以前这个又烫头又抹这个指甲的，是不是都得要停了呢？我们大概要做多久的提前准备工作？然后吧，其实我们那时候哈，可能也是10年前了。我们那时候好像备孕的时候就吃点维生素片，吃点叶酸。那现在是不是有更新的这种营养需要补充了呢？
1: 其实也不是啊，就是我们一般备孕提前一般是3到6个月，那么一般情况下3个月就够了。那个男士呢，不管男生女生哈，提前3个月要戒烟戒酒，同时呢要做一个适当的孕前检查吧，比如说男性的查一个精液常规，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女性呢也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刚才咱提到的那些，最起码的你也得把你生殖道是否有炎症这个排除了，因为它可能直接就是导致我们精子杀死精子的一个元凶，或者是导致我们内膜不适合着床反复流产的一个元凶，所以这个炎症方面的很多都得排除一下，然后包括优生几五项十项的这个也得查一下，包括那些什么巨噬包病毒啊、弓形虫啊、家里有养小宠物的，这些都得查一查。然后呢我们补充那个叶酸呢是常规的提前3个月补充的，那其他的呢我们不太建议患者就是拿过来什么东西都吃，还是上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查那个缺不缺维生素 D， 那我缺了我补，我不缺的话不用大量的补，我们日常的饮食比如奶蛋禽类的我们就够了，吸收就够了，所以不用特殊补。但是叶酸呢可能我们会要求患者稍稍补一点。
0: 这个男女叶酸都要去吃吗？
1: 一般都是要求女性去吃。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着急要宝宝的哈，他可能就会哎，比如说用那个有什么排卵的那种试纸啊，或者是有的人更不怕麻烦，就到医院去测一测之类的。这个说啊，如果说在排卵期的话，可能这个去多安排安排，就是会怀孕更快嘛，就这个有什么相关性吗？就是大家急成这样了，然后反而还不怀孕了，你说是不是和情绪之类的也有关呢？
1: 对，你刚才一说这个，好多人越着急要越没有。
0: 对，就是好着急，说就是我多大岁数了，我这是必须得赶紧要上，不然我成大龄产妇了哈。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
1: 哎呀，身边我见的太多是啥样的呢？年轻时候玩玩够了，他觉得我
0: 突然想
1: 要
0: 了
1: 啊，突然想要了，然后他就说：“哎呀，我都这个年龄了，我着急了。”然后一着急反而不怀孕了。实际上，我们这个着急上火，它就会让我们
0: 情绪。
1: 情绪导致我们下丘脑卵巢轴可能就会失常，然后最重要的一个是我们情绪一焦虑了以后，就会使我们的皮质醇升高，那它就是管理你这个压力和情绪的，然后它一升高，它直接就干预到这个卵巢的功能，那么导致你排卵障碍或者是卵子质量差。那么我们有些患者就拿那个排卵试纸去测啊，我测我是不是到了排卵期，那么这个确实是可以指导啊，但是呢我们在排卵期的时候呢，你也不要那个过分的就是太频的有那个同房啊，这样的话反而导致这个精子的质量下降，同时呢那个也导致咱们那个身体状况也在下降，体力透支是吧。然后我们这个除了这个试纸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你自身啊，自身来去体会的一个排卵期，就是说呢，当我们月经刚干净的时候，我们会有那种蛋清样的分泌物，当这个分泌物越来越长，就是越来越稀薄，就是你一擦的时候，它可能就像老百姓说扯粘条这样的，能达到15厘米的拉丝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即将排卵了，这个时候你要同房一次。然后呢还有在突然间我这个分泌物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也要同房一次，这两次同房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是根据时间哈，确实来算一算，然后根据自己的这种感受。那还有一种情况了，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就是不想要宝宝，然后自己就算，像刚才您讲到的，比如排卵期啊，什么安全期之类的，就这种算。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算的话也是，哎呀，有的时候也会有遗漏，然后也会导致可能意外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他，这个东西就是不靠谱的？
1: 对的。
0: 那有的人就挺不服气的。那你看我们。有的人月经很准啊，他说那月经都这么准了，怎么还能这个不靠谱呢？那是不是指的月经不准的人才不靠谱呢？
1: 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排卵呢是很多因素影响，尤其是我们这个精神因素啊。然后如果就是正常排卵是我们是倒着计算，就是预测的，就比如说28天的周期，我可能是第14天排卵。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患者说这个月我这个压力大，我要进职称了，我压力好大呀，然后我一下排卵往后错了3天，那么你算的安全期是不是就前七后八嘛，是不是就赶上我们这个不安全期了？所以这个排卵期呢是安全期避孕是特别的不靠谱的，因为你没有某一个某女同志就是我就雷打不动，我就这一针轴贼坚强，你就风吹雨打我都是28天排卵，那谁也做不到。所以说这个安全期这个避孕是不是那么靠谱的。
0: 嗯，好，所以这样的话很容易意外就怀孕，那这个时候反复如果说你不想要宝宝的话，那么对身体的损伤哈，我们女性应该都是了解的，
1: 是
0: 不可逆的，所以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或者找这种可能存在的几率发生哈。那还有就是其实我身边也真的不乏这样的，就是哎怀孕了大家都很高兴，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叫生化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就而且就不止一次，有的人甚至两次，所以就让他们感觉哎呀这样的其实也挺可怕的。这种情况的话是正常的吗？很多人说一次可能算正常，那两次是不是就得额外的去做多的检查，或者第一次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呢？那这种情况下那要不要就是比如也是就是按流产是做多少天的那种小月子之类的呀，这个有什么讲究和说法吗？刘主任
1: 啊，这个是两方面啊。第一呢就是这个如果偶尔发生一次生化，那咱们一般不当疾病去论，当然这里头可能隐藏着有一部分人他就是疾病的第一次，那么我们一般是偶发的不算，但是发生两次我们就要仔细去查，因为它可能就是首先胚胎自己可能出现染色体异常了，它就是在那个分裂的时候它可能就出现那个变异了，

0: 然后母体呢可能就存在着，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功能异常，因为甲状腺是参与到我们的月经和妊娠的啊，甲状腺功能异常。一般你看我们在孕期很多人吃那个优甲乐，那它都是要把甲功调整到一个特别适合备孕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甲功如果有问题也是我们这个导致生化的一个原因。那么那母体还有一些比如黄体功能不足啊，他可能就是营养跟不上了啊，黄体功能不足的人也是，或者是当初这个卵泡排本身发育的就欠佳，然后他又怀孕了，那么他可能就是咱们所说是带死的巴拉火的这个样子，他自己就是化掉了。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过的一个宫腔的内环境，那么我们比如说宫腔有炎症啊他有好多渗出，然后或者是有宫腔粘连啊等等的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像子宫腺疾病啊等等，宫腔变形啊，这些都可以导致我们这个生化。那么我们生化了以后呢，是不是要像生孩子一样坐月子，这个是大可不必的啊。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就我们中医讲嘛，小产重于大产，你生化也算小产、
1: 哦、
0: 啊。小产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机体已经有正气已经不足了，是不是？然后你已经虚了，然后才小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不好好养，那就对于下次妊娠可能会有影响。所以嘛，我们这个小月子不是像那个大月子那么做，但是我们要注意休息，要适当活动，然后吃富于营养、易消化，然后不要吃过凉过硬的东西就可以了。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当中一位朋友的留言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位27岁的女性朋友。她说想问一下医生，她就是第一次生化了，然后呢，她现在哈又开始备孕了，备孕已经半年了，但是没怀孕。想问一下医生哈。那如果去做检查的话，需要做什么检查？他之前查过六项激素，还有其他的检查，别的都挺好，就是六项激素当中雄激素有一点点一点点这种偏高。他说能不能就是这个影响的，所以就导致之前生化，然后这半年也没怀孕，因为可能也就是工作很忙吧，也没有再额外多做其他的检查，所以听到节目也想问一下。
0: 好，就是这个他这个雄激素轻微升高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因为雄激素升高呢，我们一般就是有的是单纯的高雄血症，那么有的人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他在上一次生化之后呢，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可能伤心啊，或者是说好多因素吧，可能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的一个短暂的紊乱，那可能就是个雄激素稍微高一点，也可能是他上次流产的一个因素。那么雄激素偏高引起的这个不是，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引起这个雄激素高呢，那他一般都是稀发排卵，但他的排这个卵质量不是很好，那么可能就导致他这个生化。所以呢，他这个内分泌这个问题需要到医院
1: 再查一下哈，
0: 还要看一看啊，然后呢，同时这个雄激素高啊，有没有伴随血压不稳？那么我们如果还有血压不稳的话，我们还要看一看是不是有肾上腺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这些需要进一步排查。然后呢，其他呢，包括优生五项啊，包括支原体、衣原体啊、HPV 啊等等啊，这些就如果要是没查的话，也建议你查一查，因为有些的病原体可能会影响你宫腔的内环境，可能也导致你这个流产，就是生化。所以就是因为他都已经有一个明确的病因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建议到医院去看一看。而且呢如果他是肥胖的患者啊，因为他没提这个，如果他要比较胖的话，或者是流产之后体重明显增加了，一定要把这个增加的体重减回去，他可能也会改善他这个排卵状况。
1: 好，所以很明确这个问题了哈。如果你是第一次胎停的话，那可能是偶然哈。但是如果你是多次的话，比如说胎停啦、生化还有什么情况，那这时候你就得查病因了哈。
0: 对。
1: 那除了这个比如像胎停生化还有其他的什么情况导致的胎停？
0: 就是黄体功能，
1: 还有那个没有心跳的那种叫什么呀？
0: 那个就叫胎停
1: 啊，
0: 还有一种叫空囊
1: 啊，
0: 就是说我这一个卵那个妊娠囊有了，但里面啥也没有，就是空囊里面一汪水，
1: 还有这种情况。
0: 对对，这种就叫空囊
1: 好，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就需要查找原因了，是吧？
0: 对对，
1: 好，这个非常明确了哈。那除此之外比如刚才像刘主任也提到了这个体重的问题哈，那这个太胖呢肯定是问题多多的。
0: 对，
1: 那肯定说那我就减肥呢，那我这个瘦行不行啊等等的哈，我们留下一个小悬念，卖个小关子，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健康科学的备孕，然后要一个健康的宝宝。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科学备孕的相关话题，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非常的适用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妇科的主任刘立敏医生哈。接下来让刘主任也和我们聊一聊，刚才提到了一句说这个你要是太胖的话，我们建议这个减减肥，然后可能对于这个想要备孕的家庭来说这更合适哈。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就是那种还有太瘦的呢，那种减肥的呢，是不是体型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可能对于怀孕来讲是更有利的呢？
1: 就是当然标准的体型就是我们常用的 BMI 指数嘛，
0: 嗯，
1: 一般
0: 算一下
1: 在18-24之间是比较好的。那太瘦了和太胖了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啊。
0: 嗯嗯，
1: 比如说我们过胖的啊，大家都知道胖肯定是不好，
0: 对，而且胖是不是愿意有多囊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嗯，
1: 胖的人他会出现一个叫多内分泌的一个紊乱
0: 啊，
1: 包括代谢紊乱。你想想，胖子的多囊，很多人就伴有胰岛素抵抗。那胰岛素抵抗是什么？是糖代谢出现异常了。
0: 对，
1: 所以说我过胖的人，他会出现很多很多疾病，包括未来的心血管疾病，他都是一个高发的人群哈，高血压、心血管，然后那个糖尿病，这些都是那个肥胖容易的。然后呢，肥胖的人呢，他也容易引起这个排卵的一个障碍，所以他就不太容易怀孕。另外，如果你体重过大的话，那么你心脏的负担就重。如果你真的有幸怀孕了的话，那你怀孕以后，我们的子宫还要增大啊，我们体重还要增加，你心脏的负担就更重了。所以有很多有围产期的这个心肌病的这样的患者哈，他可能就跟我们这个肥胖负担太重有关系。所以一般到我门诊来的患者，如果他体重超标的话，我都会让他减一减，减一减肥，然后再要孩子。当然了，减肥不能太快啊。
0: 对，有那种就说，那我为了着急要孩子哈，我天天不吃不喝，那是不是营养又不够了？
1: 对的，营养又不够。有人减肥减到贫血，
0: 营养不够了，可能对于备孕来讲也不行。
1: 对对对，还有一种人就是过瘦的人，就过瘦的人为什么也不行呢？过瘦人特别容易闭经，为啥呢？是因为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上都有雌激素的受体，就是雌激素要发挥作用，就是说就像螺丝钉和螺丝帽似的，它得拧在一起才能发生作用。然后呢，现在就是我有好多的雌激素在这儿，但是我没有受体，但我这些雌激素都发挥不了作用。那么我可能有100个雌激素哈，正常我要需要50个发挥作用，那它只有10个发挥作用，那你说它起不到它雌激素应有的生理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它就导致这个卵泡发育不好，然后不排卵，甚至于雌激素太低，就是那个能有生理效应的雌激素太低，那么可能导致这个患者的内膜过薄，然后他就根本就不来月经了，就导致闭经了。所以这个过胖过瘦都不行。
0: 嗯，好，就是一定要是体重适中。
1: 哎，对对 对，
0: 对。然后主任也强调了一下，就是你补充营养的话，可能也不是那种说啊，我瘦我就大吃大喝突然增肥，然后我胖我就节食我就减，都不行，得健康的那种哈。
1: 对，节食加运动嘛，这是最常态的了。好多人现在都寻求一些我还能躺着就能减肥的。当然，我们中医埋线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啊。
0: 对，中医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健康的方式的哈，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还有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的意识都在提升。之前好像我记得我们备孕的时候都是女生去体检
1: 啊，
0: 但现在我看就是社区也发出了好多倡议，或者说免费的这种体检，都会要求说男女同检。
1: 对，
0: 这也强调了在备孕时男方体检的重要性了，是吧？
1: 对啊。
0: 哦，那
1: 你就想啊，
0: 现在看来不只是女方的问题，大家认可了是吧？
1: 对对对，当然现在女性一般都认可了，包括现在男性也认可了。
0: 对，
1: 可能有好多的男性的家长可能不太认可，一说我儿子没病啊，不可能我儿子有病啊，其实可能还有好多老思想。但实际上年轻人都已经接受了，因为这个生孩子就是夫妻双方的事情吧。咱们女生的事情刚才已经说过了哈，男生呢也有很多，比如说常听到的就说少精弱精症。
0: 嗯，
1: 对吧？少精就是说你精子的数量不够，然后弱精就是你精子的活力不够，然后你这个游走性不好，你根本达不到，没等遇到卵子你就完了，衰竭了。所以这种呢，少精弱精不行。另外还有一些包括前列腺炎的患者哈，他有是炎症影响的，他这种少精弱精啊，还有精索静脉曲张引起的，这都是属于有原发病伴随病的，可以治疗的。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个精子的一个 DNA 碎片升高，那么也说明代表着精子的质量在下降。所以说现在查呢，男生也得查。其实查男生很简单，一般都在仅于2-7天的时候做一次精液常规检查。所以我们门诊遇到的，我都首先让男生你先去查一下。以前我曾经就有一个亲戚，女生遭了老多罪了，又刮宫又造影的哈，没啥大毛病，说的那查查男生吧，一查男生就是个无精

0: 症。哎呀天哪，这我就大家就觉得这件事情这让女生遭了这么多罪，哎呀实在是觉得都一生都觉得过意不去了。那时候很还好多年了，二三十年前了。
1: 老的观念哈，
0: 对对，不像现在的人们，就医生当时的意识也是先看女生。对，
1: 思想在都在转变哈，
0: 对对对，
1: 医疗也更在进步，大家的思维也在变，不停的变化，这是好事儿。那还有一种情况，你看，比如这位朋友就提到了，这女生说她是那种三班倒的那种工作，就是24小时全都在单位的那种。她感觉这样的话吧，是不是就无法备孕？但是如果说这种长期备孕会影响宝宝的话，可能他就会打算比如辞职或者换个工作。想问一下医生，这个有没有必要？因为熬一天夜之后他还可以休两天正常的这种生活。
0: 但是说实话，熬夜本身对备孕是很不好的。因为你虽然你熬两天休两天，但是你是在修复，
1: 也是在消耗，是吧？
0: 是不是你先是损伤，
1: 对，
0: 然后去修复，然后
1: 补回来，
0: 再损伤再修复，你始终不是一
1: 个
0: 最佳状态，所以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就是第一种呢，你可以跟领导看看能不能上一个长白班，因为你在备孕的时候哈。另一种的话，那可能就涉及到你要是换一个岗位换一个工作，那我但是我强烈的不建议在家待着备孕啊！这种在家待着备孕，每天就想怀孕这点事儿，有很多时候她反而不怀孕，而且还又变得很胖啊，这样的。所以还建议女性呢，要一边工作一边备孕啊。
1: 嗯，好，不然这精神压力也挺大的哈，就每天就这一件事儿。
0: 对。
1: 那还有就是可能，哎，我们之前就经常哈，父母就讲说，哎呀，你女孩不能吃凉的，尤其是妈妈就告诉女儿说，你这样的话会宫寒。
0: 嗯。
1: 那这宫寒现在还是这个主旋律吗？就还是宫寒会导致不孕不育的问题吗？从女生角度来讲，
0: 就是宫寒吧，实际上是我们中医就是咱们常说的一个俗语啊。
1: 嗯，
0: 宫寒不列在我们教科书里面，没有这个词儿，但是呢，老百姓都懂，就是什么，我们女生寒大，对吧？愿意手脚凉，要肚子凉，愿意痛经。那么这种呢，都是轻微的宫寒，就是轻微的宫寒，也就是个痛经。但是你宫寒严重了，就会引起我们寒凝血瘀，血瘀的状态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气血循行不畅，然后也是会导致我们那个受孕困难啊。那么从西医这个角度怎么去跟它对应一下啊，给大家讲，就是这个就比如说肩周炎，可能很多人都得过，你是不是觉得肩周炎你犯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胳膊这块凉，你总想用手去捂着它？
1: 对，
0: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气血循环不好，卡压了以后它血液循环不好。那么所谓的宫寒呢，可能引起的就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血液循环的不好，宫腔整个供血不好，那么它呢就是受精卵呢，可能就是在你这个土壤环境不好，那受精卵无法植入，或者是植入以后也容易流产啊。这种环境，那就是我们老祖宗经常说一句话，就叫“寒冰之地，寸草不生”
1: 啊。
0: 相当于我们子宫就像我们开春的这个土地似的，你撒了什么多好的种子，它也不会发芽。
1: 嗯，
0: 就
1: 是
0: 这个道理。
1: 就
0: 是
1: 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啊，形容的非常的贴切。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一位30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她从来这个月经开始就开始就是月经不调的，然后她大概有的时候是每2个月左右好像才来一次月经，而且经期是有血块的那种，然后经期最后那几天她看也都是那种褐色的，然后在经期前和经期的时候她都有那种腰胀的感觉，现在备孕呢，但是吧一直没怀孕，想问一下医生，就是如果中医调理的话会不会快一点，然后大概得调多长时间呢？刚才听到说什么针灸什么的，这种适合她这种体质吗？然后是不是也要很费劲呢？谢谢。
0: 嗯，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首先不知道他是否体重不到标不标准啊。如果你要体重过胖的话呢，建议你还是要
1: 先减重。
0: 减重，减重呢，一定不要单从嘴上减啊，因为减重的时候，我们减的是一部分是水，你在减掉脂肪的同时，你肌肉也在流失，所以说这种减肥方法不正确啊。我们在适当节食的情况下，一定要配合运动啊。首先这是你的体重问题，那第二个呢，你就是来月经有血块、腰胀的话。这种一般胀的时候呢，经常发生有气滞的情况。可能这位朋友是不是平时爱生气啊，或者是心思重啊，可能又是这种情况。那么至于艾灸什么适不适合你，还是希望你到医院来一趟，医生通过你的舌，通过给你把脉，然后看看你的体质适不适合。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湿热的体质的话，你再去做艾灸的话，那不就是等于就是加重病情吗？所以说你一定得看
1: 先来辩证哈，
0: 对对，你得辩证，把这个证我们辩明白了，然后才能去做艾灸。比如说你就是平时特别怕冷啊，手脚冰凉啊，肚子也凉啊，这样的人你是可以艾灸的，但是还是建议找一下医生。有的人虽然是有寒，但是他是寒热错杂的，那你得是医生给你用中药，把你这个 机体调

0: 调理调理的时候，适合你做艾灸的时候，你再去。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我们不建议大家现在有那种，就是小区附近有很多那种私人的那种养生馆。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到了就是我直接买十次艾灸，我直接买十次针灸，我们不建议哈。
0: 对, 对，不太建议。
1: 找专业的中医哈，望闻问切的各种方面给你看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然后就再给你去补益。因为有的人并不是说我是寒的，我是热的，还有寒热交替的呢。
0: 对，还有阴虚的呢。
1: 对呀、啊，所以你就是千万不要这个随意的去看哈。我们建议还是到正规的中医院。那还有就是那种孕前检查做的很好。好的，哎，我们都检查了、嗯，男女双方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可能还是会胎停呢？
0: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胚胎的问题
1: 啊、
0: 哦、啊，就是有时候
1: 都是有这样的几率的，虽然几率很小，但是摊到谁呢？就是百分之百。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门诊碰着很多次，就是患者流产了三次，他每三次都做了一个胚胎的检测，胚胎的染色体全出问题，那么这样的患者可能就要做三大试管，然后三大试管他就过。
1: 哦
0: 进行一个基因筛查，如果他好的、
1: 嗯、一下这些
0: 才给你移植。咱们一代二代的试管他不做这一方面的啊、
1: 嗯，嗯，
0: 所以他一般情况下要是反复流产的话，肯定这个流产的时候这胚胎这个内容物你一定要是做一个检查，然后再把自己那个深度的双方的染色体什么的这也要查一查了。
1: 嗯，
0: 啊、
1: 好，那其实刚才有位朋友提到了这个月经不调的问题，那看来月经不调也是备孕时一个挺麻烦的事儿、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就是痛经，有的人就痛经严重到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痛经的时候就头疼，然后整个脸色特别难看，
0: 啊、
1: 甚至还有就吃什么就吐什么的
0: 啊，是是，
1: 就是这么严重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非常影响备孕呢？
0: 它是这样的，痛经吧分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
1: 哦，
0: 所谓的原发性痛经呢，就是说，我可能发生痛经这么多年，嗯，程度差不多这样的。然后呢，我去检查子宫啊、输卵管、附件、卵巢都没有什么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管它叫原发性痛经，这也就是功能性的，也是我们中药调理最擅长的哈、
1: 啊，
0: 效果特别好的。基本上这个咱们西医呢，咱不说西医不好，它只能有吃止痛药，它就没有办法啊。但是咱中医真的就有效果，比如说你是气滞血瘀的，那我们给你用气滞血瘀的药；那么寒凝血瘀的，那有的人是气滞、寒凝、血瘀都有。那么我们会中药给你量体裁衣啊，然后给你喝汤药，这样的挺好。还有一种的是叫继发性痛经，那么继发性痛经呢继发于什么呢？最常见的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然后呢还有子宫腺肌病，它俩的发病的机理很相似，但是它俩不是一个病啊，但是它俩都是一个子宫内膜不在子宫腔内了，它移位到其他的地方了。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移位到腹腔的那个腹膜上啊，还有移位在我们的后穹隆那个位置，然后还有卵巢，经常听说巧囊。
1: 对对、
0: 啊、巧
1: 克力囊肿。巧
0: 克力囊肿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移位在那个、嗯、这个那个卵巢上导致的。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就是子宫腺肌病是什么呢？是子宫内膜跑到子宫肌层里边了，那么它会引起子宫增大，然后呢就是月经量多痛经，这种痛经就叫逐年加重的痛经，特别的遭罪，很遭罪。
1: 对，
0: 然后这个这两种的就是痛经呢都是和这个内膜移位有关，还有一种痛经就是和盆腔的炎性疾病有关系。那么这样的痛经相对治起来，就是说内膜异位和腺疾病是最难治的，而且它也是对怀孕影响是最大的。他们两个呢，直接可以导致就是说这个排卵功能障碍，输卵管儿粘连，走行不好，就是蠕动不好，然后子宫的内环境不好，然后呢，盆腔炎性疾病呢，同样它释放炎性因子，它也是，其实包括内膜移位都是它都会把内膜移位的内膜当成外来物攻击它，就会产生很多炎性因子，那么这些炎性因子又杀那个精子，然后它又让子宫的内环境变得特别的不好，所以说就是这个痛经，你得让医生给你分是哪一类的会影响你怀孕，像那个原发性痛经吃。两个月到三个月中药就好了，就是备孕一点问题，
1: 调理的时间算很快
0: 了，很快的。一般情况下，你可能吃一个月，第二个月就没有症状了，几乎。你像有痛到恶心呕吐呢，那从中医辨证来讲，它可能还有一些表寒症入侵到胃了，所以它辨证起来其实是很麻烦的。所以还是建议患者到医院找一下医生啊、嗯，然后确诊了以后，你再决定你下一步跟医生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1: 嗯，好，因为这个问题你早晚得解决哈，因为现在还多年轻呢，是吧？
0: 哎、而且现在这个内膜异位还多呢，现在、
1: 哦、
0: 嗯，有很多就隐藏的小孩的痛经，实际上就是内膜异位，就是医生你也无法给他确诊。
1: 对，
0: 我在临床上遇到很多例，这样的小二十来岁的小孩。
1: 嗯，但是调理的话会很大的改善，是吧？
0: 对对。
1: 嗯，好，起码能减轻这个痛苦，是吧？
0: 对，而且在早期的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而且中药对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还是有一定疗效的、哦、就是咱不能说百分之百给你治好啊，但是就是缓解痛经减少月经量，这都是

0: 非常有效的。
1: 嗯，好，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可能大家也很关注，哎，那在备孕期间哈，你像饮食啊，怎么去做呀？生活习惯呢，怎么去改变呢？包括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现在就是二胎、三胎好像全放开了，说那这个年龄大了，要孩子更费劲了，那备孕的时候是不是也更麻烦了呢？哈，是不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科学备孕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妇科的负责人主任医师刘立敏医生哈。接下来让刘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就刚才提到了说你备孕的时候，你肯定不能说我为了补营养大吃大喝，我为了减体重我这个不吃不喝。那么备孕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去注意这个饮食啊，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有寒性体质的，那是不是生冷不能吃啊？哎，有的人说那个我这是过敏体质，我是不是海鲜什么的我也得忌讳着呀？那这个关于备孕饮食方面是有什么忌口的吗？
1: 其实吧没有特殊、
0: 其实没有是吧
1: 其实没有特别特殊忌口，但是我们要求患者吃东西呢不能过，就比如说我们说吃那个蚕蛹比较好哈、然后我顿顿吃，天天吃啊，就是过犹不及，所以我们就是说你营养要均衡，科学饮食嘛，咱们现在什么豆包啊 DeepSeek 有的是哈，你在备孕的时候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可以去问问他，你也可以他给你列个菜谱，其实都挺好的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

0: 有几条就建议的啊，一个是生冷的东西，确实是我们不建议女性吃的过多，尤其是这个季节啊，当下这个季节，冰箱里的东西不建议女性朋友去吃。可能有的人说，我一点也不怕冷啊，我本身我这个体质就非常好，非常健康，我吃点冷饮没什么。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伤害你，是一点一滴来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建议吃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微凉一点的，在你这个季节是可以少吃一点的，但我们还建议吃常温下的。然后呢，就是在过了这个夏季以后，比如说像西瓜这类的东西，你可能家庭条件好，我什么时间我想吃西瓜都能吃，但是西瓜属于寒性的，那你在秋冬季节吃，多吃无益啊，你偶尔吃一次倒是也无碍，但是也不要吃的太多。然后另外就是一个外卖，就是我经常在门诊说的最多的就是早睡觉，那个别吃外卖，然后这个别熬夜啊，适当运动。因为现在人基本上回家手机一拿，我也经常这样拿，把手机往一拿，往那一歪，俩小时三小时就过去了，所以对我们的生活影响特别大啊。放下手机，然后迈开你的腿，然后我们要吃科学的饮食，优质蛋白，什么东西都不要缺。有的人说的，哎呀，我得保持体型啊，我不能吃饭，我也不能吃肉。那你说吃啥呀？光吃菜，那么你营养不够，你的大脑直接的供养物就是碳水化合物。你早上起来不吃饭的人啊，你上午的工作状态绝对不如你吃点东西好，因为你注意力不够那么集中，思路也不那么清晰。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一个科学饮食，适当运动，早点睡觉。
1: 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你备孕的开始。
0: 对对，
1: 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哈，涉及到隐私以及姓名，发送到了我们的公众号当中。这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她吧是之前的这个老大哈，这个学习也挺好的，然后吧这个也听话，就导致她生了这个想要二胎的这个心。但是吧，她觉得压力也挺大的，是什么呢？就是她现在吧是备孕的，然后有点胖哈，145斤，现在已经减去10斤了，135斤，还得减多少体重才合适？身高1.62米。然后他还有一个顾虑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月经哈不像以前量那么多了，就可能3-2天就没有多少了。他就觉得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很难成功了呢？或者说这种情况下还要孩子的话，会不会导致孩子质量不行呢？哎呀，特别多的担忧哈，就是听到节目就想问一问他，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必要去追这个二胎呢？谢谢医生。
0: 哎，刚才他说没说他多大年龄？
1: 42岁
0: 啊，42岁，
1: 42还是41？40岁左右
0: 啊，40岁，40岁，想起来了啊，
1: 40岁。
0: 实际上，从35岁以后，卵巢的那个质量就开始下降了。
1: 嗯嗯，
0: 你40岁呢，你现在出现月经过少，说明你的卵巢功能是在下降的。从优生优育的一个角度，不是说不能要，但是现在这个年龄肯定不是最佳年龄啊。
1: 35岁以上属于高龄，
0: 对，属于高龄。
1: 有什么高危的那种这个级别吗？
0: 他35岁以上，他的卵泡的质量它就容易下降。
1: 自然下降了，
0: 但是现在人生活水平比较好啊，35到40岁之间，很多人生二胎还很好啊。
1: 嗯，
0: 但是他就会并发症就会多，包括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啊什么的，他相对来讲发病率就要比这个35岁以内的要高，尤其他都40岁了，40岁绝经都算正常，都不算病了，你何况
1: 现在都这样了吗？
0: 科学上一直都
1: 是
0: 的。
1: 但是他讲的，他这个月经量已经少到2-3天了，还能行吗？
0: 嗯，估计他可能。如果非想要的话，可以到医院来看一下。我们查一下，我们有一个指标叫 AMH。如果 AMH 你还大于 1.1， 那么你怀孕的概率还是挺大的啊，说明你的生育能力还正常。但是呢，因为你这个年龄的关系呢，
1: 另外
0: 还
1: 有一点偏胖。
0: 哎，对，偏胖你要减肥。对，刚才问我1.62米需要
1: 减
0: 到多少斤啊？
1: 745已经减到135了。
0: 大约减到120可能比较好，到120到125应该也估计也没啥大碍，你自己算一下 BMI
1: 还得减10到15斤。
0: 对，
1: 嗯，
0: 对对对，那至少吧，你得减10斤，也应该也差不多，但是稍稍偏胖一点，那个可能不太会影响你怀孕。所以现在就是多方面因素，你还有肥胖因素，你还有这个年龄因素，所以还是到医院你进行一下评估。评估完了之后，如果说你这个卵巢功能已经现在开始下降了， FSH 已经升高了，然后呢 AMH 已经下降了，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要费那个劲了啊。而且你就想一想，40岁要完孩子，等孩子你更年期的时候，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咱们家有多热闹。
1: 对，就好多人都说看老大挺好，要了老二都后悔了，是吧？但是我们 们在这里不劝你要或不要，因为这是一个家庭的大事，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建议你更加谨慎的去找专业的医生给你进行一个评估，看咱是否真的适合哈。
0: 对 对, 对，
1: 以后
0: 这是关键，
1: 对，就不要这个出现以后的你这个隐患和后悔的时候。
0: 因为咱们还是鼓励生育的，你要是能有两个孩子，这个家庭也是会更加完整更好。
1: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是今年31岁，3岁，我看看啊，3年没孩子，造影说两侧输卵管通而不畅，排卵没有问题，说中医有什么样的办法吗？想问一下我们的医生。
0: 那他这个是
1: 3年没孩子，
0: 3年没孩子哈。如果他丈夫要是检查了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啊，那就单纯治他。那如果要是说他丈夫没有检查，建议他在治疗过程中他丈夫先去检查一下，然后夫妻同治。那么他本人呢，就是中医呢，确实是还是有一定的办法的哈。我本人也治疗很多这样的患者，当然了，不是说完全堵的，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是这种通而不畅的啊，中医还是有很多方法的，包括我们用的中药口服，然后我们同时给他保留灌肠，然后我们还有中药的贴敷、中药踏字，然后还有我们一些就是理疗设备啊，这些加起的综合疗法，对于这个输卵管就是粘连呐、蠕动不好啊、炎性的吸收啊，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处的。然后呢，我们也是配合那么1次到2次的通水，那就像说咱们冬天清雪一样，我这个清雪车我把它雪都堆到路边了，然后呢我就有一个垃圾车来给它运走。那么我们通水的目的实际是啥呢？一是我看看它通水管现在状态什么样，阻力大不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也把这些垃圾清到腹腔里去了，就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输卵管它纤毛是有蠕动的，它也会把这些垃圾带走的。然后呢就是经验，这样的治疗一般是一个疗程在10天到15天，那么每个月治一个疗程，大约在3个月是一个基础的啊，因为这输卵管要治起来非常的慢，你得年龄够，像他这个年龄还可以，你要真的是到我36、37岁的话，我也想你要是争取这个黄金时间，有可能就去选择做试管了，所以这个年龄还可以。然后呢我们中医呢一般一边调理他的整体的体质，一边给他输卵管啊，让他就是能够通畅啊，效果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啊，咱不能说一定非常好啊。
1: 对，我们建议你去尝试一下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也不乏有这个轻微的妇科的这种炎症，那这个时候他就想是不是要先治疗然后再去备孕呢？
0: 这个妇科炎症的分，咱们生殖系统分外阴炎、阴道炎、宫颈炎、盆腔炎，然后整个盆腔腹膜炎，就是这么从下到上所有地方都可能有炎。那么如果我们有阴道炎吧，这太常见了，那么我们一定要把阴道炎先治好，因为阴道炎需要治疗的时间比较短，一普通的阴道炎基本上就是7到10天就痊愈了。然后呢如果就是像霉菌性阴道炎或者是滴虫性阴道炎，我们治疗3个月经周期，那也在我们这个一生当中它也是很短暂的，那么这个必须得治疗好了以后我们再怀孕。那么我们比如说有轻微的这个盆腔炎啊，这样的就是平时症状也不重，可能医生在检查的时候一按你可能会有轻微的症状，那这样的呢可能不太会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有子宫内膜的炎症，就是子宫有炎症它分肌层和内膜层，一般有内膜有炎症的人愿意在非经期有少量的褐色分泌物，或者是干脆就是那种白带里带血丝儿，这种人我们也建议先治疗，因为他这个宫腔内环境本身它就不好，如果你要这时候盲目怀孕的话，他可能就胎停啦、流产啦什么的，然后还损伤我们的身体，所以这样的情况都建议先治疗后备孕。
1: 好，这个非常明确了哈。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想要顺利的好运哈，然后能够优生优育的话，我们这个让刘主任跟我们总结总结哈，最关键的几件事儿都是什么哈，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做做功课。
0: 那首先呢，就怀孕呢就是精卵结合嘛，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养好我们的精子和卵子。那么就是在之前也说了，我们要在做适当的检查，然后我们生活要调理好啊。首先我们要4件事儿啊，吃好饭，睡好觉，然后保持我们心情愉快，然后我们要适当运动啊。这个运动起到的作用呢，不是说的你要上健身房去撸铁啊，我们这个运动呢只是说我们可以去慢走、快走、慢跑，就是在你的体力范围内的。比如说我这个人先天体质就比较弱，我根本就跑不动，你就一定要跑吗？那我就可以快走，
1: 量力而行，
0: 量力而行啊。我们循序渐进的，然后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充足的睡眠，我们睡眠呢是对于我们全身真的是好 述就不用说了，大家可以自己查啊。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做适当的检查啊，适当的孕前检查。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好的心态，不要因为要孩子而焦虑啊，就是
1: 这是很关键哈、说到点子上来，再次感谢刘立民主任做客直播间哈，讲的满满的干货，我们的视频还可以回放哈，你可以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视频号，然后可以这个家里有备孕需求的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期节目。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6: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5: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6: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5: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7: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8: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9: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
3: 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10: 不行， 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3: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10: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3: 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0: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11: 我能说，
12: 哎，我会唱，
13: 我能拉琴，
14: 我能逗乐，
15: 鹌鹑、
16: 麒麟、四
17: 台山、
18: 白城、
19: 辽源、
20: 通化、
21: 盐店、
22: 通化、
23: 梅河口、
24: 千户街村，
25: 自得其乐。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6: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7: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8: 每周一到周四，
29: 吉林旅游广播，
30: 蓝心。

漫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老友兰心，真高兴在电波中我们又一次邂逅。今天啊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了。今天呢也是头伏的开始。2026年的三伏时间啊，初伏就是从今天一直到24号，共10天。中伏呢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10天。过了初伏、中伏和末伏，天就该凉快了，我们也要快进入秋天了啊。东北的四季就是这样明晰，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样的盛夏。炎炎盛夏，我想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却是保暖。很多人会笑话我说，兰心，你这个话题是不是离夏天有点偏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越是这样的天气，可能大家都巴不得吃一个雪糕，喝一杯冷饮，吃个冰镇西瓜，在空调里好好的凉快凉快。但是呢，其实越是伏天，我们越要注意身体的暖。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不仅仅指的是天地间的寒暑，也指我们身体的寒暑。就像此刻我们望向窗外，太阳热到发白，空气闷得喘不过气。再回忆起农人家的井水啊，那井水真的是拔拔凉啊。夏天的时候如果能吃一个井水拔的冰镇西瓜，那可真是一件非常幸福非常爽的事儿。可是我们的身体啊，在炎炎的夏日，尤其是在三伏天，也是外热里寒，过多的冷饮还有冰镇水果等等，可以解一时之渴，想一时之爽，却只会寒上之寒。中医养生呢，就讲天人合一，阳气生于春，旺于夏，何不趁着三伏天的好天时，让我们的身体暖起来呢？今天入伏了，所谓伏指的是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于地下，世间呈外热内凉之态，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所以这样的时节呢，我们应该啊去服一些热的东西，指的是一些热性的食材香料，比如说紫苏，比如说姜，它不会使我们体内寒凉，反而是一种温养，还可以让我们发汗解表。去过广东的朋友都说啊，广东人啊一年四季都吃鸡，一道白切鸡清清淡淡，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有鸡味儿和一小碗葱酱。那么夏日吃鸡也是为了驱走我们体内的寒凉，所以夏天的时候可以吃一些温补的东西，更易养生。再有啊，就是夏日我们东北人喜欢吃蘸酱菜，有的时候呢就会放一些紫苏叶，那紫苏呢是温中散寒，吃起来会让我们的身体暖气洋洋。头伏饺子，二伏面，所以今天是不是很多人要发饺子，要包饺子呢？那包饺子呢，你就可以吃点羊肉馅的饺子，因为夏日吃羊补阳。三伏天呀，要多喝温水，多喝茶，这样的话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呈现这种温温的状态，驱寒。

三伏天到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晒晒太阳也是对身体特别好的事情哈。三伏天晒背，就是我们的后背

也有很好的祛湿的作用，这叫温养。晒后背让我们阳气进入体内，从背下行到腰，再到大腿、小腿。即使在空调房里，我们呢也会感觉身体是暖暖的，非常的舒服。三伏天晒背啊，其实呢也有妙招。比如说它的时间，晒后背的最佳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再有呢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以及下午的1点到3点是我们晒后背最好的时间。晒后背呢这个时间呢最好是一次10分到20分钟左右，因为晒多了呢有可能就会中暑啊。那在这里呢还要告诉大家，在中伏的时候我们还要多多散步，因为人在散步的时候呢心情也会变得温暖起来，不用去想工作烦恼的事情。风过树叶沙沙，携来栀子花香，青蛙阵阵叫着热夏，声声热闹且蓬勃，就觉得我们的生命也变得丰盈了。那么在三伏天呢我们还要记得最好是早睡早起，才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好。已经入伏了，今天呢是三伏天的开始，苦夏难熬向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兰心在这里要祝愿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照顾好自己，也睡得美美的。祝大家长夏顺遂，平安无恙，我们的夏日之旅，盛夏之旅也正式开启。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南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顶、
11: 梅河口，
12: 相互揭穿，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16: 吉林旅游广播，
17: 兰心。

0: 好，此刻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生活中的你觉得值得分享的点点滴滴，可能是一本书其中的一段话，也可能是你生活中的一些思考，也可能是一首歌、一段旋律。总之，你觉得给你带来一些感怀的，我觉得都值得分享。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哈、我们来认识一下冷静啊，冷静你好。
1: 哎，蓝心老师你好。
0: 哎，冷静的姐，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冷静大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我要分享的作品是诗朗诵红色的七月。
0: 红色的七月。那这个作品给你带来哪些感受呢？
1: 因为七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个月，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过上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非常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生活，所以就是说这一个月份是不寻常的月份，所以我就要朗诵，歌颂七一的节目，就是所以就是红色的七月。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你的诵读，我们一起去走进红色的七月。
2: 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锦绣的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的星火，怎会有今天的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

人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祖国？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潮的红旗盛装天地间神奇的土地。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火的激情高唱世纪里不朽的赞歌。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书写百年艰辛的历程。开拓者与后来人都抱着一个光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岁月里，你是一团不灭的火，把希望播撒在心灵。和平年代中，你是一盏长明的灯，引领前进的步伐。于是这一首赞歌为你唱了百年都没唱够，于是被你点亮的心灯用燃烧的生命照亮红色的中国。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5: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当然在直播的过程中啊，如果您有事情错过了也没有关系，您呢可以把自己平时喜欢的作品以微信的形式啊，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您的作品或者是您的好朋友的作品哈，都可以。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来咨询。大家在这个发送作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您的作品录制的过程中呢，一定要保持它的这个音量音质，否则呢，如果效果声效不好的话哈，也影响你作品的表现力，您说是吗？今天和我们分享作品的呢，是来自国家老年开放大学的学生王润才，我们来聆听他带给我们的一首歌《雪莲花》。

0: 好，谢谢王润才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表演哈，也期待着聆听你更多的作品，你要加油啊。好，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2: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3: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

0: 前冒充熟人诈骗。
1: 喂，沈墨鹏是吧？
2: 我们这是派出所。
0: 网购及订票诈骗，
3: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0: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4: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5: 别公了，私了私了。
0: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6: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7: 哦，对，账号是6222-0888。
0: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8: 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就我。

0: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 我还有50年，
2: 我还有40年，
0: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景、
11: 梅河口，
12: 相互揭穿，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16: 吉林旅游广播，
17: 兰心陪你。

0: 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两部热线随时随地向你敞开，0431-8581-5668-8581-5669。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认识参与直播的好朋友哈。接下来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李艳秋大姐。艳秋大姐你好。
1: 哎，你好兰心。
0: 欢迎你。今天艳秋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风景路人的你的声音。
0: 这个作品为什么能够打动你呢？
1: 这个作品呢，就是说风景路人用女人的手法写的这个你的声音，就是这个你的声音呢，就可以代表什么草原呐、蓝天呐都可以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哎呀，当你就像你在跟一个人在说话在谈啊，然后我就觉得也挺喜欢的，挺感动的。
0: 其实万物有声，只要你愿意去懂得，愿意去聆听，你会感受到这个生命的那份回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艳秋姐朗诵推介的这篇美文《你的声音》，我们掌声欢迎你。

喜欢你的声音，才思念陌生的你。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第一次听见你声音时的感动，没有文字可以表述你的声音传入我耳膜时带给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喜欢漂浮在你的声音里，任思绪长上翅膀随意飞翔。当如歌的音乐在空中响起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一波波推动着我温暖的心房。我柔柔的心在你的声音里沉醉，我痴痴的幻想那像甘泉般流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天很蓝，像是你的声音为我营造的这片纯净。风很轻柔，像是你的声音疏解着我心头的郁闷。没有什么是可以像音乐和声音一样更能够让心与心在瞬间相融了的。

你说过，声音是一种有感情的文字，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传递给我的，就是那种无法触摸却可以真实感觉到的温柔与幸福。见了的时候沏一杯香茗，坐在电脑前静静地听你的声音从远方飘来，如此纯净，如此空灵，洗涤了我一天的疲倦。心痛的时候，站在星星满天的夜空下，回想你的声音如清风沐浴，如水滴石上，寂静中那种祥和，那种温馨，如清风抚过我浮躁的心。想你的时候点一炷馨香，让你的声音如淡淡的香草弥漫在空中，氤氲着我的思念。如果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你的声音就是跳动在我心中最鲜亮的音符。如果说生命是有航线的，那你的声音就是黑夜中的一丝亮光，照着我寂寞的行程。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

谢谢燕秋大姐，我觉得她非常用心的去品读这首诗歌，同时呢她在制作上也很用心哈，用这种非常细腻的小提琴的旋律和她的声音和她的作品也非常的契合。其实我也在想哈，我和大家结缘也是因为声音，可能我们都素未谋面，但是呢我们通过声音给彼此一个想象的空间，也拉开了一段距离。有人说距离产生美，可能呢正是因为电波给我们带来的这份悸动和距离，也让我们彼此产生了无限的遐想。那做主持人呢已经很多年了，因为声音也结缘了很多的朋友，所以我也希望我用我的声音可以温暖你，也可以带给你很多美好的能量。当然了，我也期待着去聆听你的声音。兰心呢在这里也特别期待我们彼此去用心倾听走过时光的河，也共同去感受时光的声音。

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那我们在空中也为大家搭建了一个大舞台哈，欢迎大家随时随地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一展风采，同时也分享自己的生活。那我们接下来认识的呢是一位新朋友，一位非常喜欢唱歌的刘伟大哥。刘大哥上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首什么歌曲，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戴手铐的旅客插曲，叫驼铃，是蒋大为唱的。
0: 哎呀，这首歌是特别的经典哈，而且呢，很多军人特别喜欢这首歌，几乎都成了一首军礼过去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分享你带来的这首《驼铃》，我们掌声欢迎您闪亮登场。

好，感谢刘伟大哥的精彩演唱，在他的歌声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呢是头伏，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啊，三伏烙饼，什么摊鸡蛋啊，是不是这样说？所以今天呢，大家别忘了吃饺子，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度过非常平安、健康、快乐的炎炎夏日，也希望我的节目也给大家带去清凉和快乐。我是兰心，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5: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6: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5: 7月15号啊，汽博会的第五天啊，我们今天呢是补贴的第三天啊。今天上午我看了一下，还有补贴，
6: 还有，
5: 对，然后今天下午有没有？我此时此刻有没有？我不知道啊。今天我估计
6: 问题不大，今天。
5: 啊，今天消耗不完吗？
6: 今天应该消耗不完。
5: 昨天上午的时候是剩了30%啊。
6: 但我觉得今天好像也差不多
5: 了。明显消耗慢了，但是我估计今天大概率应该会消耗没。明天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车已经买了，资料还没有上传的，今天务必上传上。如果今天没上传的话，极有可能明天就没了啊。
6: 看样子啊，这个补贴还是能促进消费的啊。
5: 对，就是很多人觉得特别买个10来万的小车的话，
6: 对，
5: 3000-5000的还是差挺多的。
6: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补贴到今天或者明天就没有了的话，那汽博会呢还剩下4-5天，那我估计销量会更惨。
5: 那放假呗，
6: 是不是？本来头五天经销商们都觉得卖得很一般，那后五天如果没有补贴更晚了。
5: 我觉得老天也不作美。
6: 天天下雨，
5: 汽博会开幕的这个头两天，在大雨下的，我天！
6: 天天下雨。本来呢，7月17号，一汽红旗呢要搞一个红旗嘉年华，
5: 也没搞上，
6: 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吗？
5: 对啊，
6: 对不对？其实今年呢，是我们一汽成立70周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吧。包括今天呢，是我们一汽的博物馆正式这个开馆仪式啊。各位的话呢，如果来到我们长春市的话呢，其实又新增了一个文旅打卡的一个地标。
5: 对，特别是喜欢这个汽车的朋友啊，你值得看看，因为一些国庆的阅兵，这个指挥车辆，包括咱们一些国家领导人当时坐的一些车辆，
6: 对，
5: 现场都有
6: CA770 什么的。
5: 对对对对，都有展示，而且这不是这个比如说复刻的呀或者怎么样的，都是原版车辆，
6: 原版，对，
5: 这个是很难得的啊，可能平时你都大家都见不着的一些东西，所以大家感兴趣朋友可以去感受感受啊。我倒不清楚收不收门票，有可能是免费的吧，
6: 还真是不知道，因为我还没去过，
5: 对吧？有可能是免费，
6: 有空去啊。
5: 其实我看了一下车，还是原来那些车，但是他加了一些新车，
6: 然后呢增加了几个馆，
5: 对，
6: 增加了几个装饰。
5: 原来不是在那个小的那个平房
6: 上吗？对对 对, 对, 对，
5: 现在我看搬了，搬到那个大厂房，
6: 是
5: 后那个老厂房直接改造的，
6: 对，
5: 然后举架更高了，但是我觉得缺少点那个原来那种年代感
6: 的底蕴。
5: 对对对对，原来那个老馆吧，我觉得挺有那种年代感的，
6: 你进去不觉得害怕吗？那老馆
5: 就是黑点吧，
6: 吓人的
5: 就有点黑
6: 啊。你们自己上网去搜一搜，这个地方还是挺值得看，比你们上什么镇守山啦，对吧，好玩的多啊。
5: 特别是喜欢汽车的朋友，你看我们听众朋友问在哪儿，在咱长春市的汽车厂，
6: 对，
5: 1号门边上，
6: 你搜长春市汽车博物馆，
5: 对，就能找得到啊。这个是今天第一天开馆啊，
6: 没错。
5: 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吧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给我们留言啊，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小南汽车”和“大威砍车”就行啊。及时留言，就是你如果说没回答上的话，你就多发几遍，别着急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去车展了啊，也没啥人呢，奔驰宝马也没来，还打了个哭的这个笑脸。这么说吧，其实我们这两天都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就是奔驰宝马没来呢，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呢就是厂家 没有太大的支持，
6: 嗯，
5: 然后经销商呢让他们拿
6: 钱
5: 呢，对，又觉得犯不上啊，所以说因为每次车展的话投入不小，真的投入不小，所以这次呢相对来讲他两个就没有参展，挺可惜的，真挺可惜的。一个车展如果奔驰宝马不去的话，这个车展等于失败了一半，
6: 嗯，
5: 真的等于失败了一半。
6: 虽然说现在是新能源这个当道，但是呢作为老牌的豪华品牌奔驰宝马的话呢，如果不参展确实给这个展会逊色了不少。
5: 对啊，而且每年大家如果去过长春车展的话，你会发现奔驰宝马的这个展位啊是最有特点的，
6: 嗯，
5: 而且是最高大上的，
6: 对，
5: 别其他展位都
6: 装修的非常好，
5: 对，其他展位就很同质化嘛，
6: 嗯，
5: 但是你看奔驰宝马的展位一看人家就是豪华品牌的展位，
6: 哎呀看得出来呀，现在豪华品牌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啊。所以各位的话呢，如果你们现在想买奔驰宝马的话呢，其实价格已经抄底了，
5: 嗯，
6: 如果说呢你们之前呢开过奔驰宝马的话想换车，其实新能源未来理想特斯拉的话呢各位都可以关注啊。我们靠努力，靠自己努力。想问一下哈，说汽博会维持几天，一汽博物馆开放几天啊？汽博会的话呢是10天，7月11号到20号，今天是第5天，到下个礼拜一结束。博物馆的话呢是一直开放，我估计啊它可能会跟咱们正常的博物馆一样，每周一或者周二闭馆找一天，
5: 应该是周一，
6: 对，
5: 一般都是周一，
6: 一般都是周一闭馆，然后剩下其他的时间的话呢都是开放的，
5: 就是常态化的了。因为这次原来大家记得那个一汽博物馆是什么情况吗？原来那是一汽人集团自己的，
6: 对，
5: 不对外开放
6: 的，你想去
5: 的
6: 话只能约，
5: 对，它不对外开放。现在这个呢是一汽集团加上长春文旅，
6: 嗯，
5: 再加上谁呢，加上长影集团，
6: 对，
5: 三家出资，
6: 对对对对对，
5: 然后合作建立这么一个场馆，
6: 嗯，
5: 所以说这次呢等于是完全对外开放了。
6: 哎，你们上网查一查这玩意儿收不收票，我们两个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5: 应该不收票，
6: 如果说要是不收票的话，
5: 起码早期不能收吧，
6: 没准哈，
5: 对吧，起码早期不能收，你刚开始上来收钱
6: 知名度得打出去。
5: 对，嗯，其实长春我真觉得外地朋友来啊有两个地儿值得去，
6: 嗯，
5: 真的两个地儿，再加一个地儿的话就是咱们一汽的这个汽车博物馆，因为另外两个地儿是哪儿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是伪满皇宫
6: 必须去，
5: 我觉得看一看，
6: 对，
5: 对，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长影的那个
6: 博物馆，嗯，
5: 那个是值得看一看的。
6: 一共就是仨事儿嘛，对不对，
5: 这三个，
6: 一个一汽的历史，一个电影的历史，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伪满洲国是在这儿的，
5: 对，这三个一定要去，其他的呢就个人所好来选择了啊，
6: 嗯，
5: 来吧，关注大家的留言啊，浪漫过敏啊，这听众朋友说现在这个纯电的国补还有世补还有吗，怎么来参加啊？这个国补呢现在咱们所强调的国补基本上就是报废补贴，
6: 嗯，
5: 那么报废补贴截止时间是到今年的年底，但是呢去年也说是到年底，但是去年很多省份10月份11月份可能就没了，明白吗？因为它有金额限制，所以现在来看国补是有的啊，嗯。那么市补呢，刚才我们刚说完，咱们长春市市补是2000万，截止到7月31号，
6: 嗯，
5: 但是呢应该今天就会消耗没，因为这次2000万是针对咱们汽博会推出的，13号开始，今天是15号，第三天2000万很快就没了，因为总共就2000万，你算算最高4000，总共也就那么4-5千台车呗，
6: 嗯，
5: 对不对，
6: 多少个品牌呢，
5: 对呀，啊，而且外地的你如果开长春发票的话也能领，所以这次消耗的肯定是比较快的，我估计应该明天不会有了。所以你如果说真是相中某款车型了，现在你在汽博会现场呢，是吧，真就是能订车的话，你要想领这个补贴的话抓紧整。
6: 你们问一下销售顾问，让他们给你看一下这个补贴消耗进度，然后呢能不能抢到，让他给你算一算。
5: 还有就是你强调这个国补，包括咱们所说的这个省补，就是置换补贴，
6: 嗯，
5: 那么跟这次的市补是可以叠加的。
6: 对，
5: 明白吗？所以说你要是有这个手名下还有台车，你要报废也好置换也好，跟这次长春市的市补是可以叠加的，
6: 嗯，
5: 性价比就更高了啊。
6: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说想花8-9万啊买一台10年到15年都能开得住的车，现在开起亚啊真是叮当坏呀，这一看就东北人。你如果这需求的话，然后预算10多万块钱，你看看马自达 CS-5， 我觉得这个车是目前来看合资品牌能开10到15年也就它了吧，
5: 都行，你说10万以里啊，
6: 10万以里那荣放你 CRV 你选不了啊，
5: 是，
6: 对不对，老款荣放你都选不了，所以我建议你看看马自达 CS5 是可以的，2.0自吸发动机，现在9万多块钱，你10万块钱的预算买它合资品牌开10到15年啥问题没有，但你要知道就是内饰配置差了点。我们这位听众说看了50星光还有呢这个，哎呀，这啥玩意儿啊？和博越，我说实话，你看这两个车，你要开10年、15年可够呛，都能开到那个年头，但是呢，稳定性、可靠性差了一点，油耗啊、异响啊这些问题，可能开个5-6年之后呢，都会出现啊。
5: 小毛病肯定更多一点，这不用寻思的一件事儿，对不对，
6: 嗯，
5: 因为国产车相对来讲很多零配件啊一些原材料选择方面还是相对来讲都差一些，
6: 是的，
5: 啊，我们这也听到说 A6L 现在优惠力度大吗，大卫是等降价呢还是直接现在买，等降价你能等到年底吗， 如果能等到年底的话，我建议你等等。
6: A6L 现在已经便宜了。
5: 但是你要大幅度优惠不太现实。年底我估计能一到两万吧。
6: 嗯。
5: 如果说不着急的话，等年底看一看。年底十一月份保不齐还会来波试补。
6: 没错。
5: 不着急的话等十一月份。现在呢优惠力度相对来讲没那么大。但是 A6L 我

0: 我个人认为啊，能买新不买旧了，因为毕竟这次属于换代车型，个整个的颜值啊、配置啊，特别是车机系统，跟老款比的话进步相当大。支架咱就别谈了，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它也没用那个华为的 ADAS 支架、
1: 嗯，
0: 对吧？那可能将来选装指不定咋回事呢。但是现在来看，好处在哪儿？就是它车机系统，我试了一下那个语音交互各个方面，哦、比老款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1: 那是。
0: 那老款基本上它识别不出来，很多时候。但是现在这个基本上跟国产车差不多水平了啊。
1: 没错，万中想问一下，说福特锐际能买吗？啊，不也是十万块钱左右吗？啊，
0: 十万块钱下不来
1: 啊。
0: 福特锐际应该是在13万左右，现在
1: 对12-13万这个车型，说实话 2.0T 发动机追求动力的话选它是没问题的，包括 9AT 的变速箱可能很多人觉得换挡很平顺啊。但如果说呢，我们刚才那位听众的需求呢是得开10到15年，如果说你要开这么久的话呢，锐际可保不齐。第一呢，锐际空间小，第二的话呢油耗高，第三的话呢稳性考性差，第四的话呢就是你的 4S 店对吧，那个维修保养的便利性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我们不太推荐各位看这种小众的油耗偏高的车型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是让我们推荐个车，15到20万预算啊，北京家庭用车 SUV， 开着省心，续航好一点的，家里没有充电桩啊。这个北京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桩的话，15到20万，
1: 看乐道 R60 吧，
0: 或者说你选择租电方案，选择那个乐道的 L80、L90。
1: R80 租电是多少钱呀、
0: 啊？租电才15万多呀。
1: 啊，那挺合适、
0: 啊。对呀、啊，你 L90 的话，租电才17万多。差2万块钱嘛，是不是啊？我觉得你看有没有低点，有没有大五座或者说大六座的需求。如果纯自己代步的话 ,L60 就完全够用了。
1: 嗯，
0: 12-13万性价比就更高。如果说家庭用车为主的话，你就还是上乐道 L80 或者 L90, 知道吗？性价比实用性都要更强一点。因为北京换电站很多，未来的换电站非常非常多。你这样的话没有车位，安不了充电桩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充电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吧？再有就是啥呢，你相对来讲担心续航这个事儿呢也不用太考虑。因为你北京周边你走到哪儿，包括北京周边那些这个高速啊，基本很多服务区隔着都是有这个换电站
1: 的，
0: 用起来也很方便。不像我们东北，说实话东北真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吧，现在未来的这个换电呢在东北地区布局太少了。就是你市区呢，我是个人认为你比如说长春5-6个、
1: 嗯、
0: 其实你要是不是经常换电的话也够用。
1: 对，
0: 但你要跑长途现在来看就很困难，
1: 就很多高速上，
0: 因为它现在很多高速一条线就这么一个换电站。
1: 对对，
0: 你比如说浑沪高速就一个，
1: 是
0: 吧？大广高速就一个，
1: 你就心里会胆儿突的。
0: 你不是胆儿突的问题，你要想用它完全实现换电跑全程的话，不太现实，不可能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就因为这两天我8月份要回趟黑龙江，我就看了一下全程，
1: 嗯、
0: 就我整个全程800公里，就一个换电站在高速上。
1: 那肯定不，哎，那你换个大电池也差不多。
0: 白扯呀，你肯定至少得换2次电呢。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换大电池也得2次电、嗯、因为你想想这个车如果85度电池的话，跑高速也就是300公里到头了。
1: 嗯，
0: 对吧，
1: 得换2次。
0: 对呀，你肯定是相对来讲都费电的、
1: 嗯、
0: 跑高速你再开点空调，
1: 对，
0: 再听点歌。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成啥了，变成伪命题了。
1: 那你怎么办？那你开电车回去吗？你想试试吗？
0: 对啊，我就想试一试
1: 啊。
0: 所以这次我夏天我试试，冬天我不敢试啊。去年冬天我就开的燃油车回去的，所以这次我开纯电的车我试一下，800公里来回1600公里，
1: 就一个换电站、看看能不能坚持走完。
0: 一个换电站肯定不好使，因为我肯定得充电的，因为我查了一下、
1: 啊、
0: 沿途的服务区都有充电站，但是充电站肯定是没换电那么方便。
1: 那当然了，
0: 你充电咋地得1小时啊？
1: 对，
0: 一个小时可能充80%、90%到头了，
1: 是是是，
0: 对吧？你换电咋地能换90%吗？是这个挺烦人一件事。你现在就看出啥问题了？你不上高速，你不出远门没问题
1: 啊，
0: 在市区咋开都行，咋轱辘都行。但你一旦上高速，有的时候短板就体现出来了。
1: 没错啊，各位，所以得看你们自己开车的一个状况啊。
0: 没错啊，我们听众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还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说15万左右，如果不选换电的新能源车的话，看谁？那你看比亚迪宋 Ultra 看看得了，刚上市的新款的宋 Ultra 性价比也非常高，是吧？重点考虑考虑，包括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小鹏的那个刚上的那个那个08，是08吧？不对，是零几来着？
1: 小鹏 GX 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啊 ，Mona L03。
0: L03, 对 ,L03,ML03,
1: 嗯
0: ,ML03 啊，是 SUV, 是 ML03, 这两个反正你对比一下子吧，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使用需求。ML03 来讲我认为不太适合家用，它跟乐道 L60 来讲的话是竞品车型，
1: 嗯，
0: 知道吧，适合自己开的啊。嗯嗯，
1: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财阿哥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想买台25万以内的 SUV, 不要电车和插电的啊，想要纯油的合资品牌，二位有推荐吗？那这答案都已经呼之欲出了，25万的空间尺寸比较大的6座的 SUV 合资的，那揽境、汉兰达、 途昂对吧、
0: 嗯、
1: 陆放这四款车型你重点看看，如果说预算有限，如果达不到这个25万的话，20万左右看看东风日产的探路，东风日产探路现在20万左右基本上就能落地了，非常合理，你的需求基本上就这五款车，现在能满足你的也就这五款，其他就不要看了啊。
0: 这听众说锋兰达的双擎在咱长春开的话小毛病多不多啊？在哪儿开它也没啥毛病，真的，你要长期持有的话，追求的是日后的稳定性耐用度的话，这车就值得看。但是锋兰达双擎也好，还是普通燃油版也好，你看看它整个空间配置颜值是不是这方面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就可能就比不了了。但你如果说比省油比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肯定是没问题，你不用担心说双擎将来说机油增多机油乳化，现在来看这事儿基本见不着了，真的没有了啊。所以相中的话可以考虑，但是年轻人的话我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年轻人现在就哪怕10来万块钱可选的一些新能源车型也比较多了，对吧、嗯、没有必要等一个燃油版的一个老款车型再考虑了。
1: 没错，小七叶子啊，想问一下，说起亚的幻驰能不能买啊？三厢轿车，一跑同款的 1.4T 发动机、1.4 的发动机，摩比斯 4AT 的变速箱。哎呀，小七叶子，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啊，就是即便是你给我们罗列出来这么多你认为比较好的东西，但是呢，现在这个车，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起亚幻驰有多少人知道啊？好，90%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款车。知道吧，所以它不管是跟一跑同款的发动机也好，摩比斯的变速箱也好，没有意义。起亚这个车型，起亚这个品牌我们就不推荐，它旗下的所有的车型我们更不推荐。你看
0: 就主要是现在来看的话售后承担问题，你不用别的，吉林省的起亚4S店都黄多久了，
1: 就是啊，
0: 就吉林省现在没有一家起亚4S店，
1: 就算我们同意你买起亚，起亚幻驰这个车型你也不要去看，它未来就跟什么一样呢、
0: 啊、
1: 就跟丰田的奕泽差不多，一定会停产啊、嗯
0: 哦。吴先生说理想 i8 能不能上啊？那上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 i8 现在来看的话呢，没有 i6 卖的那么火。不火的原因不是说 i8 不行，而是大家觉得 i6 可能五座的家庭用车实用性性价比要更高一点啊。如果说你30到40万之间想整一个纯电的六座 SUV 的话 ，i8 是值得看的。这个外观设计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了啊。很多人觉得外观接受不了，确实我们推荐过几个听众朋友看实车之后，哪儿都相中了。
1: 嗯，
0: 开起来驾驶感受、舒适度各个方面都觉得挺满意，就是这个外观大家觉得好像不太像 SUV， 有点像 MPV， 但 MPV 吧又不太像 MPV，
1: 缺屁股。
0: 对，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放弃了啊。本身来讲车没问题 ，i8 真的舒适度啊、隔音效果呀，包括驾驶感受，包括它的 VLA 智驾，你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真的比其他车。已经好很多，对吧？其实你看同级别，你像比如说问界的 M8，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未来的 ES8， 这都是同级别竞品车型嘛、嗯。你对比一下，你感受一下，特别你开一下子，我真觉得它的静音效果是最棒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整个内饰的那种，咱别说豪华感了，起码你看它整个内饰的做工用料方面，
1: 就是精致度，
0: 对。就一瞅吧，人家那个东西真有那种高级感在里面，
1: 对，
0: 真的有那种感觉。所以说你对比一下，你心里就有谱了。我个人认为 i8 和 i6 真的是20到30万之间，以及30到40万之间，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看和选择的这么两款 SUV， 就纯电 SUV。
1: 嗯，
0: 知道吧？所以我觉得理想呢，明年开始肯定逐渐的要淡化它的增程版本的车型，一定是主攻啥呢？主攻它的纯电版本车型。所以说，理想的 i6 和 i8 也好，包括马上要上 i9，
1: 嗯，
0: 对吧？它肯定把这个作为它的重头戏，因为毕竟纯电将来是天下，也是方向嘛。所以说，陆陆续续的，有可能明年后年，理想还会出一些纯电的车型。就是不是现在 i 系列这样一个外观，
1: 是的，
0: 做其他的一个外观设计，
1: 就是又创新了理想。
0: 对，其实我真觉得理想如果再出一个的话，就做理想 L 系列的这样一个外观，改成纯电的，
1: 嗯，
0: 也能有很大的一个销量。
1: 那当然了，现在都模仿理想的。
0: 对，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你那个 i 系列的那个 mega 那个外观设计，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1: 有点
0: 太超前了，
1: 太前卫了，
0: 对吧？太前卫了，确实 MPV 不 MPV，SUV 不 SUV。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呢也是要买理想哈，说二位理想 L6 马上上市了，能给说说新款 L6 能不能买吗？
0: 明天。
1: 新款 L6 明天就上了。
0: 16号上市。
1: 啊 ,7 月16号。
0: 对。
1: 有什么大的变化和改变我都没有关注诶。
0: 激光雷达换了。
1: 啊，除了激光雷达呢别的还有吗？
0: 续航。
1: 啊，那基本上就是跟 L8 差不多呗。
0: 对。
1: 续航、激光雷达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它可能有变化。
0: 芯片也更新了。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我觉得它一定会变化，但是呢价格什么样？
0: 对
1: 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老款 L6 就现在在售的老款 L6 指导价是多少钱呢？249,800吧。
1: 23还是26啊？
0: 24。
1: 忘了。
0: 249,800应该是。那你说新款是啥价格？
1: 对。
0: 我个人认为起码你不能比这个价格高吧。我认为比这个价格要低一点更理想。 是吧？因为毕竟老款当时优惠力度大，
1: 嗯，
0: 你新款上了不用想，肯定是没啥大优惠，顶多给10000权益，对吧？但是价格应该是略低一些。但是新款呢，续航呢不用想，我个人认为啊，增程版本的100%300公里的这个续航打底儿，你达不到300公里没戏了。就是以后记住了，你们买车就是这样，20万以上的新能源也好，混动的也好，还是增程的也好，你达不到300公里以上，你就别选择，
1: 嗯，
0: 知道吗？10万块钱以上的新能源，混动的也好，增程的也好，达不到200公里就不要看。现在啊，都不是说明年，就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明白吗？10万到20万区间的，达不到200公里不要看，以后都是被淘汰的东西啊。20万以上的车型，达不到300公里都不要看了。
1: 没错啊，所以各位的话呢，可以期待一下，看看新款理想 R6 到底是一个什么价格，咱们再决定啊。来吧，我们要休息一下，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0: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选爱汽车和大卫砍车就可以啊。
4: 嗯，
3: 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大众的途观 L330 咋样啊？品控没问题，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它那个七档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过了5-6年吧，6-7年可能相对来讲积碳单元容易出现毛病，8万公里以上风险比较高啊，其他的真没啥太大毛病。就大众的所有车型，它这个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都存在类似的这样一个风险，知道吗？过了6-7年积碳单元容易坏，其他呢基本没有啥问题了。原来老途观的话烧机油是各保各的，基本上100%烧机油，但现在呢基本上见不着了啊。所以说你如果说开个5-6年、6-7年可能就换掉了，那你就不用太担心。但如果说真长期开的话，特别开6-7年以上的话，这个变速箱的积碳单元真的是得关注一下啊，按时换变速箱油，然后重点关注它。如果坏的话，换拆车件都得至少3000块钱起。
4: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哈，这个金树卖5斤的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荣放双擎，据说东北三省不适用，是真的吗？东北三省的话，
3: 主要担心它的机油乳化。
4: 对，
3: 很多人就担心这个事儿，因为疫情期间呢，它这个双擎呢出现了大量机油乳化情况。
4: 因为大家长时间不开，
3: 对，开的比较少，
4: 天又冷，
3: 然后短距离行驶，温度再低，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基本上很少见，
4: 只要你不是长期的低温短距离行驶。问题就不大，我不相信你1-2周的你跑不上一趟快速路吗？对不对？所以基本上问题不大，正常买就行了。如果荣放的双擎或者说丰田的双擎要是再不稳定的话，那你说还有啥双擎是稳定的呢？没问题的啊。
3: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新款的奥迪 Q5 和沃尔沃的 X460 哪个更好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还是沃尔沃的这个不是那个奥迪的 Q5L 更占优势。嗯，但是价格呢也贵了将近10万呢，对不对？沃尔沃的这个 X460 现在就21-22万，
4: 嗯，
3: 起步价。那么 Q5L 呢，现在31万。所以这两个车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多少呢，对沃尔沃不太公平，对吧？但是你要完全从车的角度来说的话，第一点，空间表现、配置各个方面，那这个奥迪的 Q5L 都是更占优势的，是吧？但确实它两个是同级别的竞品车型，但是 X460 的优势在哪儿呢？主要现在来看还是卖个性价比吧。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宝马 X3 也好，奔驰 GLC 也好，包括刚才提到的 Q5L 来讲，现在价格都比较贵，
4: 嗯，
3: 那我还想上这个豪华品牌，那怎么办？那可能就得退而求其次，上一个2000豪华品牌了。那如果说上它的话呢，对空间要求就不能高，而且它没有那个7座、6座版本，对吧？它只有一个5座版本。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车的整体的舒适度一般化。你别看这个沃尔沃这个车呀，它不是这个德系车、美系车，
4: 嗯，
3: 但是它底盘调教、座椅的舒适度都偏硬一点，底盘调教就偏硬，
4: 内饰配置也一般。
3: 对，你低配的这后排空调出风口都没有，你最低配的话真的没有空调出风口，这座椅加热都没有，
4: 嗯，
3: 都得买中配以上车型才带，所以这个配置方面不太占优势。但是开起来驾驶感受，说实话啊，真的沃尔沃的 X360 真的低配版本的都比那个奥迪的 Q5L 的40版本，就是低功率版本要强。
4: 对，就是它的动力表现很好，
3: 对。
4: 再有呢，就是它的安全和环保，然后比较不错。还有呢，就是性价比比较高，所以看你需求啊。
3: 就是 Q5L 你就去开去吧，你去坐去吧，100%有味儿。就是你新车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味道，知道吗？但是沃尔沃的车，新车就刚交到你手里的车，你去闻一下，一点味儿没有。
4: 是真的，
3: 这个是真事儿，知道吗？因为原来我也没有太关注这个事儿，因为当时19年的时候，
4: 嗯，
3: 当时我们买那个沃尔沃 X360 的时候，咱们同事李佳当时提了台奥迪的 Q5L，
4: 嗯。
3: 当时他就提到一点，我说开的怎么样，也是我记得年汽博会提的嘛，哎呀哪儿都挺好，
4: 就
3: 是味儿大，
4: 对，
3: 他说给他熏的脑袋疼。
4: 好多人那个时候不都反馈了吗？甚至有人夸张的说开完 Q 得这个白血病了。
3: 有起诉的吗？当时
4: 是不是？
3: 但那个有点、
4: 夸张了，
3: 夸张了啊！
4: 但是确实是存在有味道。
3: 这个我觉得绝对是跟他的原材料选择有直接关系、但沃尔沃的车确实这方面要做得更优秀一些。
4: 是的，我们的雨落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奥迪 Q5 的插电混动啊怎么样，能不能买这个车呢？现在什么价格？奥迪 Q5 没有插电混动，奥迪 Q5 的话呢就是新款增加了一个48伏轻混，这玩意儿不叫插电混动，因为它不支持外部充电，知道吗？48伏轻混其实是问题不大的，现在如果说做电车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48伏轻混它要再做不好的话，那它真可以黄了。车没有问题，而且 Q5 降价了，奥迪 Q5 的话现在豪华40豪华是哪个配置来着，反正就你们常买那个配置，原价原来可能是28万多，现在的话呢25万2了，降了。奥迪 Q5 呗，

0: 一汽奥迪 Q5
1: 啊，
0: 新款的
1: 啊，25万2，汽博会，我昨天刚帮朋友提一台，
0: 最新款的，
1: 最新款，
0: 不可能，
1: 真的，
0: 能是新款的吗？
1: 当然了，新款，在售的新款，
0: 这指导价31万多那个，
1: 是哪个配置我忘了，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25万，绝对是新款，我特意问了，
0: 那等于啥？那等于跟老款一个价格了吗？
1: 优惠了5万多吗？
0: 那就等于跟老款一个价了。
1: 对呀、啊，绷不住了。
0: 这么快、啊、那比我想象快，我还说今年年底或者说
1: 其实也
0: 十月份，
1: 快，你想想他几月份上市的，搭档
0: 啊，对，也挺长时间了，
1: 半年多了。
0: 那就是啥问题呢？那真是看就是得拿价格换销量。
1: 不是，你看了，你看一下同级别的 GLC 和 X3 苦苦走量，
0: 嗯，
1: Q5 的话都已经落后了，急得不行不行的了，所以说 Q5 现在新款价格已经很好了。
0: 那跟老款当时是价格持平了，但是得贷款吧？
1: 得贷款
0: 是吧？那跟老款一样价了，那就合适了。那
1: 得贷款，
0: 基本上这个价格就到底了。
1: 然后呢，这也不，这个里边不包含补贴，就是裸车价格。
0: 合适，那合适了，
1: 就已经这样了。你们就抓紧时间买吧。现在我跟你讲 ，BBA 真的是没有啥面子了，你知道吗？全都把价格放到最低了。
0: 那你现在你们还买啥宝马 X3 呢？那你现在就得上 Q5L 了。
1: 那 Q5L 有的人相不中啊，
0: 挺好嘛，新款 Q5L 我认为各个方面还是不错的，那减配肯定是减配了，那减配我觉得那个东西减配吧，其实对整车来讲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对不对？你很在意说全车必须铝的这个那的，有必要吗？对啊，但是我觉得把那个后备胎给去掉了有点不应该，
1: 确实是减配，
0: 对吧？你备胎给去掉了不应该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领跑的 D19 纯油的，领跑 D19 有纯油的，大哥你开玩笑啊，昆泽
1: 纯电的
0: 北方市场啊，你应该说是纯电的吧，纯电的也可以啊，但我觉得 D19 买纯电的人会极少，为啥呢？因为你看 D19 这个增程版本的起步续航500公里，明白吗？你说你都干500公里了，跟纯电的有什么区别啊？
1: 别管真假。
0: 对啊，那你说我估计问题不是很大，为啥他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
1: 你用宁德时代电池的话，我觉得质量也不一样，现在宁德时代能给领跑 D19 用纯电续航500的，别的品牌都没有。
0: 那你看呗，那人家用的也是那个超混电池啊。
1: 现在增程的车型当中，领跑 D19 的纯电续航是最长的。
0: 对，
1: 对对，
0: 现在500公里以上的基本见不着。
1: 是不是、啊、
0: 那个电池多度呢？
1: 100，102。
0: 不是，80多度的。他用那个是80多度电池
1: 啊，你说增程的，
0: 对啊，
1: 对，
0: 挺吓人。
1: 纯电是100多度、
0: 啊，对，所以说怎么讲呢 ？D19 呢，我个人认为吧，现在来看呢，销量并不是特别高。
1: 嗯，
0: 第一点呢，跟它产能有关系。
1: 对，
0: 据说它产能一般，
1: 它只有一个工厂嘛、啊。
0: 对，产能没上来。第二点来讲呢，很多人还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就看看它到底，包括我在内都是这样的，看看它的品控到底咋样。因为第一批领跑的那个416上来之后卖的非常火，包括现在大家也看到了416卖的也非常棒、嗯。但是你看小毛病，异响、电池的续航问题挺多的，
1: 哎呀，但是呢，原来如果开燃油车的，看完领跑 D19 真挪不动步，
0: 就觉得配置很高吗？
1: 昨天晚上啊，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同学，
0: 嗯，
1: 就相中他了，就是就都睡等不了一宿了，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昨天晚上就必须定，让我帮找人，
0: 嗯，
1: 我说你为啥非得今天定啊？他说不行了，就迷了摸了的，你再等2天我都睡不着觉了。
0: 那有现车吗？没有现车吧？
1: 有现车呀，
0: 有现车
1: 啊。他汽博会的时候，那个店里边可能每个店里边进了20-30台
0: 车，
1: 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非得选这车？他说小南，我觉得这车又空间又大。又便宜，他说本来呢、
0: 嗯、
1: 想买这个理想 R8 那个级别的车型，但是呢确实对我来讲有点太贵了。我一看转头看这玩意儿跟那玩意儿差不多，才20多万，都挺好、嗯、就必须定。
0: 这怎么讲呢？就预算有限啊，确实416也好，领跑的 D19 也好，确实性价比这块做到极致了。
1: 哎，但我跟你说哈，虽然说指导价没啥优惠、
0: 嗯、
1: 但你看店里送的，哎呦我的妈呀，什么车衣、太阳膜、脚垫，昨天我又帮他找，又要了一套那个雪地胎。
0: 就基本上你不用花啥钱了，
1: 你能要的能配置的东西全剩下，其他的像咱原来买燃油车的话，什么行车记录仪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都不需要了，因为这车根本就压根不用配，就很好很好。
0: 哎呀，但是我不推荐啊，领跑的车我真不咋推荐。
1: 你
0: 就因为我不推荐领跑的车，我同学都急眼了，因为我高中同学开了一个领跑的4S店。
1: 不是，以后你搭档，以后你这么说，就是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
0: 是，
1: 对
0: 啊、小明同学说，乡镇一年6000公里左右，不堵车，也基本不高速，探岳300开个10几年的话，能不能用得住？还有就是空调喷粉真的存在吗？第一件事儿，空调喷粉这事儿确实存在。真的啊，速腾呢基本上喷粉比较普遍，探岳也有，
1: 偶尔，
0: 对，但探岳呢并投诉的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说你要担心空调喷粉这个事儿，你现在探岳不能上，你上的话喷粉的这个概率是很高的，明白吧？第二点呢，就是你说开十几年的问题，实话啊，这个谁也不好说，我个人认为探岳300也好，探岳330、380也好，其实开个十几年我觉得也能开，大毛病不会有啥大问题，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它的变速箱。

0: 因为它这个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进站单元过了都别说十几年了，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开个八万公里以后吧，基本过了八万公里，过了七年八年以后，坏的挺多的，真的坏的挺多，所以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德系车，你不光探岳也好，包括老途观也好，包括迈腾车主、速腾车主也好，其实开个七八年坏的很少，
1: 很少，
0: 就七八年之内基本上没有啥大毛病。
1: 嗯，
0: 但是过了七八年之后，基本上都是变速箱的事儿。知道吗？如果大修有毛病的话，都是变速箱的问题。发动机有毛病。
1: 大众不知道这事儿吗？
0: 知道啊。
1: 为啥不改呢？
0: 那谁知道嘞？
1: 真是有点理解不上去。
0: 咱讲话了，你说一汽可能想改，大众不改呀，对吧？但是你这次这个空调喷粉这个事儿，我觉得跟人家大众没关系吧？
1: 嗯。
0: 你可能是一汽是不是选的供应商啊？
1: 昨天
0: 你这供应商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昨天一个丰田的区域领导问我，哎，他说打听个事儿呗，说在你们节目当中，一汽大众喷粉这个事儿，这个咨询的多吗？投诉的多吗？我说挺多的呀，我说但是不亚于你们当年这个机油乳化、机油增多，还有就是我说你们荣放那个门子生锈，我一句话干的一声没有，我说你们都不承认，我说但是问题确实存在呀。
0: 我们听众说了，说你们就天天吹以诋毁油车为荣，我们有必要吗？那咱们的新能源给我们充值啊，给我们钱呢？
1: 新能源最白最白搭。
0: 叫骏马这朋友，说实话，第一点啊，你多少狭隘了一点，总觉得好像我们这个夸谁或者推荐大家买谁，好像我们就收人钱一样，有那个必要吗？如果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基本上你就在任何节目当中可能听不到真话了，
1: 嗯，
0: 知道吗？那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就是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相对来讲算是比较中立的。啊，算是比较有这个公德心的
1: 了。你太保守了，真的，我觉得我搭档太保守了。我们可以直接的说，在整个吉林省所有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是最说真话的。
0: 那可不咋的，你要觉得我们都说都是假话，那就没有真话了，明白吗？
1: 没错啊。
0: 啊，这位听众说，能给介绍一款20万左右落地的纯电 SUV 吗？耐用性要好一点的啊。20万左右，如果说啊，你能干到20万往上的话，能干到23-24万的话，理想 i6 就是首选。
1: 嗯，
0: 真的，大白。啊，因为理想 i6 整体的品控也好，包括耐用度也好，包括电池的续航也好，包括它那个 5C 超充，对不对？各个方面，我觉得家庭代步用车都非常值得选择。就是你其实你没用，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如果说你一旦这个车开起来，真的用起来，你就会发现它很多的设计是比较人性化的。你比如说第一点就是舒适度问题，原来最早的时候我是比较吐槽理想的整体内饰设计的，第一点太素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一丑吧，
1: 有点，人家说嘛，人家意式轻奢
0: 是吗？
1: 但是可能不太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0: 对，就我，但是你这时间丑久了之后，你发现确实人家那个东西耐看，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吧，国内的很多新能源车，特别是20-30万、40万以里的很多车，静音效果、隔音效果做的都比较烂，真的比较烂。但你看理想的 i6 和 i8。真的，我不知道它是原材料的事儿还是整体设计的事儿。真的，它的整体的静音效果，我真觉得比蔚来也好，比那个问界也好要强多了，真的是强多了。你们去实测开一下的，特别跑那个市区的时候，你就开的稍微快点，在快速上你干到90-100左右，你稍微超点速，你开快点，你试试，你感受一下的，就很明显，真的很明显，差距就很大。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 VLA 智驾，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它 VLA 呢，确实跟华为的智驾，我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你跟其他智驾比的话，我真觉得它是最好用的了。
1: 如果问界能排第一，它绝对能排第二。
0: 对，真的是最好用的了。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看啊，如果20-25万区间的话 ，i6 真的就是首选，最低配也就23万左右，
1: 嗯，
0: 对吧？你如果有置换补贴、报废补贴的话，夸又省一笔，
1: 嗯，
0: 对不对？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嗯，这个车你重点看一看，你对比一下的，横向可以重点对比一下的啊。你再比如说相中了什么其他的一些车型，你呢横向的看，然后都试驾、都试乘，你心里就有数了。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请问荣放双擎冬天暖风温度上升慢是真的吗？荣放说实话倒没听说暖风上的慢。一汽大众的
0: 还有大众的车慢吗？
1: 大众的宝来、大众的速腾那上的都老慢了。
0: 你就开速腾老车主，冬天暖风没有10分钟绝对是热不了的。
1: 我绝对是有发言权。13年的速腾是我
0: 老车主，
1: 那真是老慢了，真的。因为我家从单位确实是也近一点，对吧？基本上开到家，我车都没热呢。
0: 都一样，
1: 还动手呢。
0: 就大众的所有车啊，包括上汽大众的，其实都存在类似问题。
1: 为啥？压缩机，
0: 压缩机的事
1: 是吧？啊，所以丰田还好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极客的007GT 还有特斯拉的 Model 3，这两个车不知道选谁了啊。其实你看你要不要智驾？实话啊，就极客的007GT 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整体外观设计都很在线。包括其实开起来驾驶感受非常好，对吧？但是呢，跟特斯拉 Model 3比，我认为有两点不如特斯拉 Model 3。第一点就是它的智驾水平。那么特斯拉如果说你

0: 买断它的支架64,000，或者说以后将来开放按月付费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对吧？它的 FSD 的支架水平真的碾压国内的所有支架，真的比他们强太多太多了。
1: 嗯，
0: 你就这么简单吧，就是其他品牌的支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机器人在开车。
1: 嗯，
0: 如果说特斯拉的支架是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人在开车。
1: 对，
0: 他会思考，他会替你思考问题，明白吗？
1: 就完全跟人的。

0: 啊、可能让你不能走了，你车可能就停那儿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如果说他有施工的标识，但是边上有个人啊、穿着指挥交通那个衣服，他跟你摆摆手让你过去，他也会过。
1: 啊，特斯拉能看懂人的指挥？
0: 对。
1: 那也就是说他完全其实不是看导航，
0: 就跟人开一样了，他不是完全依赖于导航、
1: 哦、
0: 依赖于边上的什么什么东西。
1: 对，正常来讲如果正有正常导航的话，这个地方如果不跟导航报备他是在施工、
0: 啊、
1: 其实很多车就不会弄了。
0: 对啊，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比如说我后面来了一个120的救护车、
1: 哦、
0: 或者是119的消防车辆，
1: 他会避让？
0: 对，他会直接停到路边主动避让，
1: 他能识别。
0: 对啊，
1: 哇塞。
0: 再有就是啥呢，
1: 这比人还人呢，
0: 这基本上就是达到这个人驾驶的一个水平了。还有就是我认为呢，就是如果长期开的话，你人可能存在一个疲惫的问题、
1: 哦、
0: 它不存在啊。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机器不会疲惫。
0: 就是六月末的时候特斯拉呢已经上了什么呢，在北美市场啊已经上了那个无人驾驶的它那个出租车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据说上了200台不几百台吧、
1: 嗯、
0: 就是连方向盘都没有。
1: 对，
0: 就是。哎，我才知道原来我以为它那个车跟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外形一样嘛。
1: 不一样啊，它窄一门。
0: 啊、对，但是外形基本是一样的嘛、
1: 哦。是
0: 是吧，我原来以为是能坐四个人五个人。
1: 结果呢，
0: 两个人。它就俩座位。
1: 我看好像就后排俩座嘛。
0: 就两个，
1: 对不对？
0: 然后呢，方向盘也没有，油门刹车都没有，
1: 啥也没有，就中间有个大屏幕。
0: 对，嗯，然后完全自己开，然后是平时其他的那个，比如说网约车的价格的十分之一，
1: 还便宜，
0: 便宜不是便宜一块两块，10%-20%，
1: 妈，
0: 是等于比如说正常你这个从 A 点到 B 点打车需要100块钱，
1: 嗯、
0: 他10块钱，
1: 那没天理了啊！
0: 挺吓人的，吓人在哪儿呢？那不把很多人给干失业了吗？
1: 那可不咋的。但是就是特斯拉现在的话呢，它的智驾呢没有这个普及，所以说呢它还是付费阶段，很贵的。如果说特斯拉的这个智驾一旦是普及的话，那可挺可怕。
0: 对，
1: 还有很多人问说特斯拉的智驾是这个激光雷达还是视觉雷达呀，还是视觉模式。
0: 特斯拉这么多年一直强调就是纯视觉方案
1: 吗？
0: 现
1: 在也是，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说国内很多人说视觉方案不太靠谱，但也就是说这么看的话，视觉方案其实也是分3、6、9等的。
0: 国内现在坚持纯视觉方案的话只剩小鹏了
1: 啊、
0: 哦！现在乐道也开始用激光雷达了呀。
1: 原来李斌也说他是视觉方案。
0: 对啊，
1: 对，
0: 李斌一直在强调说啊，我那个乐道坚持用那个纯视觉方案，有他的这优势那优势的、
1: 嗯。
0: 你说你有这优势那优势的，你为什么后来加激光雷达了？资本妥协
1: 啊、肯定是打脸了啊！
0: 但是现在确实啊，就特斯拉的 FSD 进入中国市场，对咱们国内的智驾很多公司来讲是一大挑战，真的是一大挑战。对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风神豹的泰七纯电版本现在优惠多少钱？纯电版本现在没有优惠。
1: DMI 版本因为它不是第二代刀片电池、
0: 嗯、
1: 所以说呢它现在优惠10000多。纯电版本的话呢它既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又支持闪充，所以没有优惠。
0: 而且没有现车。
1: 对。
0: 现在基本等3到4周才能提到车。
1: 嗯，没错。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给各位解答现实问题，有任何现实问题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荣放的双擎是不是黑龙江开啊？黑龙江主要就是温度低，你担心它机油乳化呗，是不是？这么说吧，荣放的双擎在黑龙江，包括在咱吉林省，包括辽宁省都有机油乳化的情况，有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很少，不是很多。所以黑龙江来讲的话，取决几点吧。第一点就是你开多长时间，你比如说我这个车两点一线加到单位可能就两公里三公里，那么如果温度特别低的时候，出现机油乳化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3: 你买这个，你两三公里的话也完全没有必要买这个混动啊，
1: 对，
3: 你就买个燃油也不费油啊。
1: 如果说你干到十万公里以上，我个人认为问题就不是很大。可能我觉得大家纠结于这点呢，可能觉得 2.5 的它可能追求动力，
3: 对，
1: 然后那 2.5 的现在没有燃油的都是双擎了，
3: 嗯，
1: 那你说买 2.0 的大家觉得动力不行，你上燃油版没啥意思，是不是啊？但我其实我也觉得哈，就 2.5 它为什么不上个燃油版呢？
3: 为啥把 2.5 那个取消哈？
1: 对，
3: 其实原来 2.5 的它可能觉得不对，
1: 费油
3: 排量太大。
1: 那排量大你双擎的不一样正常交税吗？
3: 不是，排量大的燃油车排量大的话影响它在国内的积分，双积分。
1: 双积分。
3: 对。
1: 那你双擎不影响吗？你双擎它也走不了新能源呢，还是按照燃油车来进行双积分政策的。
3: 但是好像给丰田单独开了一个什么碳排放的。
1: 是吗？
3: 绿色通道。
1: 那不太清楚，反正我觉得它其实燃油版真正完全取消了有点可惜了，这有点可惜了啊。
3: 嗯。
1: 这个听众说塞纳四驱的舒适度怎么样，你看你怎么跟谁比吧。真的跟谁比？你要跟奥德赛、跟那个艾力绅比，强百倍；但你要跟什么高山巴啦、腾势第九比啦，垃圾，真是比不了。就是你静音效果这一块啊，包括舒适度这一块，真的你跟国产车比不了啊。所以你看你要啥啊？塞纳现在新款的多少钱？我最近没问啊。
3: 24万多吗？
1: 那还24万多？汽博会没降价呀？
3: 没降价。
1: 24万多就不能上，知道吧？你啥时候降到21万多，你再出手啊？
3: 没错，我们的笨笨熊想问一下，说E-Pi008可以买吗？别整了。真的就是 E-Pi008， E-Pi008 是模仿领跑416的。领跑416的话呢是模仿理想 L8 的。你想想啊，到它那都已经这个八多少层了，对不对？所以 E-Pi008 的品控我觉得还是挺担心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买完之后的话呢，今天这儿一响，明天那儿卡屏。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E-Pi 的经销商不是特别稳定。这个有的经销商的话呢可能开了半年之后觉得不挣钱他就黄了。你说黄了之后坑的是谁呀？他确实赔了1-2百万，但他拍屁股走人了。你说你们买车的车主怎么办呢？上哪儿维修保养去？上有问题上哪儿去修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特别推荐这种小众的车型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以前呢我开陆风的 X7 假路虎啊，现在真路虎这么便宜了，极光 L 能不能买大卫啊？现在能买得起了，能买接着整吧。毕竟对你来讲呢绝对是有路虎梦，要不你能整那个陆风 X7 老破玩意儿吗？
3: 嗯，
1: 对不对？那你讲话了，现在条件够了，允许了17万18万的，是不是？甚至有些地儿前段时间16万，那买啥去啊？第一点呢，这车你起码3年10万公里质保期之内不带有毛病的，你有毛病免费给你修，开3年好车不挺好吗？对吧？但是一定要记住啊，他修车跟

0: 比你的叉七贵多了，知道吗？你那叉七500块钱搞定，他恨不得磕你5000块钱啊！维修保养成本肯定是更高，老百姓讲养车的成本更高啊、嗯，所以这个事儿你要掂量掂量，别车买了倒是不贵，一看修车保险这老贵，头疼了，那就犯不上了。啊，但这车我认为啊，适合年轻人。那你小姑娘一个单身，或者小男孩一个单身，嗯、那咱还得要点面子，好要点品牌力的、嗯，开去呗。你这有大问题，能有啥大问题？整体的品控没问题，有问题也是小问题。
1: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小男孩啊，想买个起源的 A05 推荐吗？说实话，我们不是
0: 就是便宜。
1: 对，我们不是特别推荐，就是你们买这些国产的，然后相对来讲比较低端的新能源车型，因为无论是从它的品控，还是从续航，我觉得包括啊从它的定位来讲，其实都不太适合这种20多岁小男孩，不是特别推荐你看。真的，如果你要看这种车型的话，比如说9万-10万块钱左右的，你宁可去看看海豹的06，比亚迪的，可能都比这玩意儿强啊。
0: 这位听众说：“大卫啊，智己 LS6 的增程版可以入手吗？可以，咋不能呢？人增程版续航都干300公里。”以上啊，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不推荐你买老张，为啥呢？就是因为老款的 LS6 的低配版本，包括增程在内，真便宜，
1: 嗯，
0: 知道吗？你现在新款上了，价格贵，你等它降价去，咱别说降14万、15万，对不对？你咋地得降到16万左右，你再考虑啊，对吧？等它价格低了之后，你再看，我认为性价比就更高一点啊。但是车本身来讲是不错的，我真觉得智己出的 LS6 性价比真的很高，包括 LS8 也挺高。嗯、我看长春确实有挺多人买，
1: 真的有挺多人买，
0: 对吧？挺多的。就你怎么分智己的车？我告诉你，不用看其他的，屁股后头带块小屏，长的，上头带打字儿的，那车主可以根据自定义选择，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都是智己的车。我怎么觉得那玩意儿挺囤的？我就不喜欢这些东西。
1: 你记不记得这个东西最早在哪儿看见过？
0: 谁？
1: 你想
0: 问界
1: 什么呀？在咱们长春市最早的出租车上，你记不记得在后排有一个，他们整了个屏幕，完然后写的字儿打广告什么的、
0: 啊。那现在不也是吗？
1: 现在也有啊，所以我觉得把这种东西整到私家车身上，确实看着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们这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亚洲龙的2.0动力够不够用？这玩意儿
0: 很一般，
1: 我搭档肯定觉得不够用。这玩意儿就看你原来开什么车。
0: 还有就是啥？你市区开也无所谓。
1: 对，
0: 你跑高速，你超车，你试试。其实最典型例子就是丰田20自吸的车，凯美瑞也好，亚洲龙也好，你超车你试试，你真超不过去，
1: 是
0: 嘎嘎费劲。我开过两次，那咱油门干到底啊，
1: 反正看你性格急不急，然后呢看你在什么路况。20自吸的话呢，确实动力肉一点，其实放到凯美瑞身上都肉，你放到亚洲龙身上，空间尺寸更大了的话肯定更肉。但如果说你就是正常市区代步的话，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急性子的人，其实亚洲龙的性价比现在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但都亚洲龙都干到13-14万了，买啥去啊，对不对？
1: 没错、来吧，问题就解答到这儿吧。啊，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以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比兔啊。我们刚刚呢，在给大家解答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好几个听众，新宇宙啦，然后呢，我们带刺的玫瑰啦，都已经下单了，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你们用完了自己下单就行，即便是我俩不上节目，你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购物车当中呢，都可以直接购买啊。主要的功能的话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用的是露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餐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以及我们第9代产品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
0: 没错，大家如果有类似问题的话可以用一用。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2点。第一点，车架坏的赔车。第二点，用完之后不好使的，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这是我们7年的时间，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做的2点承诺。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大卫侃车栏目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整整7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所以我们的老听众也好，新听众也好，大家只要是相信我们，信得过我们，你回去用一用去，真的对车帮助很大。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不怎么是跑高速的，对不对？你再加点那些个人开的那个加油站的汽油，杂质多一点，品质差一点，很容易造成喷油嘴、三叶草的堵塞，而且很愿意生成积碳。你加我们这产品洗一洗，对车帮助很大。所以说，很多司机或者老朋友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问题，就是我新开的车、新买的车，可能开着很好，动力表现也不错，也没那么费油，也没毛病。可能开个3年5年的，毛病开始出现了，问题比较多了，发动机、保险灯开亮黄灯了，油耗越来越高，咋回事？我告诉你，就有可能跟你长期的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叶草有直接关系。
1: 嗯，
0: 所以说有一句话嘛，就是说车要一样待修嘛，对吧、你别等有毛病了你再花钱修车去，那跟人一样，平时有点毛病你也不看也不管的，哪天真的住院了那成本就高了。
1: 没错啊。同时的话呢，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无效退款、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就是我们有这个自信。因为这个市面上的话呢，大家都看到过，不管你们是去4S店也好。

0: 修配厂也好，包括呢加油站也好，再有呢就是各大电商主播在卖的产品也好，所有东西加到一起可能有 99% 它都不带国标的，所以他们的成本非常低，可能99三瓶了，77四瓶了都有。但是我们建议各位啊，你要用的话就用点正经东西，要不然的话呢这个产品压根别用了。因为那种东西的话呢，它是含甲醇成分的，你加完之后呢对于车辆是有强酸强碱腐蚀性的。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聚醚胺成分，没有任何的这个腐蚀性，而且的话呢可以有效的缓慢的把你的积碳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它是带国标，你去这个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会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这个是这个行业非常难得的一个标准。
1: 对，就是你必须得做台架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话，你才能备案挂国标挂认证的啊。所以说大家记住了，你这个产品我们可以不买我们的，但是你买其他产品的话，你看看它有没有国标认证，
0: 对
1: 对吧，是什么成分的，这个都很关键。你像我们这个是聚醚胺成分的，知道吧，而且是带国标认证正经做台架实验的产品。所以你看看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这个产品我们才能连续的推荐7年，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短期内不卖车，你车想常开的话，你用一用，对车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啊。你咱别说别的，你说车咱好几万十几万车咱都买了，甚至几十万车咱都买了，对不对？这玩意儿半年加一回的东西，不用你天天加，每项都加，你半年加一回，180块钱两包烟钱就解决问题了，
0: 没有加不起的，
1: 对
0: 吧？而且的话呢，我们提示大家，这车的话呢，不分你是手动挡、自动挡，也不分你是什么 PHEV、DMI、增程、插混，只要你的车辆的话呢，还在加92、95、98的汽油啊，不管你是这个混动的也好啊，纯油的也好，其实都建议各位加。我们甚至有很多听众啊，他开摩托车的，他都加，
1: 对，
0: 因为加完之后的话呢，确实是可以把你的积碳呢完完全全从你的油路管道当中去清除掉，开起来特别透亮、特别冲，而且很省油，就靠省油钱，其实我们这产品的钱呢，你都能省回来啊。
1: 没错啊，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购买方法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我们这个产品两瓶啊，一单是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一次性把它俩全都倒油箱里就可以了，然后再加油啊。首次用的话，5万公里内的车加一单就行，一单是两瓶啊，一瓶红的，一瓶黄的。5到10万公里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啊。10到15万公里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呢，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加一单就行了。啊，记住我们现在一单是两瓶啊，一瓶红的，一瓶黄的，这两瓶要同时加到同一箱油里，不要分着加啊。
0: 嗯，没错啊。这么用完之后呢，各位如果想用的话呢，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次就行了啊。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大概5点钟左右吧，就都给各位韵达快递包邮到家了。我们来说一下购买方法啊。
1: 没错啊，大家现在下单的话有活动，买3单的话给你发4单，等于打了8折啊。所以要长期用或者公里数大的朋友的话，建议大家一次性下3单，因为现在拍3发4。更合适一点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1号链接138元两瓶的那个链接就是啊，你直接下单就行。然后你现在下单大概4天到5天左右吧，就可以收到了。
0: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条线路啊。那其实呢，离我们的长春真的是超级超级近啊。然后这个线路呢，这个小编给起了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啊，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啊，对，这个路过不是说他就路过了，是梅花鹿的路、啊、
0: 对，从全世界路过。就哎，但是你知道我一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不是都好几年了吧，
1: 老
0: 是不是得老多年了，我就感觉就是
1: 十年吧。他
0: 不是
1: 那个小说改编的吗？
0: 对，就是什么从、我记得还有一个电影，是不是？
1: 对，他是小说然后改的电影，有岳云鹏吗？那谁，你快回来那个
0: 燕子、啊对，我就感觉那个好久啊。然后我当时一看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完了，就是我发现到一个年龄段啊，就是你看到一些特定的物件，你就总会有一个
1: 回忆，
0: 就是回溯感。就原来其实就你年轻的时候你是不会的，
1: 你这么年轻、你二十郎当岁你还开始回忆去了，
0: 感慨了，感慨了啊！不行了，一下戳心窝子了啊！
1: 你还感慨岁月了，那我咋整？
0: 就不感慨了，是吧？
1: 对，我就爱咋咋地了，我
0: 咋地了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一个线路呢，就是我们双阳的这个线路。其实呢，很多时候由于有一些地方离我们很近，我们就可能没他人。东北话就没拿人太理会儿、啊，没拿人当回事儿啊。那就有些时候就是说了，说幸福在身边呢，你却不自知啊。那就有点这个意思啊。那其实呢，双阳呢有很多跟路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其实呢，我觉得推荐这个线路有三层意思啊。那第一个呢，确实现在这个季节呢，大家户外，比如说跟我们的小路互动互动，这个挺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的这个养生意识。上来了啊！有的人总说，那你看这什么鹿茸有什么作用啊？这鹿这有啥作用啊？鹿那有啥作用啊？因为我也发现了，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出差到那个中城，敦化那个中城朝鲜族民俗村，他那个在他那个游客服务中心对面也有一个专门卖鹿产品的，就是从脑袋啊到后丘啊，就各个地方各个部位，
1: 怎么就说的这么好吃呢？
0: 对，就各个地方各个部位。然后呢，其实它都有那种就是做好那个冷冻塑封那种肉在卖、但是其实我看上去就有点茫然呢，就在我这可能感觉就是就都是肉嘛，这东西就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地方有些区别的。我觉得随着这两年大家的这个康养的这个理念，或者是现在大家也开始注重这一块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双阳去玩一玩。当然了，这个线路呢老少皆宜，你比如说像我搭档带孩子去也行，年轻朋友我们去领对象玩玩也可以，那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啊。那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双阳呢，叫做中国梅花鹿之乡。
1: 是的，
0: 有超级多跟鹿相关的内容。那第一天呢，我们就主打呢让大家呢跟我们的大自然，跟我们的小鹿啊有非常多的一个接触。所以说呢，我们首站就给大家推荐哪儿呢？推荐我们的神鹿峰的旅游度假区。
1: 是的，我记得昨天好像他们这个景区还发了这个全新开放的这样的一个通知。
0: 对
1: 对，因为前几天台风的原因，好多这种室外的户外多一点的景区
0: 临时关闭了嘛。
1: 对，临时关闭了哈。那今天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真的就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大自然了哈，好好的路过一下了。
0: 没错啊。然后呢，这个神鹿峰呢，其实呢它也是依托吊水湖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原生态的这个背景吧作为基底。那所以说呢，在这儿呢，除了说这个神鹿峰给大家打造的一些就是大家能够玩啊能够打卡一些内容以外呢，它的自然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有一些没去过的朋友一直以为说这地方是啥呢，就是可能是不是哪个就是在山庄那个地方打造了一下，不是，不是，还是非常有玩点的啊。
1: 是的，
0: 而且园区内呢有个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的百鹿园栖息地。
1: 百鹿园，一听这个名字就是字面意思，好多好多种鹿哈，
0: 就还是挺震撼的。因为原来其实我没去神鹿峰之前，就包括我跟我搭档也经常会去一些什么某种乐园啊，
1: 对对对，
0: 什么什么
1: 那种，
0: 就是他那个鹿咋说呢？就现在我觉得还好了啊。原来呢，主要就是都是关着的。然后呢，你跟他互动呢，也都是就是说，就把绳递过去，他吃也就吃了，就很少。我第一次去神鹿峰之前，很少会有散养，这就是很少。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很少会有百头以上散养。
1: 对，就是成规模的，要不然可能就是最开始是没有散养，像动物园那种，我们隔栏相望，
0: 对，
1: 就挺可怜。
0: 对，
1: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啥呢？就是也是有两三头在你身后，然后追你啊，干嘛的？但是就真的没有那么多。
0: 对，
1: 那这个百鹿园真的是100来头的非常可爱的梅花鹿哈，就在你身边就围着你转。
0: 没错，
1: 就然后你可以买那个叫什么玩意儿？那叫。
0: 有胡萝卜，
1: 嗯，
0: 有
1: 什么
0: 苔藓，好像
1: 苔藓，
0: 但
1: 是
0: 苔藓我记得好像是只有冬天才有，
1: 啊，
0: 但我不知道夏天卖不卖，因为夏天我没去过。
1: 肯定胡萝卜它是吃的，
0: 对
1: 不对？草吃吗？
0: 草应该是看不上吧。
1: 我认为我那啥，我顺地拔着草呗。
0: 草应该是看不上吧？
1: 不知道，反正就是
0: 你
1: 真的是可以投喂。
0: 鹿多呢，还有个啥好处呢？
1: 嗯，
0: 就像我刚才大当说的，你比如说是散养，就这两三头，一天。100多波人喂它，它都撑死了。
1: 嗯，
0: 你就别说给它胡萝卜了，你就给它说上面刷酱，它都不带吃的，你知道吧？就它太饱了，所以说
1: 刷酱。
0: 对，所以说你这个你就得到数量多的，因为它不一定每头鹿都能吃饱，因为100头鹿其实这个数量非常可观。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它给你的交互感总有没吃饱的，对不对？你说你那两三头鹿啊，那个。我搭档进去喂一波，我进去喂一波，啊，你领你家孩子进去，一人再喂一波，我感觉是也就10波人，基本上就吃差不多了，对不对？
1: 你得让这消化一会儿啊。
0: 对呀，啊，你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那个萌宠乐园的鹿为啥不勒你啊？
1: 今儿撑了。
0: 也是撑了，第二个是也是有点烦了，对吧？就人太
1: 多，怎么这人类怎么这么多呢？
0: 对，就会有这样状态。所以说你到神鹿峰这个交互体验感，就会很好啊。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呢，园区内呢，就是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很多次了，它基本上就涵盖全龄段了。你比如说你家宝贝比较小，它有个专门的这个儿童的游玩这个地方。那你说室外，比如说像适合我们大孩的啊，你比如说千亩的风车海呀，我们的城堡啊，对不对？我们的这个高空的玻璃悬廊，天下秋千。山间的这个滑索，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玩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除了说我们一些这个
1: 互动的体验类
0: 的
1: 项目，
0: 互动体验类
1: 的，
0: 对，还有一些天然类的。
1: 对，天然类这个就真的是，你说你要花多少钱门票，然后你想去，你得有着玩啊，你才能进去，你才能看啊。
0: 对，
1: 我们这个神鹿不，我们神鹿峰除了有鹿之外，还有一个2亿年天然的这个形成的溶洞啊，
0: 溶洞，
1: 这绝对就是说你想花500块钱进去看看，造个景也造不出来的。
0: 这个东西真的是挺稀有的，但是我不知道你原来有没有印象，就是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突然有一阵儿呢，就有一阵儿溶洞热，就是你不论去哪儿，他都会给你加一个溶洞的这么样的一个景点，你别管这个溶洞是大还是小，反正就我印象老深了，就我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旅行的时候不多数都得抱团嘛，基本上就是在一些有山有水的地方，他能给你合个溶洞进去就一定有溶洞。然后后来就突然那阵过去之后，后来我就感觉好久就没有人提溶洞这个事儿了。然后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你会发现啊，这个我们的台风天儿一过，今天我明显感觉到这个温度啊，最起码直线得升了。5-6度绝对是有的，
1: 真的是很晒脸了。
0: 对，就是直线升了5-6度是有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哪个地方最凉快呢？就是溶洞里边是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可能没准待时间长还穿点外套啥的，真的，
1: 真的很凉。我记得有一阵儿，就你比如说你要11的时候去，它外面是有租大衣的。
0: 对呀，必须得有大衣。
1: 对呀，
0: 对，
1: 你就夏天其实你自己拿个厚外套什么的还可以，就是稍微凉一点。
0: 对，
1: 然后里面就已经变得非常的寒冷了。
0: 对，再加上溶洞的形成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啊，就是首先呢，你不能有太多环境因素的干扰，你比如说它可能菌群不对，它都不行。
1: 是的，
0: 所以说还是挺难得的啊。那这第一个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神鹿峰。所以说不论你是亲子家庭，你是我们大学生朋友，你还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我们的这个长辈们去是都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对吧？你能玩啥玩啥吧，这玩意儿，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地方呢，我们给大家推荐是哪儿呢？就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就是中国双阳的梅花鹿博物馆。就总说梅花鹿，梅花鹿，包括你比如说我们提到辽源，辽源跟梅花鹿也有关系。
1: 当然了，在我们的这个
0: 有一个皇家鹿苑，我记得
1: 东风吧，
0: 对，我忘了是哪儿，
1: 东风还是东辽来着？
0: 对，有一个皇家鹿苑，是不是？那个就是原来就是皇家 狩猎的地方。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省内好多地方跟梅花鹿都有关系。那么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国双阳的梅花鹿博物馆呢，首先呢能够溯源梅花鹿之乡的这些文化。你比如说啊，梅花鹿大家是怎么注意到它的呀？包括它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呢？那这儿呢也是梅花鹿的一个主题展馆。第二呢就是免费，
1: 嗯
0: 啊，免费啊，那里面的装修非常的。这个不能说叫装修了，
1: 嗯
0: 啊，里面的布置啊，里面的布置还是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的。
1: 是的，
0: 之前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它有一面墙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鹿角，
1: 嗯，
0: 其实大家现在看着这个鹿角啊都是比较小的，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我搭档去农博会，
1: 嗯，
0: 也是双阳展馆，
1: 嗯，
0: 他们好像拿了一个鹿角做的一个凳子，
1: 嗯哼，
0: 那个鹿角老大了，
1: 嗯，
0: 就是超级超级大，就是就肯定是就在我想象里面它是做不了凳子的，反正就是大家去看了就知道了。嗯，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这个梅花鹿博物馆里面能看到的。除了这个梅花鹿相应的这些展品以外呢，大家呢也能感受到人文的研学，
1: 嗯哼，
0: 啊，你包括有拿这个梅花鹿相应的这个制品，最早它可能可以支帐篷，
1: 嗯，
0: 等等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啊，在我们的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
1: 对，
0: 啊，去免费参观啊。
1: 是的，就是这样路过的，嗯，
0: 没错啊，嗯。那我们再往回走呢，就是要到我们的长春的周边了。
1: 对，
0: 到周边呢，我们玩的这么开心呢，天这么热啊，你得凉快，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玩玩水，怎么凉快，那就玩水，嗯，然后其实在我们东北的话，那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无论外面冷还是热哈，嗯，其实泡温泉是一件很由内而外的让大家迅速凉快起来的这一件事情，
0: 啊，
1: 那我们的这个国信南山温泉呢，除了有室外的还有室内的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功能性的温泉池，
0: 嗯，
1: 然后还搭配了非常多的这个成熟的酒店住宿配套。
0: 对，
1: 嗯，我记得他最火了，就是前两年最火一把是他家海鲜自助，还记得吗？
0: 那我没吃上，
1: 那我也没吃上，我就从来没在任何一个温泉酒店吃过海鲜自助，
0: 嗯，
1: 就非常棒。包括那个啥，就是净月潭里面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0: 啊，我一下懵住了，
1: 那
0: 就在净月潭边上，
1: 对，我也好久没去了。
0: 我给大家查一下，你先跟大家说啊。
1: 对，然后这个国信南山的话呢，嗯，它其实是我们长春包括吉林的朋友经常去泡温泉，但是呢，嗯，省内的朋友稍微离的这个远一点可以直接在这住宿哈，啊，现在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嗯，优惠的，包括它还有很多这种室内外的一些体验的活动啊，
0: 对，
1: 还有这个戏水的这样的一些方面，
0: 嗯，
1: 什么小鱼池啊，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人参养生池啊等等等等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它基本上你领孩子就待一天了，
1: 嗯，
0: 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去放松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现在我出行的一个标准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光让孩子得劲儿，或者是你不能光让大人舒服，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应该一起休息，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说你要是光救活孩子吧，你可能那就得遭点罪呗，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儿童的跟成人的毕竟还有区别。国信南山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不一定要住，因为其实我身边认识很多亲子家庭都是什么呢，都是那个就玩一天，买个温泉门票啊！我想想，是不是叫凯撒呀？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想起来了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所以说国信南山温泉呢，我们相对来讲比较推荐。而且呢，就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比如说你，
1: 嗯，
0: 哪怕你不走我们这条双阳的一个线儿，你比如说你可能就是周末你单纯想放松一下，泡泡温泉，
1: 嗯，
0: 去国信南山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是的，
0: 首先你远离市区，对不对？
1: 嗯，
0: 其次呢，人家标准啥啥也都够，
1: 嗯，
0: 连吃带喝带玩，基本搁这一天也 OK 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其实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站也是我们双阳的，那整个玩下来呢，我们建议大家最好就两天一晚，
1: 嗯，
0: 能够把我们双阳呢就是好好的体会一下，
1: 嗯，
0: 那基本上一个周末也就够了啊。
1: 是的，
0: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 吉林旅游广播。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祥子。
0: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梅花鹿的鹿，说的是我们的双阳。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给大家说完第一天的一个行程了啊。那如果大家说第一天我行了，我就挺充实的了啊，不需要再玩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回到你的所在目的地了。那如果你觉得还没玩够啊，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第二天的行程。这个呢，其实我们原来在介绍乡村游的时候，其实给大家说过。
1: 对，
0: 就是我们的齐家镇的曙光村。
1: 是，就是大家一提到这个村庄或者是民俗村，可能会想到的是我们的延边州。
0: 对，
1: 因为它那边整个的这个朝鲜族的特色的民俗村做得非常好，很成熟。
0: 对啊，
1: 但其实在我们长春周边，如果说你想变装拍什么在逃公主啊，然后穿朝鲜族那个服饰，其实也可以达成的。
0: 没错，
1: 我们好多这个我们的这个摄像包括都去这儿拍过，是吧？曙光村就是齐家镇的曙光村，也是有浓郁的这种朝鲜族的这种民居的风格。
0: 没错啊，然后大家在这儿呢，就是你能想到的什么换装啦，什么拍照打卡啦，
1: 对，都有。
0: 咱就退一万步讲，你这不近吗？
1: 是啊，
0: 对不对？你上延吉那不远吗？
1: 对，你就是高铁，你两个多小时，你不也得两个多小时吗？
0: 不是，那你得这么算账啊。你是高铁两个小时去那儿啊？
1: 对，你还得回呢，
0: 你还得到民宿园呢。
1: 是，
0: 到民宿园你还得化一小时妆。
1: 对，咱们这儿有半小时到了吧？
0: 对呀、啊，
1: 嗯，
0: 对吧？你还得算啥呢？就是你从长那个再到火车站多长时间呢？
1: 没错，
0: 对对，
1: 那你得六七个小时。
0: 对呗，所以说你这多近呢？
1: 嗯，
0: 而且如果你是只为拍照的情况下啊。我觉得这儿可以，
1: 是的，
0: 完
1: 全
0: 可
1: 以。可
0: 以，
1: 就我们拍摄取景都觉得这儿挺好的。我们摄像机的镜头那不更刁钻吗？
0: 对吧？
1: 就是你景不好，我们也不能拍呀、啊。
0: 对，
1: 是吧？是可以的。白墙青瓦，飞檐雅致，然后朝鲜族特色的八角楼，你就全部都有，所有的元素都有。而且像那个光东村那几年最火的那叫什么玩意儿？稻田小火车。
0: 对，
1: 这不也有吗？
0: 没错啊。然后呢，如果大家这个还不尽兴，下午我们又给大家安排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同心湖的森林研学营地，这个更适合我们的亲子了啊。
1: 对，
0: 那主要是这儿比较适合露营，大家是可以来这儿那个露营的。这儿呢有什么呢？有一些研学的这个手工制作的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孩子们是可以参与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家宝贝儿的啊，是可以再加一个这个。基本上两天一晚
1: 都可以了。
0: 对，就是我们整个双阳的行程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已经说得很全了啊，已经说得很全了，
1: 很全客了、
0: 很全客了。那如果大家就是你想再地道点呢，可以在双阳当地呢吃点啥。
1: 对，双阳呢，
0: 双阳烧烤我吃过，
1: 没问题，
0: 其实跟长春还是俩味儿，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我发现这个就是同样都是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
1: 啊，
0: 每个人做的还不一样。
1: 那肯定、啊、
0: 对，然后呢每个饭店做的也不太一样。
1: 对的，
0: 这个烧烤也是，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你到那儿是可以尝一尝啊，可以尝一尝。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从呢全世界路过啊，两天一晚的这么样的一个行程。那就给大家介绍完了。那再给大家说一个什么消息呢？就是昨天啊，其实今天是晚了一天。我们的这个中国一汽博物馆之前我们给大家预热过嘛，说可能是中下旬开放。在昨天呢也是正式开放了啊，就是我们中国的一汽博物馆。那它也是我们的昌永集团和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的一个文旅地标。所以说大家能想象到它的这个打造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说一下它的地址。那这个展馆呢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那它也是由1953年始建的一汽的原工厂的工具厂房改造而成啊。那在里面呢有150余台的实物展车，还有1000余件的史料，那大家是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的啊。那也是从我们的这个荒原建厂到我们的第一台解放牌汽车，是不是啊，再到我们的现在，
1: 对对对，
0: 整个的完整的历程70多年，那么大家在博物馆里面是能够看得到。
1: 对、就除了这些这个汽车之外，其实我们更能看到的是我们中国一汽70多年的这段辉煌的历程，包括可以引申到我们中国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这段发展史诗哈。
0: 没错，
1: 就是、它不光是看一部车，其实更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国力的增强。
0: 没错，
1: 然后它这个博物馆也是最大限度的保持了我们建筑原有的叫工业架构，是吧？
0: 没错，
1: 就没有做过多的就是那个什么该有的那种什么装修啊，这个那个的都没太有。
0: 大家有印象就知道，就原来就咱们在一些那个老城区。 现在还偶尔能看到，就是最早那个厂房都现在不都叫什么钢结构厂房吗？都是那个像铁皮是那种。
1: 对对对。
0: 最早那个厂房不都是红砖砌的吗？
1: 是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真的是清水红砖的这个墙壁，它的那个色调是更厚重一些的，包括它高大的立柱，还有那种很粗壮的那种吊梁，
0: 对
1: 啊，绝对在那个年代的工业时代的非常特殊的这样的一些标志哈。
0: 没错，那同样呢，在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预热过，它有六大的主题展厅，那也能全方位的感受到我们的汽车工业的这个实力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叫做不忘初心展厅，那展厅的 C 位呢是陈列着国家级的阅兵的检阅车，啊，那四周的这个图文展板呢也是串联起了历代这个国家领导人视察一汽的一些珍贵瞬间，
1: 是的，可以看到，
0: 包括大家也能看到一些就是不同就是新老款的一些阅兵车。
1: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像什么工具车间呀，
0: 对，
1: 然后中央设计室啊，包括职工夜校，
0: 对，
1: 这些都是实景还原的啊，
0: 没错。
1: 然后包括还有什么，我们改革转型区讲述的是我们解放唤醒的改造，包括还有一些合资啊，这个合作这样的一些发展历程，
0: 没错。
1: 那现在来到了2026年呢，当然会体验一些我们创新发展的展现新时代的一汽的数智化的啊，这个智能的智，数智化的这样的一些转型，包括核心技术的一些攻关成果，
0: 没错啊。那么大家了解到的一汽的一些这些品牌，比如说什么解放啊，
1: 对呀，
0: 红旗呀，
1: 对呀，
0: 这个大家呢都能够看到他们相应的一些车的一些展示啊。
1: 对，
0: 那特别一下说一下红旗的这个展厅部分呢，大概又分成了三个部分啊。那比如说这个国车奇迹啊，旗领新城和大国重器这三个板块，那分别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有些自主研发的发动机呀，包括呢还有我们的一些比较先进的飞行器等等吧，这个大家在这都能看得到。
1: 对对对，国礼国雅这些旗舰车型啊，就这种中式豪车，
0: 中
1: 式豪华，
0: 中式豪华啊。
1: 对，还有一个天辇，是不是？
0: 对，天辇啊，就是四座飞行车。
1: 对，就能
0: 我搭档以后就要买这个，就省着在路上堵车了啥的。对，
1: 那我来回30多公里，我真的我得飞了，我得起飞了。
0: 对呀，你可能也要搁天上的话，可能也就10分钟就到了呗。
1: 对，有可能。然后此外呢，这个展厅陈列了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的一些有核心技术的展品，什么氢能动力、固态电池、V6、V8、V12这些发动机，天辇一号这些刚才刚说了，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全方位的规避

0: 中风险的一些核心技术哈，
1: 没错。
0: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奔腾向心，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汽车厂里面、啊、包括我家这个有很多亲戚也都是在这个、
1: 啊、
0: 对对对，在这个部门里工作的、
1: 嗯、
0: 他们也经常会跟我讲说，就作为这个一汽人还是非常的
1: 自豪，
0: 对，骄傲的、
1: 嗯、
0: 然后这里边的奔腾向心这个展厅用14台展车讲述了这个品牌20多年的进取之路啊，
1: 没错啊、
0: 嗯、
1: 然后
0: 嗯、
1: 然后就是从最早的那个 B70，
0: 对，
1: 我印象对那车印象非常
0: 是不是、
1: 啊、
0: 那个时候卖的特别好、
1: 嗯、
0: 然后 B70 然后 X80 然后 T77、
1: 嗯、
0: T77 不也很好吗？
1: 对对对，
0: 有一年是赞助春晚还是什么来着，你记得吧，就马路上好多好多、
1: 嗯、
0: 然后包括现在最火的小女生特别爱开的奔腾小马，
1: 对，小马，
0: 对，小电车奔腾小马，然后那里面就有点像那个乐高那个拼接那个内饰，
1: 对对，
0: 然后就是每一个小小车出来之后就是车主都给他弄的就是很有自己的那种创意，
1: 对，装得装饰一下，
0: 对、
1: 嗯、
0: 没有一个车是一样的，就是
1: 没错，
0: 路面上的奔腾小马就真的是全新的新能源车型，呈现的是也是向心而行的这些转型的决心、啊、
1: 没错啊、
0: 嗯、
1: 那包括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关注我们的合资的一个展厅，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的一汽大众、一汽丰田，
0: 嗯
1: 啊，包括这个我们比较关注什么捷达 A2 啊、宝来迈腾啊这些，在这个。我觉得得是80、90嘛，70、80、90心目当中比较经典的一些车型，
0: 太经典了。
1: 对，然后大家在这儿呢能够看得到，
0: 是的，
1: 对。然后其实整个说下来呢，就是大家呢来到这儿呢，一是能够看到很多经典的车，
0: 嗯，
1: 第二个能看到我们的红旗和我们的一汽不同的发展历史，也能看到很科技。
0: 嗯，
1: 然后呢，主要就是展游购娱学实创，在这儿呢，基本上大家都能得到满足。
0: 哎，真的确实是啊，除此之外啊，除了车之外、
1: 嗯、
0: 我们的一汽博物馆还创新融合了我们汽车工业文化加长影影视文化，
1: 嗯，
0: 然后不光是去看车的，然后像你观展也好，研学也好，休闲演艺消费、
1: 嗯、
0: 都是啊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孩子还是挺幸福的，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0: 嗯，
1: 就男孩嘛都挺喜欢什么车吗？
0: 车车模啥的。
1: 对，然后我当时就你没有那个时候哪有机会说你到那个说哪儿有展、
0: 嗯、
1: 说你去摸摸真车去，
0: 嗯，
1: 你怎么可能呢、
0: 嗯、
1: 只能玩那个车模。
0: 对，
1: 然后当时有一些车模做的非常的劣质，
0: 对、嗯、
1: 知道吧，
0: 对对对，
1: 特别的劣质，
0: 很粗糙。
1: 对，所以说后来我为什么对那个就是车展那么的向往，就最长春车展，
0: 就
1: 是你能够摸到真的，
0: 对，
1: 就是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
0: 是
1: 还是不一样。我觉得如果你家里的孩子哈，就对、
0: 嗯、
1: 确实对这方面感兴趣，
0: 嗯、
1: 你真的得真章去看，
0: 领他们
1: 去
0: 看一看，
1: 对不对？你这不比上四 S 店强吗？到四 S 店，姐呀，这现在有优惠啊，怎么怎么地？
0: 不是四 S 店，那你就一个呀。你就那一个车型啊，那一个品牌呀、
1: 啊？不是，我就说，我咱别说车型多少，
0: 嗯、
1: 就是感觉上差点、
0: 嗯，对，不一样。
1: 就是他总有一种就是好像看着你搁这看这台车这种状态，你知不知道？
0: 对，明白。
1: 就我现在逛街的时候，我也特别不喜欢这种状态。人说你好，你看了什么啊？
0: 啊，对，
1: 然后一直跟着你搁那看，
0: 对，
1: 你知道吧？就是我就特别不喜欢这样，包括你到一些店里面，他就会这样式。
0: 嗯，是的，就卖衣服也是。然后你刚摸一个人，他告诉你多少钱、啊，
1: 对，
0: 干嘛的？
1: 就我觉得这我这是不太喜欢。
0: 但人家不、嗯。不是为了就是更好的服务于你吗、
1: 啊、
0: 你进去没人搭理你，喜欢这种
1: 啊？别勒我
0: 啊！
1: 别勒我，
0: 你喜欢这个、
1: 啊、别勒我啊！想好我会问你的、啊、
0: 对，然后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一汽博物馆的这些展示车型之外、啊、它还有很多我们的汽车标识的博物馆，
1: 对
0: 啊，文创咖啡啊，然后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包括红旗剧场、
1: 嗯、对
0: 啊，还有这个特色餐饮，就真正的就是你不光是去看车的，就像刚才嘉伟就说的，展游购娱学实创全场景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1: 对，因为其实大家去了，你就对于这个造车的这个东西就大概有概念了，这东西非常的复杂、
0: 嗯、是，
1: 可不是说像那个大家拼积木时都给这些东西都扣一起完了它就能走了，
0: 是的，
1: 也能走反正是啊、
0: 嗯、
1: 但是肯定是你对于你的车辆的什么质感什么的还是不一样、
0: 嗯、
1: 就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逛一逛啊、
0: 嗯、
1: 尤其讲话咱手家带地的没有啥理由不去啊、
0: 嗯，
1: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汽展馆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去，因为已经正常开放了。那尤其是之前对于这个心心念念的朋友，那么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嗯，
1: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中国一汽博物馆啊，在我们的7月14号的时候就已经面向给大家开放了。那我也知道呢，现在放暑假了，那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也想知道，比如说我们长春的各个展馆，那目前大概有什么活动啊？各个博物馆啊，什么伪满皇宫啦，什么博物院啦啊等等，我们一个个跟大家说。
1: 对，其实这些馆可以分成几大类，然后包括每一个馆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哈。
0: 没错，
1: 首先先说我们长春博物馆啊，然后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叫做冰雪华章喜迎长春大冬会的冰雪文化主题展啊，然后它呢也是展现了纵贯千古横跨北国的一些冰雪文化脉络哈。
0: 对，
1: 而且是可以提前解锁一下我们明年的长春大冬会的精彩序章。
0: 没错啊，那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伪满皇宫博物院。然后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设了一个展馆，叫做东江铁流南越奇胜然后呢，这个讲的也就是我们抗战的一些史实，就是我们的广东东江纵队。那有一些老照片啊，包括一些旧的文献，大家在这儿是可以看得到的。主要呢就是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奋斗精神，那我们再从在这个其中呢要汲取力量，传承红色血脉啊。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呢，也有一个展览，叫做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那么现在已经开展了。那展览呢也是系统的梳理了东北的抗日联军的14年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的一些历程，那么大家在现场呢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战士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那仍旧坚守抗日阵地，誓死保家卫国的这种英雄壮举和崇尚的精神品格。
1: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文庙哈。文庙博物馆的话推出了一个暑期叫做小小讲解员这样的一个叫做文明实践研学活动啊，面向的是10到14周岁的青少年开放啊。那不仅能够在文庙博物馆学习到国学文博知识，又能够锻炼临场展示能力啊，收获双重的成长啊，这是文庙。
0: 没错，
1: 其实好多的博物馆在我们的这个暑期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系列活动啊。
0: 没错，
1: 或者是来有一些这个特展，就是你就暑期展，然后你要去晚了就看不着的这样的一些啊。
0: 没错。然后我们要说一下伪满皇宫博物院的门口呢，这个市集那也是就是为了我们暑假这一段时间开的。
1: 对，
0: 那么大家最近呢，你到了伪满皇宫博物院呢，除了说我刚才提到的给大家这个增开的这个红色展馆以外，也可以到门口这个市集去看一看，还是挺长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卖的东西我觉得质量相对来讲是还可以。比如说有北冰洋的这个饮料的一个售卖，然后它不光是就是卖你这个玻璃瓶的汽水，它还有这个直接倒到沙冰机里给你做出来的沙冰
1: 啊，现场做。
0: 对，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巧思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光是就纯卖水。
1: 哎，我真的，我小时候在辽源，我最爱吃的夏天的这个除了饮料冰淇淋之外，
0: 就是沙冰、
1: 炒冰。
0: 炒冰，
1: 辽源叫炒冰。
0: 对，
1: 它就是把各种各样的水果，当然没有啥新鲜水果，好像有的水果罐头之类的。
0: 现在不有那个叫什么炒酸奶吗？
1: 对，炒就是那玩意儿，它只不过是用酸奶，一个是冰，一个是酸奶嘛，很好吃。
0: 冰就是是便宜一点呗，是吧？
1: 对，但那个时候我就是还是很年轻火力旺嘛，能吃好几杯。现在应该不太行。
0: 咱俩原来吃的不一样，就是我愿意吃，我贼愿意吃冰粥。
1: 啊，我也愿意吃啊！
0: 贼愿意吃冰粥，
1: 我愿意吃，那还能吃饱。
0: 对，我愿意吃冰粥。然后这个就是人说了，说现在吃冰粥就其实跟吃酥饼这个概性的性质差不多了。
1: 哎，那你喝奶茶，你适合那个叫有一个什么品牌来着？不是一点点，叫什么了？
0: 快客。
1: 不是，就现在还有的一个品牌，然后它里面小料老足了，然后就感觉不是喝奶茶，就好像喝一碗大冰粥一样。
0: 那我不知道，
1: 叫
0: 我不咋喝奶茶。
1: 古茗还叫什么？反正忘记了，就是小料非常多，满满登登一大瓶子。
0: 就是吃光喝就饱了，
1: 对，
0: 吃饭
1: 能喝饱了那种。
0: 那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前两天啊、昨天不是前两天，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了一些景区，这不关闭了嘛，由于天气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说一下啊，我们的金日潭景区，那在7月15号起，就是今天，也是全面恢复开放了啊，就是基本上大家现在能玩的都能玩了。我们的农业博览园也是在昨天的时候正式恢复开园了。那以及我们的神鹿峰呢，是在今天恢复正常的营业。我们的吉林省东北虎园也是在今天 正式恢复开园了。那就是还是我说那句话，你就不要着急，等台风天一过，哎，你该上哪玩上哪玩，对不对？这个你还体验感还比较好，要不你出去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的，是不是没啥意思啊？
1: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就算开张还开业还是开集呢？
0: 算是那个就算开始吧，算开始吧。这个我们春京西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首届摸鱼节。
1: 对，摸鱼节，怎么摸鱼？然后我们很多打工人说上班摸鱼这件事情还是挺刺激的，是吧？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是从7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5号。
0: 对，相当于就是暑假结束了。
1: 对，一个来月的时间。然后它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趣味的捞鱼赛，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互动体验活动。它有一个专属的水池，
0: 对，
1: 它投放了1000条观赏的小红鱼，
0: 对，
1: 每小时捞到的鱼可以免费带走10条，
0: 对，
1: 如果你就是你已经捞了10条以上了，那么你是要收费的，是要花钱付费的哈，2块钱一条，
0: 没错，
1: 你不想带走也可以放回池子里，
0: 没错啊。那现场呢，免费给大家提供鱼缸，也可以自行选购。那每日的冠军呢，可以参加周赛。周赛冠军呢，这个可以参加月度总决赛。
1: 对
0: 啊，就是你反正是比赛规格越高，奖励肯定就越好。那周赛的时间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7月26号、8月2号、9号、16号和23号。决赛就是我们的8月30号啊。当然了，参与这个活动呢，我们还是需要购买这个门票的啊。
1: 对，
0: 这个大家是要注意一下，没多钱啊，就不跟大家说了。然后呢，大家就注意，就是在我们的春京西去参与一下就即可。所以说我看这周五活动还挺多，我们商务地昨天我们也说了也有一个活动，是不是？然后我们的春京西有这个摸鱼活动，我觉得挺好。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还有点担保啊，我们的各个文旅街区还可以再发发力啊，你给多个活动同时举行啊。
1: 那大家会不会有点去不过来呀？
0: 那有啥去不过来的，你喜欢啥玩啥呗。对不对？
1: 是有更多的选择，是吧？
0: 对呀，你就不用将就了嘛。对不对？所以说选择越多，其实大家我觉得反而体验感会越好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既然我们的暑期，我们的夏天已经正式来了啊，我们的这个不好的天气已经都过去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这些攻略啊，这些线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可以用起来了啊。那如果你在出行当中有任何问题，还是那句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那么点击关注，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关键词，你比如说你要去长白山你就搜长白山，你要去搜比如说敦化你就搜敦化，你想去哪儿就搜哪儿啊，在我们吉林省内我们都有相应的攻略送给大家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这个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以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81集。欲王是精于算计人心、审时度势之人，无需点得更透，心中已是明亮，当下缓缓坐下。
2: 不错，

0: 却当此时越不能着急。父皇施恩晋王，无外乎要看我的反应，只要踏错一步，后果难料，还是以静制动的好。
1: 梅长苏谋露赞同之意。
2: 殿下如今最大的敌手依然是太子，不过晋王那边也不可不防，请秦姑娘多留些心就是了。
1: 誉王颔首，脸上表情渐转轻松。
0: 先生若是肯住到我府里去，早晚请教，也不至于这般没敬意。
1: 他想让梅长苏迁居的要求也是提了十次八次了，屡屡被拒，也不气馁，倒是一个求财的架势。可惜无论架势摆得如何足，不能答应的事依然不会答应。
2: 苏某该说的话该做的事并无藏私。
1: 梅长苏靠在椅背上放松了四肢，神色坦然。
2: 就是搬去王府打扰，我也不会多说一句的，有何区别吗？
0: 我知道苏先生铁鹤闲云，不耐拘束，其实我府里也没什么规矩，苏先生怎么随便都行。
2: 既然都来当谋士了，还戴什么野鹤的帽子？殿下谋士规矩还是不能散的，岂可为苏某破例？好，对了，谢玉案了结，不知殿下准备如何安置卓家呢？
0: 自然是多加关照，让他们回天泉山庄安稳度日，卓家自有根基，倒不需本王过多的操心。
2: 说的也是，卓鼎峰虽伤，天泉山庄根基仍在，度过这一劫，将来仍有扬威之日。
1: 梅长苏想了想，
2: 卓家虽然还握着一些江湖力量，但他们毕竟是谢玉用于之人，殿下不可再用，不如让他们安稳脱身，殿下得一个闲宽的名头就好。
1: 誉王心头一动，他原本的意思当然是物尽其用，想着卓家也许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还可为他效力。此时听梅长苏这样说，忙说道，
0: 江湖势力虽然上不了朝堂，但也有他独到的用处，卓家再怎么受创，到底还有几分实力，为何
2: 有苏某在，殿下还担心什么江湖？
0: 说的是，天泉山庄就算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未必看在苏先生眼中呢。
1: 誉王等的就是江左盟宗主的这句话，当下面露喜色。
2: 殿下过奖了，这样狂妄的话我却不敢说。
1: 梅长苏虽在谦辞，但却神情冷峻，面上一片傲气如霜，骨子里透出一股让人难以忽视的自信来。誉王一想到这位神思鬼算江湖民众的麒麟才子如今在自己的麾下，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欢喜和得意，刚才进来之时那一番闷极极怒早就烟消云散。这时正话已说得差不多了，誉王本想再多聊聊拉近下感情，可是闲扯了几个话题，梅长苏却只是随之应答，并无想要攀谈的性质，再加上飞流一直在旁边目光灼灼地瞪着，誉王也只得起身客套告辞。主人家果然没有挽留。待誉王离府之后，梅长苏哄了飞流几句，将那个黑着脸不高兴的少年留在了外边，自己起了密道之门，闪身进去。顺着机关地道，轻车熟路地来到密室，刚一迈进石门，这位极难动容的江左梅郎就被吓了一跳。蒙挚并不是密室内唯一的人，他负手站在墙边，听见石门移动声响立即回头，而坐在桌椅之上的就着灯光翻看降帝记的人竟然是靖王萧景琰。
3: 苏先生来了。
1: 蒙挚上前招呼，
3: 是在靖王殿下看见我 也是同样的吓一跳。我已经向殿下解释过自己怎么会在这里面了。
1: 靖王放下了手中的书。
4: 玉王走了吗？
1: 梅长苏定了定神，上前见礼。
2: 见过殿下，玉王刚刚离去。
4: 先生既已见过玉王，有些事情想必已经知道了。
2: 是，听说陛下命您劫持巡防营，还有意晋封您为亲王。
4: 嗯，我领旨劫持巡防营不假，可是亲王之说却并无此言。
2: 陛下没有特旨允许你随时入宫吗？
4: 这个倒是有，以后我去向母亲请安，便可不拘日子，无需另行请旨。
2: 玉王就是为了这个气得跳脚呢，殿下未曾注意到，这一向都是亲王才有的特权吗？
1: 靖王当时得此特许，不过只是欣喜于自己可以随时面见母亲，丝毫也没有想到其他地方去。被梅长苏这一提醒，心中略略一喜，但又旋即迟疑。
4: 我的确没想这么多，今日是母妃寿辰，也许父皇只是一时降恩，并无进封之意呢。
1: 梅长苏略一沉吟。
2: 我看到是八九不离十，殿下进封亲王早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算陛下随口许诺是没有想到，内廷事后你只用印玺也必然会提醒陛下这是亲王特权，一旦准你行亲王事，却又无故拒不加封亲王衔，那算什么恩宠？居然陛下有意使恩，不会做事只做一半，反而让人心里不舒服，故而早则本月，迟则仲秋暮季前一定会正式进封的。
3: 这样才好，也省得靖王殿下每每在玉王面前低上一头。
4: 可是现在就如此出头是否妥当呢？
1: 靖王眯了眯眼睛。
4: 先生不是一直叫我低调韬晦吗？
2: 此意是彼意是也，殿下现在实力尚弱，低调自然仍是上策，不过一味退缩隐身，半步不进也不是最好的方法。巡防营我们不争，但到手了也不必向外退。殿下近一年的经营，要是到现在连吃个巡防营我都无法善后，苏某就有负谋士之责了。我还是那句话，殿下不可冒进，但是也绝对不可不进。
4: 好，陛下当面许我巡防营，无奈之下只得领受，还一直担心坏了先生的节奏呢。既然无妨，那是最好的。不过太子和誉王那边，
2: 太子现在自身难保，眼里只有誉王，殿下就是加九系亲王，他也不会分心来对付你。至于誉王，我刚才已经劝服住了，他如果听从我的意思，不与殿下为难，那么殿下便可趁此时间和机会再行壮大。如果他只是当面采纳我的建议，实际上依然按捺不住极意，非要打压一下殿下方才快意，那么我们便借力打力，引些事情到陛下面前去，确实自有施恩那个人给殿下做主。
3: 哈哈哈，那誉王岂不是怎么做都不对？明明是件意外之事，苏先生竟能把对策筹划得这般周全，实在是令人佩服呀。
2: 谋局自当如是。
1: 梅长苏面上毫无自得之色，
2: 若是把成功的机会都压在对手的选择上，那便是下下之法。只有到了无论对手怎么选择都有相应的解决之道时，才算稍稍能掌住大局。殿下离那一步虽然还有些距离，但是现在也算是稍有根基了。
1: 听他这样说，靖王心中安定许多。自从下定决心为王兄洗冤之后，他对皇位的渴求和执念又增强了数倍，除了自己勤加休息，争取一切机会多办实差以增加历练经验之外，他在许多的方面都比以前更加倚重梅长苏了，并且有意识地调整自己对于谋事本能般的厌恶感，不让偏见干扰到判断。对于靖王的努力，梅长苏虽嘴上没说，心里还是颇为快慰的。 又是跟蒙挚还提起，表情也甚是高兴。不过梅长苏并不知道，自己这种高兴看在蒙挚眼里，却常常会令他觉得莫名的心酸。
3: 今日敬贵妃娘娘一定很欢喜吧？
1: 此时蒙挚见二人都不再说话，场面有些冷，忙插了一句，
3: 有了陛下的恩旨，殿下与娘娘日后相见就容易多了。
1: 这句话当然是句废话，所以靖王也只是微笑一下，点了个头以作回应。其实以往靖王与梅长苏在密室中见面之时，场面倒没有这么冷，说完党争的事，两人便会具体讨论朝政，常常一聊就是一两个时辰。可是呢，今天蒙挚在这里，靖王反而不想多说，倒不是他信不过这位禁军大统领，只是蒙挚虽然表面要助他夺嫡，但骨子里依然是先忠君后忠他的。当着蒙挚的面说说他已参与进来的党争是没什么，但自己对于皇上处置具体朝务所持的不同政见，靖王并不愿意让蒙挚听得太多。萧景琰这份心思梅长苏已是看出了，所以他并未挑起其他的话题，只是见蒙挚很努力地想要暖场时，忍不住笑了笑。
2: 大统领明日要早值吧，殿下也该休息了。
4: 又扰了先生半日，也该歇着了，改日有疑难之处再来请教先生。
1: 靖王早就有心结束掉这次无法畅谈的会面了，立刻接过话茬儿，梅长苏并未与他多客套，只欠了欠身。蒙挚站在两人之间，也忙转身抱拳行辞别之礼。靖王点头回礼，转身走向通向自己府邸的石门。刚走到门边，突然又想起来折返回来，伸手拿起一直放在桌上的那本《降帝记》。
4: 这本书着实有趣，我刚才还没看完，先生不介意我拿过去借读两天吧？
1: 靖王提出借书这个要求之时，蒙挚正站在距离梅长苏半臂之遥的地方，虽然没有直接回头去看，但这位禁军大统领很明显感觉到梅长苏身体僵硬了一下，呼吸又瞬间凝滞。
2: 没关系，殿下如果喜欢尽管拿去看好了。
1: 刹那异样之后，梅长苏旋即浮起了笑容，语调呢也与平时毫无差别。靖王略略颔首表示谢意，将书拢在袖中转身走了。梅长苏后他那边石门关好，方缓慢一步退出密室。蒙挚默默地跟他走了一阵儿，终于还是忍不住，
3: 小叔，那本书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
1: 他答得这么快，蒙挚倒有些意外。
3: 可是你刚才……
1: 梅长苏脚步微凝，眸光悠悠闪动了一下。
2: 批注的内容和笔记都没什么，只是……
1: 蒙挚等了等，半天没等到下文，又追问道：
3: 只是什么？
2: 有两个字我有简笔避讳。
3: 避什么讳？哪两个字啊？
1: 蒙挚有些没明白，困惑地眨了眨眼睛。梅长苏微微沉吟，并没有直接回答。
2: 先母的闺中小名，写批注时遇到。
3: 那要紧吗？
2: 应该没什么的，景琰并不知道我母亲闺名是什么，那两个字也不常用，他以前从没发觉我有避讳这两字。再说都只剪了最后一笔，他甚至有可能根本注意不到。
3: 哦，既然这样，那你刚才紧张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梅长苏的目光有些悠远，有些哀伤。
2: 大概是因为那里面毕竟带着过去的痕迹吧，莫名紧张了一下，然后才意识到其实景琰根本看不出来的。
1: 这个时候密室外层的门已自内。

0: 打开，飞流俊秀的脸闪现在门边上。他虽然等了很久，但好像只瞧了梅长苏一眼就已放下心来，随即晃到了里间自己的床上睡觉去了。蒙挚躲进密道前，梅长苏说的是出来再聊，但现在一时间已不早了，二人都有些心事重重，所以一句道别之后，蒙挚便直接离去了。飞流去睡觉时没有点里间的灯，室内唯一的光源便是外间书桌上的一盏五支银座油灯。梅长苏坐到了桌边，伸手将灯台端起，目光随意一落，看到了案上细毫小笔仍搁在原处，书却已不在了，不由心中有些淡淡的惘然。已经流逝的那段过去就像粘软的藕丝，虽然被萧景睿无意中牵到了手里，但却因为太细太透明，所以永远不会被他看见。梅长苏深吸口气，似乎想要摆脱这种有些软弱的情绪，顺手拿起了本其他的书，捧起灯台走向里间。飞流已经睡熟了，平稳绵长的鼻息在一片寂然中有规律地起伏着，让人安心。梅长苏遥遥地看了他一眼，轻手轻脚地将灯台放在床前的小几上，刚解开袍扣，门外忽然传来了滴滴的声音。
1: 宗主安歇了吗？
2: 进来吧。
0: 梅长苏一面回应一声，一面脱下外袍上床斜靠在枕上。黎刚推门进来，直接进到里间，将一个铜制的小圆筒双手递上。梅长苏接过圆筒，熟练地左右各扭了几下，扭开筒盖，朝手心里面一倒，便倒出了一个小小的纸卷，展开来一看，没有什么表情，直接凑在灯前烧了。
1: 宗主，
0: 梅长苏沉吟了片刻，
2: 要多留意溧阳长公主府，有什么新的动向，提早报我。
1: 是。
0: 本来移灯携书进到里间，是打算再小读片刻的，但此刻梅长苏似乎已经有些困倦了，吩咐完那句话之后，他便推枕倒下，示意自己准备安睡。黎刚不敢再多惊扰，吹灭了灯烛，悄无声息地退了出来，将门掩好。夜浓起风，外面似乎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敲窗之声越发显得室内空寂。梅长苏翻了一个身向内侧，在黑暗中睁开眼睛，但是没过多久便又重新的闭上了。
3: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82集。
4: 快来看看，囤积货物便宜卖了，什么都有。
0: 犀牛镇是金陵周边众多小镇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居民不过200来户，主街只有一条，街上开着些豆腐店、小吃店、杂货店之类的铺子。除了赶集的日子这里还算热闹之外，平时可称得上是

0: 非常冷清。这一日的清晨，一顶双人抬的青布小轿晃晃悠悠地进入到了犀牛镇。由于前夜下了微雨，轿夫的脚上都沾着黄泥，一看便是从官道那边过来的。看形色，大概想在小镇之上找个地方歇歇脚，打个尖。整个犀牛镇除了一间兼卖干杂点心的小茶铺之外，便仅有一个供应热菜面食的小吃店，所以小轿在逛到主街的尽头之时又折了回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落轿于这小吃店之前了。轿夫打起轿帘，出来了一位女客，虽是夏日，他仍然戴着面纱。进了小吃店之后，他站在堂店中间，转头向四周看了看，大约是嫌脏不肯落座。老板迎了过去，殷勤地将桌椅仔仔细细地擦了个遍，正陪笑着说话，女客突然说道：
1: 四姐不在外面。
0: 笑容凝固在老板面团团的脸上，不过只有一瞬间，他便又恢复了自然，将手巾朝肩上一搭。
2: 在后面歇着，姑娘要进去吗？
0: 女客点点头，跟着老板进到了后院。两个轿夫呢，便守在了小吃店门前的一张桌子旁，自己倒了茶来喝。后院与前堂只隔了一道泥砌矮墙，感觉迥异，不仅没有丝毫的破烂脏污，反而格外的干净舒爽。两株高大的红柳栽在了正中，绿叶间已经挂了沉沉的果实。老板请女客在柳树下坐了，自己进入到东厢房。大约片刻之后，老板没出来，却出来了另外一名女子。
1: 四姐。
0: 女客立即站起了身。
1: 你坐。
0: 那位四姐从外貌上看甚是年轻，生得皮肤细腻，眉目绰约，虽精钗不群，仍掩不住楚楚风致。如此一位绝色美人，却不知为何隐居在这幽静小镇之上。
1: 不过几年不见，四姐竟风雨了些。
0: 女客取下面纱，露出了雪肤花容，娇笑道：
3: 是呀，几年不见，你风姿更盛了。
1: 如何敢与四姐相比？当年四姐艳翅最盛时，是进过琅琊美人榜前三甲的，后来突然隐居，不知有多少人在你身后叹息呢。
0: 四姐眼睫垂下，弧度小巧的下巴微微收着，虽无其他动作，却浮现出一种直击人心的哀愁情态。
3: 般若，当年不辞而别，我很抱歉，但我真是累了。师父的教养之恩我并没有忘记，可他老人家毕竟已经不在了，我们也该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了。
0: 秦般若美秀双眸中闪过一丝厉芒，但随即微笑，语调仍控制得极稳。
1: 四姐说哪里话来，富国大业未成，亡国之辱未洗，怎可轻易懈怠。
3: 般若，师父传衣钵于你，所以在京城时我一向听从你的指令，但有些话我现在不得不说了。我华族灭国已有30多年，所谓亡国惨痛我们都未曾亲历，不过是听师父讲述而已。何况当时群雄林立，各自兼并，数十年间被各大国吞并的小国就有10多个，我华国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何必耿耿于怀。
0: 秦般若

0: 做银牙轻咬。
1: 因为国小就应当被灭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是想让你认清形势罢了。往昔我华族有国之时，暂且免不了挣扎求存，先归附大梁，后又叛归大虞，百般手段尽使，也保不住一脉宗室，最终还是被大梁抓住个归而复叛的口实，国灭君亡。现在我们无国无本，无根无基，华族后人或流散，或已被梁人同化，情势比当年还不如，要提这复国二字，真是谈何容易。
1: 说到底，四姐还是信不过我。
0: 秦般若凝住一双秋水，面露凄冷之色。
1: 如果师父还在世，凭他经验奇才，诡谲神算，四姐也不至于像现在这般心灰吧。
0: 四姐面色微白，仿佛是被一语说中了一般，将目光闪避开来。
2: 所谓过会一折，师父就是因为灵气太盛，才难有高寿。虽然般若你也是聪慧绝顶，但终究与师父不同。你想想看，自他老人家去世后，你这般苦心经营，可曾有他当年半分盛况？时事如此，独立难知，你又何必强行执拗呢？
0: 秦般若开始听着，尚有几分动容，但听到最后，神色又恢复了凝肃。
1: 那照四姐的意思，我们当年宗庙被毁，主上被杀的血仇就不报了吗？
2: 这个仇不是已经报了吗？师父以无双之志隐身为谋士，算计人心，搅弄风云，最终使得大梁皇室操戈，父子相疑，赤焰军剑指破除，这难道不算是报仇吗？
1: 灭我华族者虽是赤焰军，但这亡国之恨却要算在大梁朝廷的身上。只可惜上天不肯给师父时间，否则以他的志气，纵然不能复国，也足可倾覆大梁天下。你我姐妹深蒙师恩，纵然再不才，也不能置他老人家的遗愿于不顾啊。
2: 可是师父当年是以阴鬼之术取胜，靠的是他的头脑，虽然他留给我们的那些人脉和情报网你维系得很好，但若我们做不到像他那般算无一策，又何谈实现他的遗愿呢？
0: 四姐眼睫轻颤，眸色甚是暗淡。
2: 您现在做着誉王的谋士，不过是延续当年师父挑弄兄弟戏强的旧策，但是成果却不如他当年一二。首先看誉王你就看走了眼，他可不是任你揉搓的庸才，还不如当年选太子更易操控呢。退一万步讲，就算最终你助誉王灭了太子，接下来再毁誉王，终究不过是弱了大梁国力，让他国渔翁得利罢了，距离我华族复国仍旧是茫茫无期呀。
0: 秦般若唇边浮起了一丝冷笑。
1: 哼，复国无望也罢，能让大梁同样尝尝亡国的滋味，也算可以告慰师父的在天之灵了。四姐，你说了这么多，无外乎是说我不会成功。可我既然成了师父衣钵，岂可因为难以成功就放弃？这些年你逍遥度日，我顾念姐妹之情，何曾前来相扰过？若不是遇到了难关，我也不会上门。可是四姐，你辞色滔滔，却一句也不问我为了什么来找你，实在让人心寒。
0: 四姐垂下头，眼中有些愧疚之色。
2: 般若，我闲散了这些年，哪里还有帮得上你的地方？不问，只是不敢问罢了。
0: 秦般若凝望着他，嘴唇颤抖，美丽双眸中慢慢的

0: 浮起了一层雾气。
1: 四姐，我的红袖招已快支持不下去，你可知道？
0: 四姐秀眉一跳。
2: 怎么会？
1: 就在近几个月内，我红袖招的骨干或死或叛，折损殆尽，新招的女孩子没有调教好，又不敢乱用，人手上让我捉襟见肘。这还罢了，连隐秘安插在各府的眼线也一根根被拔除，残存的几个再不敢让他们妄动。那誉王和他父亲一般多疑寡恩，我多年培植的信任近来竟有冰消雪散之势。若非我使了些手段让他分心相疑誉王妃，只怕他已经为那些错误情报翻脸了。四姐，师父当年主你关照我，难道只此存亡之时你也不帮忙吗？
0: 他说得恳切，四姐也不由有些动容。
2: 般若，既然撑不下去就别撑了，趁此机会退隐，安稳度日不好吗？
0: 秦般若色若冰霜。
1: 四姐可以当我鱼丸，但师命于我如天，自然资质有限，难成大器，也终不会半途而废，惜此性命。
2: 你，唉，好吧，你想让我做什么？
0: 秦般若喜上眉梢，脸刃为礼。
1: 般若想借用四姐的美色与媚术，替我攻破一个男人。
2: 一个男人？
0: 四姐柳眉轻挑。
2: 要对付男人，你手下可有的是人选呢、啊、
1: 我的人不行，他们一向都在京城活跃，脸面太熟。四姐你归隐多年，又巧于装扮，所以更隐蔽，也更容易得手。再说了，若论起惹人迷恋的手段，我手下谁能比得上四姐？
0: 四姐浓密卷长的睫毛垂下，遮住了闪闪秋波。
2: 般若，可我在京城也不是完全没有熟人的。
1: 我知道，我向四姐保证，你在对付这个男人的时候，绝对不会跟以前相熟的那些达官贵人们有任何交集。
2: 哦，
0: 四姐微觉诧异。
2: 与贵官们无关，那你要我对付的到底是什么人？
1: 明日一早请四姐到京城华容绣坊来，我指给你看。
0: 四姐轻轻地抿了抿朱唇，徐徐转身在院中闲踱了几步，似乎是在沉思，半天没有回答。
1: 若四姐此次援手，日后任凭你天高海阔，小妹再不相扰。
0: 秦般若适时地补上了一句，
2: 如果我不能成功了，
1: 那又不是什么难对付的人，我相信四姐绝对没有问题。
2: 我现在也不比当年了，若是辜负你所托，还请勿怪。咱们同出一门，虽然已各自殊途，但终究难以绝情。既然你说是最后一次，我也没有什么不信之理。
1: 好，就依你安排，明日华容绣坊再见吧。
0: 秦般若大喜，一直有些暗淡的粉面顿时神采奕奕，握了四姐的手，又阴阴地说了些亲密的贴己话，这才重披面纱告辞而出。当晚秦般若多日来难得睡了个安稳一夜，次日一大早就起身梳洗打扮，换了件素朴的衣裳，戴上青色垂纱的帽子，不带侍女，不动家中的轿子，自己悄悄出门，在街上随意拦了一顶凉轿，很快就到了华容绣坊之外。这间绣坊是京城规模最大的几间绣坊之一， 门外

0: 沿着院墙有好些卖染料、针线、丝绸、花样子等等小摊儿，搭着绣坊的名气和人气开了一溜，半城的姑娘媳妇们都爱在这里选些女红用品，金般若装着挑选彩线的样子，捡捡看看，等了约莫一刻钟，四姐婀娜苗条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不远处。两人碰面，互相打了下招呼，秦般若也不多说，领着四姐沿各个小摊慢慢地逛着，买了几色针线，几副花样子，然后呢，才顺势进到旁边唯一的一个售卖茶水的凉棚，捡了张靠外的方桌坐下了。
1: 你看那边。
0: 秦般若春葱一般的玉指从袖中伸出来，慢慢地指向了某个方向。
1: 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0: 四姐顺着她的指引看过去，隔着一条街与那绣坊成夹角之势的另外一边是某处宅院挑檐的高墙，靠西边开了扇黑漆的角门，院内树木葱茏，浓阴遮日，绿云已延伸出墙，照了小半个街面。
2: 看样子是某个富贵人家的后门，你要我对付的人就住在这里吗？
0: 秦般若唇边浮起了一丝清淡的笑容。
1: 四姐隐于京郊，虽然地方不远，消息却闭塞了不少。若说这地方的主人倒不是高官显贵，反而是无爵无职的一介白衣，买下这宅子也不过半年多的时光，可是现如今在京城里提起苏宅二字来，大家第一个想起的只怕就是这个地方了。
2: 你这样一说倒是让我好奇，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能在这贵胄云集的地京争得一席之地？
0: 秦般若握着一方血色罗帕，慢慢地掩在唇前，凑近四姐耳边，仿若闺阁女儿密谈般窃窃私语了一番。四姐听了微微动容。
2: 既然这位苏先生也是欲王谋士，与你现在有何不利冲突？你让我攻破他是想知道些什么？
1: 不是。
0: 秦般若按住四姐的手背，眼波飘似云游。
1: 这位苏先生高深难测，非声色所能动也。若对其他人，色又是上计，对他就是下策了。我倒不敢托大，四姐也不要误会。
2: 那你叫我来这里？
1: 四姐稍安，再看看就知道了。
0: 秦般若捧着茶碗递到了唇边，大约是嫌粗略，并不饮，只是微微晃着，看着那淡红的茶色。四姐也非性急之人，见他停住语头，也随之静静地看着苏宅的后门，并不追问。半个时辰慢慢地流逝，陆陆续续地有几拨人出入那扇黑漆木门，有送水的，送每日供摆鲜花的，送果品的，林林总总，都是些日常消耗物品。秦般若一直冷眼看着，直到最后才突然直了直身子。四姐立即察觉，忙凝目看去，只见一辆满载着新鲜蔬菜的小驴车陆陆驶至门前，赶车的是一位20多岁的精壮青年人，穿着粗制布衣，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了健壮的双臂，看样子他也是常来送菜。跟守门人打了个招呼，驴车便直接驶入到院中了。
1: 就是这个。
0: 秦般若回头看了四姐一眼。
2: 那个送菜的汉子，他有什么不对吗？如果说是因为他经常出入苏宅让你起疑，我想那些送果子送花的人 也是一样的常来常往吧。
1: 四姐说的没错，我原本也不觉得她跟其他送货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0: 秦般若面色阴沉了几分。
1: 如果不是千叔查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我恐怕到现在也不会注意到这个人。
2: 你居然连千叔都请动了，是不是也答应他

0: 所以我只能倾尽全力背此一战。
1: 千叔查到了什么？
0: 我安置在各府的眼线突然之间有好几个人因各种原因而失踪，我当时已经感觉到那并非巧合，所以力请千叔为我清查他们的去向，同时停了其他眼线的行动，想以此保存些力量。没料到即使这样也阻止不了情况的恶化，到后来我几乎是完全无法控制。幸好千叔那边有些进展，追查到了两个人的行踪，我自然想把他们捕捉回来细细审问缘由，谁知功亏一篑，竟被他们逃了。而其中一个人就是那送菜的汉子亲自出手救的。
1: 也许他只是英雄救美呢？
0: 要是这样倒好，可惜千叔专门对他进行追查后发现此人名叫同路，他不仅仅是救了我要追捕的一个人，还跟我其他两三个眼线断掉的事儿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四姐请想，他英雄救美是单救我手下的美人吗？
2: 四姐略略沉吟，慢慢地点了点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2: 上回说到王朝马汉逛这花神庙，遇见一件事儿，这花花太岁延齐抢了一个女子，有一个大汉出来管这件闲事儿。这延齐呢，一听人是外乡人，借着人恭恭敬敬给自己作揖，他呢冷不丁的上去给人一脚，先给人踢伤了。这脚可到了，这大汉真有本事，伸右手一抄他的脚，啪往出一扔，啪，哎呦，哭通一声，连嚷带哭通这声都跑一块的，哎呦，可把这延齐摔着了。这些恶奴十几个往上一扑，想来个旗下火龙关，让你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个大汉一看两边过来这么些人，拿手往左右一分，啪啪，一会儿的功夫就躺下七八个呀。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闪开，我打他！”手里拿着木棍唰的一下就奔这大汉来了。这大汉往旁边一闪，正在这时候，延齐呢是刚站起来，该着这花花太岁在此丧命了。这棍呢正好打到延齐的脑子之上，啪的一下脑浆迸裂，呜呼哀哉，这一下花花太岁延齐躺在地下死了。打人这人是谁呀？史丹呢，他拿着大棍在后边看着大汉生气，刚才让这大汉扔一跟头了，他想借机会呢给这大汉一下，人多呢这大汉躲不开，正好延齐一起来挨着这一棍死了。这些恶奴可就喊上了：“了不得啦，这大个把人给打死了，快拿！”您瞧，延齐欺压老百姓没人管，出了人命可就有人管了。这人群当中有地方也有本县的官差，出了人命了，唰的一下就把这大个给围住了。这大个做事光明磊落：“众位不要动手，我随你们到县里也就是了。有公差讲理的，一条大拇哥，好朋友，敢做敢当，是条汉子。”王朝马汉一看不干了，两个人过来了：“众位，办事可要办得公平啊。”说到这儿，用手一指这史丹：“瞧见没有，是他用棍子打人家，人家往旁边一闪，他这棍子才打到这公子的头上。那么打人的人你们为什么不捉呢？啊，应该把他也押解到县里头。围着看热闹的老百姓可不少吧？对对对，是他拿棍把人打死的，把他也得带走。”史丹一瞪眼：“怎么着，以为我好惹的吗？你们谁敢过来？”他手里一横这条棍，这公差往后倒退了两步。马汉用手一指：“你刚才你说你是谁？姓史，我叫史丹。哎，甭说史丹，你就是史丹，我告诉你也不怕你这棍。”这马 汉呐，往前一伸手，拿这手一捋这棍，唰，过来吧。这史丹劲头还真没马汉大呀。马汉就借他的劲儿，往过一带，等这史丹随着棍往前一来，这马汉往回一搡，呔，好家伙，往外这么一推呀，这史丹乐大了，扑通一声，仰面朝天，手里攥着棍，就躺在地上了。马汉上前拿脚踩着这史丹，回身跟着公差说：“把他捆了。”这时候，这个大汉长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我来到东京，遇见这样的事。我是为什么许的呢？啊，为了救这个姑娘，反而遭了一场人命官司。”这可怎么办呢？我还有大事没办呢。王朝一听过来了，这位壮士，这件事我亲眼所见，朋友，你尽管放心，这事就包在我们哥俩身上了。他用手指了指自己，又用手指了指马汉。这个大汉挺明白，双手一抱拳，既如此就仰仗二位，然后呢自己就跟着公差走了。老百姓一条大拇哥，真是好样的。这时候呢，王朝马汉呢就找着这老妈妈，带着老妈妈就到后边的场厅来了，还有恶奴呢，还有家人呢。可是公子已然死了，这些恶奴家将就不管了，一哄而散，谁也不敢出头，有的闪着瞧着。王朝马汉跟着老妈妈来到场厅，就把这姑娘救出来了。千叮咛万嘱咐，你们赶紧回去，然后问明了他们的住处姓名，将来要是有事问你们的时候，你们还得出庭作证。这个老妈妈带着姑娘走了，王朝马汉不辞辛苦，直奔降伏县。这县衙门公差没有不认得王朝马汉的。哎呦，上差老爷到了，你们给我往里回禀一声，求见县太爷。这公差可不敢怠慢，马上禀报了降伏县的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吩咐有请，王朝马汉就来到降伏县县的老爷的书房了。彼此见面十里，咱们叔不说废话，王朝马汉就把花神庙的事情始末缘由说了一遍。贵县，这件事我二人目睹眼见，贵县您就用不着过堂了，立刻借往开封府。好吧。就在这时候，外边差役给送进一张字简来，地保写的，上边写的是什么呢？

死的姓严叫严齐，这个大汗姓张叫张大，拿棍伤人这人姓史叫史丹。县的老爷把这张字简就递给王朝马汉，王朝马汉接过来点了点头，好吧，马上借往开封府，降府前县令立刻让差役押解人犯借往开封。王朝马汉是先走一步啊，到了开封府立刻来见南侠展昭展雄飞，公孙策正在这儿，这哥俩就把事情说了。公孙策还没说话呢，展昭就问，请问这个大汉长得什么模样？王朝马汉就把这大汉的模样身脸一说，展昭乐了，冲着公孙策一条大指，公孙先生可能这主到了。公孙策马上就明白了，知道南侠说的是谁。南侠一条大指说这主到了，说的肯定是陷空岛大义士钻天鼠卢芳卢员外。好啊，展大哥，既然如此，一会儿此案到了先放在外班房。展兄，你偷眼观瞧，如果不是那人还则罢了，如果是那个人，展兄你就进去直呼其名，让他不能改口。好，咱们就这么办了。王朝马汉两个人立刻又进来找包兴，包兴禀报了包公，传下话来，两个人随着包兴来见包大人。这哥俩把事情经过一说，夸这张大呀长得也好，行事豪爽，又把公孙策呢让南侠偷看这个人的事情也回禀了包大人。包公一想啊，这个人肯定不是纪检留刀之人了，要是照公孙策跟南侠展昭的想法，这个人可能就是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卢员外。如果要真是卢芳，就可以通过他查出来大闹东京的白玉堂。包大人听了心中也比较高兴。时间不大，案犯全都押到了，就放在外班房等着。这时候王朝马汉已然更换了官衣了，两个人也奔这班房来了。一看外班房这放着帘子，时间不大，南侠展昭到了。展昭展雄飞掀起这帘子缝往里一看，一回头，二位，就是他。南侠把这大手指一挑，太妙了。王朝马汉就问呐，谁呀？别问，等我先进去直呼其名，你们哥俩就知道了，然后你们进来我给你们引荐引荐，他可就不能改口了。这哥俩点了点头，展昭一掀这门帘子迈不进来了。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卢兄到了，请受小弟大礼参拜。这时候王朝马汉跟着也进来了。展昭没等卢芳说话，直起身来用手一指，王朝马汉，我给你们引荐引荐，认识吗？这位就是陷空岛卢家庄号称钻天鼠卢芳的卢大员外，二位贤弟赶紧过来行礼。王朝马汉立刻上前施礼。卢芳愣了，展昭就跟卢芳说，卢兄看见没有，这二位就是开封府的四义士之中的王朝马汉两位老弟。哎呀，卢芳只能搭理相还，还礼还礼，不敢受礼。卢芳到这时候不能说自己是张大了，只能承认自己是卢芳了。卢芳就问展昭，请问兄长何人，为何知道卢芳的贱名？兄长，小弟姓展名昭字雄飞，曾在墨花村芦花荡为了邓

骄的是见过尊兄。小弟终日可想之甚，没想到今日幸会。哎呀，大爷罗芳一听，这才知道面前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当今万岁赐号御猫的。罗芳眼睛可不揉沙子，他一看南侠展昭人品气度和蔼至甚，一点自满的意思都没有。卢芳心说：“武帝，武帝呀，展昭的人品多好啊！你怎么能任意胡为？你这不是自寻苦恼吗？心里的话可不能说出来。”卢芳满面堆欢，原来是展老爷。这二位老爷，王老爷、马老爷，刚才在花神庙多承二位照顾，我卢芳是感之不尽。卢芳刚要上前跪倒十里，展昭、王朝、马汉三个人用手一扶：“陆员外，你可太歪道了，对我们哥俩还以老爷相称，这可就不对了。二位老爷，你们能照顾我，我非常感激。展老爷，您现在是皇家护卫，我卢芳呢是人命重犯，怎么能与兄弟相称？我要是自称兄弟，我也太不自量了。”哎，南侠展昭摆了摆手：“卢兄过于严重了。”王朝马汉一边一个：“兄长，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卢兄请到后面一叙。”“妈，犯人我未曾过堂，如何敢蒙如此厚待，断难从命。”展昭用手一搀：“卢兄你放心，这件事全在小弟我身上，请您随我到后边，还有不少人等着要见兄长一面。”三个人愣往出推，卢芳没办法了，就跟着三个人到了后边公厅。张龙、赵虎、公孙策三个人是降阶而迎，南侠展昭一一引荐，彼此十里，数不细表。到了屋中，大家伙愣推着卢芳坐正座：“卢芳哪干呢？我应该站着呀，能够不罚跪我已然很知足了，那大家能干吗？”四爷赵虎愣：“啊，得嘞，卢大哥，既然彼此都见了礼了，甭弄这些虚套子，你是远来客，你就应该上面坐，来来来，坐下。”愣把卢芳摁在手座上了，卢芳只能坐下了。王朝一看，还是四弟行啊，真爽快。“卢兄啊，从此以后您别犯人长犯人短的，也别老爷长老爷短的，让人听着快难受的。好啊，既然众位兄台抬爱，拿我卢某当个人看待，我卢芳便当从命了。”旁边有从人献茶，一边喝着茶呢，卢芳就把花神庙的事一说。王朝、马汉两个人说：“卢兄啊，我们在相爷面前已然回明了，我们哥俩目睹眼见，我们是证件，这件事儿我们哥俩看见了，您就放心吧。”这时候公孙策站起来跟展昭站起来：“失陪，请卢兄暂坐片刻，我们一会儿就回来。”这哥俩干嘛去了？离开宫厅到里边面见包丞相。时间不大，这哥俩回来了：“卢兄，现在包丞相已然升座二堂，请卢兄去见。”卢芳一听知道要过堂了，赶紧站起来：“众位，卢芳现在是人命要犯，怎么能这样去见丞相？我要这么去，就说明我卢芳太不懂规矩了。”卢芳确实很明白，展昭心说：“甭废话了，来呀，给卢员外看好了刑具。现在没审案呢，大爷卢芳是人命要犯，当然得带着刑具到二堂面见包丞相。”
卢芳立刻就明白，卢芳自己说，展昭一看甭废话，让人给卢芳带好了刑具，大家伙暗收大指，卢员外好样的。大家伙就陪着卢芳出了宫厅，直奔包丞相二堂。王朝来到二堂之上，躬身施礼，回禀丞相，卢芳带到，请。二堂之上鸦雀无声，包大人一说请，这声音连大爷卢芳都听见了。没想到包丞相下了个请字，人可当朝一品呐、啊，龙图阁大学士啊。弄得卢芳站这儿一点主意都没有了。王朝用手一指请吧，王朝头前带路，卢芳跟着来到公堂，卢芳双膝跪倒，如同趴在地上一样。卢芳还没说话，包大人用手一拍桌案，啪，刀，本阁让你们去请卢义士，如何用刑具拿到，赶紧给我卸去。旁边的差人赶紧过来，把卢员外的刑具撤掉了。卢义士，请站起来，有话慢慢讲。卢芳还敢抬头吗？也不敢站起来，也不敢抬头啊！罪名卢芳，身犯人命重案，望其相爷从公判断，感恩不尽。甭说您下个请字，让人给我卸了刑具，只要您从公判断，我就感恩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义士，花神庙之事本阁已然清楚了，你是行侠仗义，济弱扶倾，就是延期丧命，自有史丹抵偿，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啊，本阁已然有了办法，将史丹定成误伤之罪，在卢义士未到之时，这个案子已然定了。卢义士，你应该释放无事，起来，本阁对你有话讲。卢芳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包大人断案如神，这么快已然定了史丹误伤，案子已然结了，我没事了。卢芳在这发愣，南下展昭赶紧过来，低低的声音跟卢芳说，卢兄啊，你可不要辜负丞相一片爱慕之心，快起来，千万不要违背君谕，你不要违背包丞相说的话呀。卢芳往上磕头啊，展昭就把他搀起来了，来呀，看坐，包大人吩咐看坐了。卢芳敢坐下吗？鞠躬侍立，偷眼望上观瞧这位当朝的宰相，一看包大人端人正坐，不怒而威，严肃正气，让人可畏可敬，心中暗暗夸奖，好一位包丞相啊。包大人满面带笑，卢义士，请问你因何来京？这一句话就把大爷卢芳问的这紫脸更紫了，只能回答吧，罪民因为寻蒙帝白玉堂，故此来京。包大人早从南下展昭的口中知道陷空岛武艺的情形了。包大人问话就一句不多，先问头一句因何而来，你说为寻白玉堂，跟着又一句，请问是卢义士一人前来还有别人？因为你们还有哥仨呢。卢芳只能实话实说吧。卢芳这人是个正人君子，卢芳一说实话，包丞相以大事相托，下回再说。

0: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卢芳被当堂释放，包大人就问卢芳：“你为何来京啊？”卢芳这人老实：“我因为为找蒙弟白玉堂来的。”“好啊，是意是一人前来，还要别人呢？”卢芳更得说实话了：“包丞相，去年初冬的时候，罪民已然派韩章、徐庆、蒋平三个蒙弟一同到京来找武帝，没想到到现在渺无音信，我不放心，所以亲自来寻，没想到刚才在花神庙出了事了。”“好。”包大人一听卢芳这人直言无隐，是个忠厚实在人。“卢义士，现在陷空岛众位义士全都到了，大义士既然实言相告，本阁也不隐瞒，令弟武义士白玉堂在东京呢做了几件出类拔萃之事，当今万岁已然知道了，万岁夸他是个侠义中人，派本阁细细访查。大义士，你已然来了，能不能替本阁代为访查白玉堂啊？”卢芳听到这儿赶紧跪下了：“相爷，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滔天大祸，是圣上动怒，罪民就应该寻找他擒拿到案，到那时候就任凭天恩了，只恳求相爷垂召。”包大人明白了，他答应了：“好啊，战护卫在，公孙先生在，你二人好生款待大义士，本阁也就不赔了。大义士既然来了，去留任凭义士，你们千万不要约束他。”卢芳心中暗说大志，感激包丞相啊，留去都在我呀，所以又给包丞相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才跟着南侠展昭、公孙策出来。到了宫所了，丰丰盛盛酒席已然准备好了，这是公孙先生预先下了话了。

仍然让卢芳上座，大家相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大爷卢芳确实是个忠诚之士，也是个豪爽之人。众位，包丞相对待我可以说是知遇之恩。众位请放心，我今天离开开封府衙，我一定去擒拿白玉堂。三天之内，如果我拿到白玉堂送到开封府，任凭丞相发落；如果拿不到，我也前来送信儿。酒我就不多饮了，告辞。卢员外起身告辞，大家伙也不多留了，就把大爷卢芳送出开封府府衙，彼此一抱拳，大爷卢芳就走了。这些人回到衙中禀报包丞相，然后几个人回到公所，大家全都赞成卢芳这个人忠厚老成豪爽。公孙策说，众位，大爷卢芳确实不错，这人是个诚实君子，可是陷空岛武艺呀，这个锦毛鼠白玉堂年轻气傲，要跟斩狐为斗，那么其他三位呢，恐怕就跟大爷卢芳不一样了。刚才卢芳已然说了，那三位义士去年冬天就到京城了，可能他们也在暗中探访。那么今天花神庙这事儿，东京的老百姓还不传开吗？都知道大爷卢芳是人命要犯，戒网开封了。他们万也不会想到包相爷立刻就把大爷卢芳给放了，人命重案呢，肯定得计监收禁，不会当天就放了的。这三个人跟大爷卢芳的交情，肯定为这件事也得来闹咱们开封府府衙，咱们可不能不防啊。这几个人一想，行，公孙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怎么办？众位，大家辛苦辛苦吧，有人巡逻，咱们有人保护相爷，最重要的可得把相爷保护好了。这时候天骄出谷了，展昭站起来了，浑身上下湿透锦尘利落，外边配上英雄大场，公孙先生咱们进去保护丞相吧，好吧。这个分工很好商量，两个人进去到书房保护包大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衙役暗藏兵刃，在衙中埋伏好了，各处留神小心，免得陷空岛的人前来闹这开封府衙。咱们单说大爷卢芳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天已然黑了，卢芳往前走，不知道自己随从的家人上哪儿去了，因为他在花神庙的时候这家人跟着呢，那么自己被借往祥符县，借往开封府，这家人呢现在家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找没找到住处也不知道，我上哪儿找去？再说自己答应了三天之内找回白玉堂，那么白玉堂现在在哪儿呢？想到这儿，大爷卢芳站这儿了，往四外看了半天，就在这时候对面走过一个人来，因为天黑了看不太清楚，离着近了，大爷卢芳一看高兴了，是自己的家人。这个家人看见卢芳了一愣啊，员外您出来了，您不是被借往开封府吗？可把我急坏了，我在城中找了个客店，把行李安放好了，带上银子，马上到开封府来找您，好安置安置。没想您怎么离开开封府府衙了？一言难尽呐，咱们到客店再说吧。袁梅爷，我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说。咱们先回店吧。这样，这个家人在头前带路，大爷楼房在后边跟着。主仆二人到了住处，卢芳镜面胆沉，家人就叫好了酒饭，摆好了。
卢芳往这一坐，你也坐下吧，陪我喝点酒。主仆二人在这喝酒，大爷卢芳十分感慨，就跟这家人说，我告诉你，我在开封府遇见南侠了，南侠给我引荐了很多朋友，开封府这些人人人义气，个个豪杰呀，多亏了他们在丞相面前极力分辨，把花神庙的事儿全都推到那姓史的身上，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啊，真的，可不是吗？包丞相对待我太好了，一时长一时短的给我松绑绳下了个请字，我偷眼一看呢，包丞相好相貌好气度了，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万民之福啊。哎，五员外呀，他不应该做出这些事情，包丞相让我去寻找武帝，我能不管吗？你们家五员外呀，做出多少事情，我告诉你，他来到东京祭奠刘刀，与人辩冤，夜间大闹开封府，还跟南侠动手比武，这还说得过去呀？你们家五员外上了皇宫内院，还提尸，还杀了总管太监，你说五员外胡闹不胡闹啊？最近还在太师旁及奏折里加上一张纸条，还有什么事儿？什么盗取黄金，哎呀，我都说不完了，我可答应了，三天之内把白玉堂找回来，如果找不回来你们家五员外呀，我得到开封府去送信儿。所以我才出来，你才找着找我呀。可是你家五员外在哪儿呢？啊，员外，您不让我说话呀，刚才我说了有一件事要告诉您，就是五员外的事儿。什么？快说。大员外，要找五员外可太容易了，在哪儿呢？您不知道，我离开花神庙寻找住处，碰见了二爷的家人，我跟他一打听啊，您猜他怎么说？说众位员外爷呀，就住在庞太师后花园的书楼，这地方叫文光楼。五员外爷在那儿呢。小人已然问清楚了，庞太师的府离咱们这儿太近了。出咱们这儿往西走，一片松林，最高最大的那处房子就是庞太师的府。哎呀，卢芳这下心里可痛快了，酒喝着也香了，菜吃的也香了，一会儿的功夫吃了个酒足饭饱，什么时候了？天交出谷了。大爷卢芳打开包袱，换好了夜行衣，你呀，好好看着东西，看着行李，在这儿等我。大员外爷，您可留神。行啊。这样卢芳由打店房里悄悄的出来，直接奔了庞吉府的花园文光楼。到了墙外，那大爷卢芳一身轻功，施展飞檐走壁之能，上了文光楼，一看就白玉堂一人在那坐着呢。白玉堂也没想到大哥来了，站起来瞧着大哥。大爷卢芳一看五弟白玉堂终究是岁数大了，大爷怀着长者之心流下眼泪来，没想到白玉堂不往心里去。当然大爷卢芳得说几句话，我怎么想你呀，思念之苦吧。然后才问，五弟啊，你二哥三哥四哥呢？大哥您还问呢，听说您遭了人命官司，借往开封府，他们哥仨能放心吗？换上了夜行衣上开封了。哎呀，卢芳是大吃一惊啊，心说他们这一去可就坏了，这一闹就辜负了包丞相一片美意，倘若要出了大事儿，
我怎么面对开封的众位朋友，怎么面对包丞相啊？大爷卢放是坐立不安呐、着急，一直等到夜里三更天，这哥仨也没回来。大爷卢放心说，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呢？就是出事也不能仨人全出事啊，一个都不回来。那么韩章、徐庆、蒋平

言，哥仨一身轻功上了房了。快到包丞相的内书房了。这时候呢，包兴正由打茶房出来，奔书房给包丞相送茶去。他猛然间一抬头的，看见房上人影了，房上有人。他这一喊不要紧，南侠展昭听见了，因为对面就是书房了。展昭跟公孙策在这屋里保着包丞相呢。展昭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一听包兴喊，攥宝剑把摁帮皇，擦啷啷宝剑出匣，噌，一个斜身一个箭步他就出来了。往房上一看，有一个人已然到了房檐的头楼了。这人是谁呀？这人正是三爷徐庆。展爷看得很清楚，把宝剑交给左手，伸右手在囊中掏出一只袖箭来，快呀！反背一兜手，唰，这箭出去了，这袖箭就奔了三爷徐庆了。徐庆呢，到房檐这刚要下去，一看暗器打上来，他往旁边一歪身，扑通一下，又打房上就掉下来了。外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听见声音，已然带着公差进来了。赵虎往前一赶步，唰，往前一伸手，就把徐庆给摁住了。张龙过来就把徐庆给绑上了。南侠展昭刚要提了腰上房，突然间看见房上一个人，这人是谁？二爷韩章。韩章一看三爷掉下去了，手一扬，超往下一指。南侠展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一缕寒光奔自己面门来了，知道打的是暗器，把头一低就躲过去了。没想到身背后还一人的马汉，马汉可不知道啊。那么展昭也不知道身后有马汉，他往旁边一闪，这马汉倒了霉了，砰一下肩头之上就中了二爷韩章的弩箭了。这弩箭可带毒啊，南侠展昭不知道是二爷韩章的弩箭，一纵身噌的一下到了房上。二爷韩章一看南侠展昭上来了，这口刀往上一扫，一道寒光就奔了南侠展昭的下三路了。南侠金鸡独立往回一回身，宝剑往旁边一削，嚓，展昭手中的宝剑确实是宝剑呐、吹毛断刃，削铜剁铁，那二爷韩章手中的刀能盯得住吗？这一下就把这刀给砍下一截来。二爷一回头，赶紧转身，蹭蹭蹭越过房脊。南侠展昭刚要追，身背后金光一闪，展昭往旁边一闪，四爷蒋平来了，手里拿着三棱的峨眉刺就奔着展昭扎来了。展昭往旁边一闪身，拿宝剑一迎，四爷蒋平把这峨眉刺往回一抽，南侠展昭这剑就空了。展昭身形这么一晃，差点栽倒了，往下一俯身，宝剑一戳，这脚才站住。蒋平二次把这峨眉刺扎来了，南侠展昭站住了，手提宝剑往上一封，就封住了蒋平了。等把宝剑往前一递，他想拿这口宝剑再扎这四爷蒋平，一瞧人没了。南侠展昭可不能追了，只能从房上下来，到书房参见包丞相。这时候啊，徐庆已然被押到书房之内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是何人，为何深夜至此？这徐庆是个直筒子，问我呀，穿山鼠徐庆为救我大哥卢芳来了，嘿，没想到中了暗器。问我，我说实话，没别的，我就想见我大哥一面，我就走，我死了我认了。没想到徐庆这么浑浊梦愣的，

包大人满面堆欢，原来是三义士到了，来呀，给三义士松绑看奏啊！嘿嘿，有意思。马汉赶紧把三爷徐庆的绑绳松了，坐吧。这三爷徐庆跟大爷可不一样，一屁股就坐下了，把左脚一伸，一伸手把袖剑拔出来了。谁的暗器啊？拿走吧。哎，展爷摇了摇头过来，把自己袖剑接过来了。徐庆用手一指，我告诉你，你这袖剑可跟我二哥的弩箭比不了啊。二哥这弩箭有毒，嘿，要是中了我二哥的弩箭，药性一发，一会儿就不明白了。正在这时候，王朝进来了。丞相，马汉中了弩箭，昏迷不醒了。三爷徐庆一看，两只手一抖，怎么样啊？我告诉你们，可别拔，要是不拔，还能多活一会儿。嘿，明天这时候，他呀就呜呼哀哉了。包大人一听就急了，请问三义士有没有解药？有啊，我二哥带着呢，可惜我二哥从不传人，我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人要受了这毒啊，要是在12个时辰之内用了解药能活，要是过了12个时辰呢，有解药也不管事儿了。这是我二哥独有的奇方，他不告诉别人。包相爷一听，这三爷虽然说话粗鲁，但是性情直爽，哎，跟我们衙中的四爷赵虎啊，可以说是哥俩呀。包丞相刚要说话，这徐庆脾气急，哎，我大哥在哪儿呢？包大人笑了，昨天晚上已然释放，卢义士不在开封府衙。嘿，都说包老爷是个好丞相，忠正为民，名不虚传，我徐庆甘心佩服，我给您磕头道谢了。好家伙，这位三爷扑通跪地下就给包丞相磕上头了，大家伙全乐了。徐庆站起来了，哎，我回去找我们家大爷去，包丞相您放不放？好吧。包丞相一看三爷徐庆天真烂漫，不拘礼法，顺心就乐，不顺心就瞪眼。三义士啊，现在外边已交四鼓了，夜深了，你上何处去寻找卢义士？你暂且坐下，我有话问你。行啊，丞相您问吧。包大人当然问的是白玉堂所做的事情，这愣爷徐庆啊还一一招成了。跟您说，包丞相，唯有劫黄金这件事儿，哎，不是我五弟白玉堂干的，哎，是我跟我二哥还有我四弟还有凤阳府的柳青假冒你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用蒙汗药酒把那帮人醉倒了，我们盗取了黄金，这黄金呢柳青拿走了赈济灾民去了。正在这时候，差役进来了，丞相，卢义士到了，求见包丞相。包大人正为马汉这件事着急呢，不知道大义士卢芳为什么事求见，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

0: 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

0: 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5: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

0: 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五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

0: 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嘞。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

0: 九，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2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

0: 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

0: 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

0: 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6: 您坐这儿吧，
15: 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

0: 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6: 我要投诉。
2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6: 啊？为什么呀？
2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5: 谢谢合作。
2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1: 没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 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1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
1: 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1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

0: 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0: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2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3: 哎，师傅，等一等。
2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23: 快走，别理他。
24: 更没人。

0: 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5: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啊、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 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五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五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18: 十五岁时，
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18: 三十五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18: 五十五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那年我5岁。
2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35岁。
2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3: 这一年我65岁。
2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5: 早安。
2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0: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2: 在家放寒假。
3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1: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6: 早年
3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请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7: 嗯。
2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及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

0: 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

0: 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家护丈量美丽都市。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

0: 传承。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4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在黑太岁马刚他们家后院里，众人是混战成了一团。二爷韩章盯着这花蝴蝶，那个妖怪会战那个马刚，蒋平和丁兆慧会战他们这十几个家丁。这十几个家丁跟这丁兆慧和蒋平这一交手，那哪是个啊，让这二位把他们打的是东倒西歪，带伤的带伤，逃跑的逃跑。可是这二位没把他这家丁杀一个，因为他们也考虑到人命关天，不能随便杀人的。此时刻的韩章盯着这花蝴蝶，花蝴蝶呢一边跟韩章打着，一边用他的眼睛的余光还关注着这黑太岁马刚。

0: 因为花蝴蝶想马刚别出了事儿，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妖怪是什么人。可是此时刻就看这个妖怪手中这口刀上下翻飞，马刚把自己的双鞭摆动，砰砰砰砰砰砰砰，左右开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个妖怪把这个刀从底下照着这个马刚的脚脖子就扫过来了，碎！这一刀由打底下往这一扫，这马刚双足一蹬，嗨，噌，他蹦起来了。他往高这么一蹦，这口刀由他脚下扫过来了，没砍上。虽然是没砍上，这刀已经到他身后了。这马刚双足刚一落地，立足未稳的时候，就看这个妖怪把这口刀一翻手，奔他后脖梗子一刀就砍下来了。他这一刀往下一砍，这马刚马上把自己这个双鞭，左手在上边，右手在下边，两个鞭往快就一碰，把这脖子就给护住了。这一招叫苏秦背剑，嗨，他往这这么一躺，他以为这双鞭往脖子后边这么一护，完全可以把他这口刀给挡住。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口刀的锋利程度，这口刀下去，耳畔边就听这咔嚓，噗，咕噜，鞭呐，两把鞭一块给削断了，噗的一声，刀砍到脖子上了，咕噜的一声，脑袋掉了。这黑太岁马刚那脑袋咕噜出去有一丈多远，你说这刀劲头得多大？咕噜，尸身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哎呦，就这一下子可把花蝴蝶花冲给吓坏了。花冲在这跟韩章打着，一看，哎呦，这黑太岁脑袋没了。花蝴蝶不可久战，他忽然喊了一声看镖。他跟韩章打，他说看镖，他拿手那么一比划，韩二爷当时就一愣。因为韩二爷对花蝴蝶这毒药镖那是惊弓之鸟，他曾经挨过他一镖，所以今天他对花蝴蝶这个镖加着格外的小心。他看他一抖手，以为这镖就出来了，可是没想到花蝴蝶这镖没出来，他这是一个虚招，虚晃。这一下子韩二爷略一停顿，就跟那花蝴蝶一转身形，噌，他上了房了。花蝴蝶上了房一转身，啪就抖手出来一镖。这镖出来呀，韩二爷还真加了小心了。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这镖没打上他。旁边那个妖怪呀，手中把刀一合，转身行，纵身上房。这快跟一阵风一样，嚓嚓嚓嚓嚓嚓嚓。蒋平一看，花蝴蝶跑了，应该追，但是花蝴蝶跑的也非常之快，他跟那妖怪是两个方向。他往那一走，蒋平一看，行了，这小子有毒药镖。就是晚上我们还真别追他，他不是走了吗？我知道他上哪去，下一步咱接着抓他，咱们走。这哥三个返回头来往回走，回店房，他一看那妖怪就在前面跑，跟他们跑的是一个方向，一口气跑回店房。蒋平一瞧，哎，这妖怪跟咱们都住在一个店里了。三个人跟着来到店房里边，进到自己的房间，借灯光仔细一瞧，这妖怪把这假面具摘下来了，摘下来往旁边一扔，蒋平、丁兆慧还有韩二爷同时都看明白了，哎呦，这是北侠欧阳春呐，正是北侠客。蒋平在旁边一瞧，北侠，您这壶筛的可够热乎的啊，是不是这两天晚上您都上这马刚他们家里去了？北侠欧阳春坐在那儿了，哎，你说我不去，我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呀？
1: 蒋平子，您没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0: 这事儿我跟你们打什么招呼啊？我惹多大的祸我也不知道，不管怎么着吧，一人做事一人当，别让别人受遭殃啊，所以我不跟你们打招呼，我就自个儿干我自个儿的。
1: 蒋平说：“您这个干得漂亮啊。”
0: 欧阳春说：“漂亮什么呀，就那么回事吧，这花蝴蝶也没抓着。”
1: 蒋平说：“花蝴蝶没抓着，您把这马缸可给除了，您怎么还带着假脸啊？”
0: 嘿嘿，欧阳春说：“我这假脸好几个呢。”说着话把自个儿那包打开了，里边有三四个假脸，有带犄角的，有什么吊死鬼的，什么样的都有。
1: 蒋平说：“您这假脸是用什么做的？”
0: 我这个是请能工巧匠用羊皮做的，往脸上一戴，谁也认不出我来了。
1: 您戴这个干什么？
0: 欧阳春说：“我戴这个它作用可大了。比方说吧，今儿晚上这马刚死到我手里了，谁把他杀的？他全府上下大伙都会说妖怪把他杀的，或者说是一恶鬼把他杀的。恶鬼是谁？哪儿找去？没有啊。所以我带着假脸办这个事儿啊，省得打官司。”
1: 切！蒋平说：“我服了您了，欧阳爷，您算是爷。您瞧您这病装的，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糊弄了，闹了半天，您这不是装病，您这是来帮忙来了。”
0: 欧阳春说：“你想，我跟着丁二侠来喽，我什么事都不办，光跟着看热闹，这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也干点事儿呗。其实吧，我不想杀这马刚，我把那个马头杀了啊，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以为他们可以把那八箱子丝绸给交出来，可是没想到这帮小子心太黑了，不但不交，还往这是较劲。第二天又弄一马鞍去了。我一想，这个马鞍无名小辈，我用不着杀他，拉一耳朵让他知道知道。没想到第三天这马刚又来了，跟我叫板，他说我不敢去了，我有什么不敢去的，你就花蝴蝶跟他一块在那儿，我照去不误。我今天这一刀杀了个痛快，这个小子他不知道我这是宝兵器，他那对钢鞭他觉得那是硬兵器，苏秦背剑双鞭一挡能把脖子护住，他哪知道我手腕一使劲，鞭给他砍断了，脖给他抹平了，这下子他就不折腾了。
1: 蒋平说：“本侠客服了您了。”
0: 蒋平把大拇哥一伸：“您是这份儿。”
1: 哎，
0: 有什么这份儿那份儿的，在江湖上混碗饭吃吧。哎，您可别这么说呀，本侠客，您可一定得跟着我们上开封府见见包大人。本侠说我不去。您放心，我帮着丁二侠把这个事儿办完喽，别的事我就不管了。
1: 别介，蒋平说：“您得帮着把这花蝴蝶逮着啊，您这身功夫我们谁也取代不了啊，您要是给我们帮个忙，那等于我们如鱼得水，如虎生翼呀。”
0: 北侠，您得跟着我吧。
1: 北侠说：“好吧，这两天呢我正闲下有空，我就跟着你们在这玩一玩。”
0: 好，咱就玩玩。咱现在说吧，这花蝴蝶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1: 欧阳春说：“你们说他上哪儿去了？”
0: 蒋平说：“据我观察，这小子十有八九在这儿跑了之后找那蹬车去了，因为他跟那马刚喝酒的时候说得好，说那个蹬车后天过生日，没有这个事儿他明儿也走了，有了这个事儿他提前今晚上走了，肯定找那蹬车去了。他要找那邓车帮着给那邓车过生日，那咱们下一步就得上那邓家谱，咱们也给邓车过生日去。咱们到这邓家谱，只要是发现了这个花蝴蝶，就在他的寿堂上咱把他逮住。”
1: 北侠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你想啊，邓车办生日肯定都是他的朋友，各路的豪杰，他所谓的各路豪杰吧，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些个不三不四的人等都聚集到那里，人那么多，我们这几个人到那儿好下手吗？啊，
0: 必须得摸准了底，暗地里摸清情况，最后瞅准了花蝴蝶在什么地方，如果走单路，我们把它再逮住。江平说，对，这个事儿说的有理，我们这样，我们都装成给邓车送礼的，这行不行？丁兆辉说，这样的话可以，只是花蝴蝶到在那里，万一把咱们大伙都发现了呢？蒋平说，他能把我们都发现了吗？他能认识谁呀？他没见过北侠，也没见过你，只能说见过韩二哥，而是都是在黑夜中见着的。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有给他送礼的，有在外边听消息的，一旦里边打起来，我们就里外呼应，这样怎么样？北侠说可以，只是我们不能成帮结队的往那走，我们呢得单独行进，一个一个的去。蒋平说，这样，明天开始我一个人，我就是算卦的老道，化妆成老道，我先到邓家堡，到邓家堡我看看这个邓车他们家的宅院怎么个情况，前门怎么走，后门怎么出，左右有多大的范围。另外呢，我让龙涛和李七，您二位马上快到县衙里边去，告你们县衙里边多派一些官军，随后赶到。真要是在那屋里边打起来，你们官军一到给我们助威，我想啊，这个花蝴蝶他就是泪生双翅，他也跑不了了。龙涛和李七说，好啊，那么着我们两个马上就回去，告诉我们县太爷派着官军到了邓家堡，在外边先埋伏着，听到您里边打起来，我们再往里边去追剿花蝴蝶。蒋平说，好，就这么着。不过这个地方咱这事还没完呢，您这八箱子丝绸他明天得给了吧？明儿咱就找他要去。丁兆辉说，好，明天咱就找他要。睡了一夜，转过天来，丁兆辉和几位弟兄直接来到马刚的宅院门外。现在马刚这宅院里面前前后后可就都乱成了一团了，马刚这一死，主心骨就没了，现在谁说了算呢？仆人不能说了算，那些马尾啊，什么马蹄啊，那都不行啊。马刚的媳妇儿，按说马刚的媳妇儿有十好几个呢，他这正房夫人也姓马，这马氏还行，马上张罗着给马刚办后事，方方面面的事情他都张罗着做呢。这个时候丁兆辉一来，叩打门环，这个门一开，个门一瞧，又是这位，哎呦，您今儿个又来了。丁兆辉假装昨晚事儿不知道，就说我来见马庄主。这门一就说了，您甭见马庄主了啊，那个我给您通禀一声，您不说就是您那个丝绸的事吗？丁兆辉说，对，这个事儿还没出头呢，哎，您等着，那当然，哎，接着就出头了。这门一赶紧往里边去见了马夫人，跟他一讲，说这个事头两天人家就找到门上来了，咱们平白无故的把人家八箱子丝绸给接到咱家来了，咱想要做这个买卖赚笔钱，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到今天这主事的人都没了。这马夫人一听没别的说的，把人家八箱的丝绸给人家抬出去让人运走。于是原来谁把这八箱的丝绸给抬回来的，现在就由这些人又给抬出去，跟着丁兆辉到了河边上。丁兆辉呢，这船只在这儿等着呢，为什么？丁兆辉往这一来的时候就带着这只船来的，吩咐手下人这船在这儿等着，一旦有了眉目就拉着走啊，所以这八箱子丝绸弄到船上运走了。丁兆辉回来了，丁兆辉这一回来，蒋平就说了，兆辉，您这事儿可是办完了，您办完了下一步就得接着帮我办了，得捉这花蝴蝶。丁兆辉说，那是当然，我不但帮着您办这件事，北侠欧阳春这是我请来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也帮着您办这事儿，要不怎么叫朋友呢？好，这个事儿办完了之后啊，我说赵辉， 这可不白办。

丁兆辉说不白办怎么的，蒋平说要把花蝴蝶逮住之后有赏钱呐，包大人说了1000两雪花银呐。哎呀，丁兆辉说这1000两雪花银您跟我提这个干嘛？蒋平说这1000两雪花银是咱们几个人捉住的啊，你说我二哥韩章加上我再加上你再加上北侠咱四个人啊，1000两咱四人分呐，正好1人250啊。嘿，丁兆辉说得别提这数，咱们捉住这花蝴蝶啊是为民除害，咱不要那个赏钱。蒋平说你那份不要了，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可就接着。丁兆辉说可以，您愿意要给您好。可是下一步咱们怎么上这邓家谱呢？您不说了吗，您扮成老道，您先行一步我们随后赶到，再接着官军就到，就这么走法。蒋平好了。于是蒋四爷这阵做了一下的安排，这次安排比较认真，除了这原有的这身旧道袍之外，他这对兵器分水峨眉刺，他想这玩意儿我不能在身上带着，要在身上带着到了邓家铺这邓车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万一要一摸我的身上有这兵器这多不少话，干脆把这对分水峨眉刺啊他就放到那个打的那个布招牌那个竹竿里头了，竹竿是空膛的，他把这个支打布招牌那竹竿底下捅空了，把这峨眉刺伸到那里头了，伸到那里边之后用一个纸团团吧团吧往里边一塞，这东西就掉不了了。蒋平拿着这竹竿上面挑这布招牌，就这个样子奔着邓家铺就来了。蒋四爷一到的邓家铺，发现邓家铺这个庄子可没有那个太岁庄那么大，但是这个地方也不小，邓家铺这邓车感情在这儿也是一个大户人家，这片宅院不小，一看这个宅院的门楼赶不上那黑太岁马刚他们家那门楼，虽然是黑漆的大门有三凳台阶，这台阶就少着不少呢，门口有2个小石狮子，比人家那个石狮子小一圈。蒋平一看他这还是不行啊，哎，拿着这个布招牌手里边拿着这毛竹板一边走着一边敲，梆梆梆梆，他敲这个毛竹板在邓宅门口来回走动，他观察这个邓宅都哪些人往里边来给他祝寿，今天来的人还真不少，有骑马的有坐车的有步行的，屡屡行行的往里走，门口这有人照应着，这门始终是开着，门口好几个人迎接客人，处处进进互相打招呼。蒋平呢拿着毛竹板一边敲着嘴里边一边叨念，梆梆梆，婚丧嫁娶丢东西没底，经商没钱借钱难还，经我一算一目了然，梆梆梆梆梆梆，走过去又走回来，嘴里边还不停的在念，人生如同梦里悬，功名利禄几时存，东海年年添新水，西山层层起浮云，山东曲阜圣人庙，河南洛阳文盲坟，诸君不信郊外看，地下埋的地上人，算灵卦算灵卦，梆梆梆，他在门口这左右这么一转悠，门口这个门一瞅着这蒋平就觉得挺有意思，嘿，你瞧这瘦老道啊，过来过去的嘴里不闲着，还一套一套的词儿。是啊，人家干什么的，人家干这个这都跟师傅学的，那不学这个谁能会呀、啊、正这个功夫里边花蝴蝶出来了，花蝴蝶来了没有，真来了，花蝴蝶今天到邓车这儿给他祝寿来了，没有空着手来，昨天晚上你别从那儿跑了，半夜还做了一案，到一个大户人家偷了一盏八宝珍珠灯，这灯挺值钱，
提溜这灯来的。

他这送礼不用花钱，偷别人的。提了这灯一来，一见邓车，圣蜀大王一看花蝴蝶到了，哎呦，曾经是磕头的马兄弟，不过他这个马兄弟跟吴蜀可不一样，磕完的时候过后就忘了，今天一见面又想起来了。邓车一瞧，哎呦，你怎么来了？花蝴蝶说，我记着您生日呢，给您送了一灯，这叫寿灯。嘿，好嘞兄弟，谢谢您。这邓车把这灯就接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告诉花蝴蝶，今天我这个寿诞之日，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人手特别多呀，但是大家伙呢互相关照着点，来送礼的也多，拜寿的也多，有关照不周的地方，兄弟你可多担待。花蝴蝶说，咱们是谁跟谁了，可言不当。花蝴蝶开始坐在寿堂上，想着帮着忙活忙活，一看太乱，所以花蝴蝶想上外边啊转悠转悠，散散心。他游打这邓车的家里边就出来了，他也不想远走，不想离开这个邓家堡。可是刚一出大门，就看见蒋爷在这敲着毛竹板来回溜达，棒棒棒，一套一套的嗑在那说着呢。他一说着，花蝴蝶到门口一看蒋平，哎，这个老道我怎么瞅着他有点面熟。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装扮成了一个算卦的老道，在邓家铺、邓车他们的宅院门外来回的走动。恰恰在这个时候，花蝴蝶出来了。这花蝴蝶站在门口一看这算卦的老道，他心里想，哎，这个人好面熟啊，我在哪儿见过他？想不起来了。这花蝴蝶站着不动。蒋平呢，蒋平认识花蝴蝶，因为他见花蝴蝶的时候，花蝴蝶在明处灯光下，他在暗处房上，所以今天他认识花蝴蝶，花蝴蝶有点认不准他。可是花蝴蝶看着看着，突然间他脑子中

闪，哎呦！花蝴蝶心想，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在那个三塔观里头见过他。那天晚上吴道成出去说小姐小姐，半天没回来，结果从外边回来的就是他。他一进来，我从旁边夺路而走，回身他拿个什么东西给我划了一下子，后边的衣裳给我划开了，把我这后脊梁上给我划了一道口子，到现在刚定杆。是不是他？太像了，很难找到这么瘦的老道，我估计是他。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怎么死死的跟踪盯着我呢？这一定是官府中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今天他来到这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在这算卦，这不是一个好征兆。我呀，我得把他弄进来，弄进来，我然后对他严加拷问，问出他的真名实姓，好免去我自己的祸灾。对了，想到这里，花蝴蝶假装不认识，在门口冲着蒋平一招手，哎，我说大爷，请过来，请过来。蒋平一看花蝴蝶叫他，蒋平就走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您叫我吗？花蝴蝶说，对。大爷，您这卦算得灵吗？蒋平说，灵不灵这怎么说呢？那得您先算一把，算完了之后我这一说是灵还是不灵，您自然就知道了。嗯，大爷，我问您这卦是什么卦呀？是蚂蚁神像啊，还是揣骨像啊，还是六爻啊，还是大流年小流年呢？哎，我听您这说呀，您对这算卦好像还真明白点。我跟您说，我会不了那么多，我呢算这卦呀就是批八字、看面相，还有测字。您要想图快，咱就测字。花蝴蝶说，好，那您给我算一卦，我写个字，您给我测测怎么样？蒋平说，好啊，这不能在这儿测呀，这大门外边算什么卦呀？请到里边吧。蒋平心中暗想，今天我们可是商定好的，我先行一步到在这儿，随后我的二哥韩章，还有丁二侠，再加上北侠欧阳春，以及这龙涛和李七带的那数百名官兵，可就一齐相继而到了。我先进去探探虚实。蒋平说，好吧。于是蒋平跟着花蝴蝶就进来了，花冲把他领进这院子，直接够奔大厅。大厅里边现在这人来了老多了，好几个圆桌面都在那摆上了，大家伙先坐在那圆桌面的旁边等着上菜吃这寿宴。今天到这儿来的人可以说是各界的人都有，这里边啊有什么大道边小道眼儿、打闷棍套白狼的，有偷鸡摸狗拔蒜苗的，还有官府里边底层的小官员，还有这邓车八竿子打不着论着事的那个亲戚。邓车这个人呢，光棍一个，没有妻子老婆孩，所以跟他交接的这些都是一些社会上的不三不四的，个别的也有不错的，为数极少。大家坐在这儿都等着吃这寿宴，邓车呢在正面坐着，关照着方方面面的朋友。蒋四爷进来一瞧，一看正面这邓车长得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蒋平一看这邓车呀，这张脸面如熟蟹盖，熟蟹盖就是那螃蟹煮熟了那盖那个色儿，就是红扑扑的，面如熟蟹盖，青眉重眼。什么叫青眉重眼呢？这邓车长的那眉毛啊，你看不着，没有眉毛，就是两道肉领子，那上边稀稀拉拉的长着

0: 几根，下边这眼睛可突出，眼睛长得非常明显，可以说他叫眉不清眼不正。怎么叫眉不清眼不正呢？眉不清就是轮廓不清，眼睛不正呢，他这两个眼睛啊，有一个比较正常，另一个眼睛这个眼球多多少少的有点往鼻梁子这边靠，一看东西的时候往里头歪。他要俩眼都往里头歪呢，这就叫豆眼儿。可他呢就一个眼往里边歪，这叫单豆眼儿。所以他这个眼睛你要不仔细留神还看不出毛病来，所以这叫眉不清眼不正。啪啪鼻子，厚嘴唇，这俩耳朵，他说话的时候这耳朵自个儿还会动弹。你这耳朵要动弹可不是人人都会动啊，有的那个人耳朵他自个儿会动，有的人你想动他都动不了。这动车耳朵会动弹，旁边立着他一对兵刃，巨翅飞镰双刀，腰里边别着铁弹弓，旁边挎着个东囊，东囊里边是32粒铁弹门。这邓车在正面坐着，旁边就是他些弟兄。跟邓车对过谈话的这位啊，岁数不算太大，多说不到30。你瞅长得那模样，那个脸姜黄，皇帝有一种病态，你瞧他那个样子，就好像得了肺结核，吐了3年血，吃药吃的刚把血止住一样。这个人是谁？您别看他长得像病态，但是这个人实际上他可没病，人送外号他叫病太岁张华。这个张华正跟邓车在这聊呢，花蝴蝶进来了。邓兄，邓兄。这邓车一回头，哟，兄弟，有什么事儿吗？
1: 邓兄，跟您说啊，我找了一个算卦的来，他会测字算卦。怎么样，今儿个是您的寿诞之日，咱们请他给咱算算行吗？
0: 邓车一听，哎呦，算卦的，好啊，那咱们算一卦。花蝴蝶说，咱别在这屋啊，这屋的人太多，多少人一块在那说话乱糟糟的，咱上旁边一个清净屋子里边去怎么样？好。邓车站起来跟着花蝴蝶蒋平就到旁边测试。这西配房有一间清净的屋子，进来了。
1: 进来之后，这个屋子里边有桌子椅子，旁边还有床。邓车进来之后让蒋平坐在那椅子上，花蝴蝶就坐在蒋平的对过。花蝴蝶说，道爷，先给谁算？
0: 蒋平坐那一看，先给谁算都行啊，您二位谁先写字我就先给谁算。邓车一听，
1: 那我先来，这儿没有纸没有笔啊。
0: 蒋平说，不要紧，我这兜囊里边有。蒋平一伸手，又打他兜囊里边掏出纸来，还有砚台，还有墨，还有笔，弄点水拿那墨研了研，把这笔告了告，来吧，您写个字吧，把那纸铺在那儿。这邓车拿起笔来，自己思考了一会儿，提笔就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平字。他写了一个平字啊，把蒋四爷吓一跳。蒋平一看，耶，怎么写个平字啊，他认识我。又一转念，他不能认识我，这邓车怎么会认识我呢？他这是信手写出来的。
1: 写完这个平字之后，邓车把那笔一撂，
0: 他瞅着蒋平，道爷，
1: 您说我这个字怎么解释？
0: 蒋平一看这平字，嘿，您这个字写的可太好了，今儿个是您的生日吗？邓车说，对，今天是我35岁大寿。蒋平一听，你奶奶个孙子，35还算大寿啊？啊，35过寿，你这是瞎折腾。但是他嘴里不能说呀。蒋平说，今天是您的大寿。好好好好，您写这个字太有讲究了。
1: 从这个字儿上

0: 就看出您的寿命来了。邓春一听啊，我这一个字能看出我的寿命来，我能活多大？蒋平说，您这个字啊，哎，这叫六十不够，八十有余。邓车主怎么讲？蒋平说，您看呢，您这个平字上边一横，下边一横，当间两点，中间一竖，要说六十，写六十两个字上面多一点，就是您这六十不够。可是八十呢有余，两点加上底下一横一竖，这就是八十。可是上面还多一横，这不八十有余吗？这个就说明六十岁您都挡不住，花甲子您照样健康的活着，您得到八十多岁才是您的寿命。去，这几句话说的邓车心里边这痛快，就好像吃了八副顺气丸一样。这邓车今天正好过生日半寿，今天才35岁，这家伙一听自个儿能活到80多岁，能不高兴吗？日子还长着呢，人生道路还远着呢。邓车当时就笑了，
1: 有你的，道爷你算得准啊！冲您给我这一卦，我先得给您赏去。
0: 这就往兜里要掏银子，花蝴蝶一伸手，哎，大哥，您别，您不用掏钱，咱还没跟他算完呢，我让他给我再算一卦，咱们全算完了之后一块儿给他钱。
1: 邓哲说，好好好好，来，你也写个字。花蝴蝶提起笔来，
0: 就在这纸上也写了个字，他写个什么呀？花蝴蝶心想，干脆我就写我这姓，写了一个花字，这花写完了，把这笔撂那儿了。
1: 大爷，看我这个字儿怎么样，好不好？
0: 蒋平瞧了瞧他这个字儿，蒋平说，您这个字儿是您即兴想写就写出来的吗？
1: 花蝴蝶说，对呀，拿起来我就想写这个字儿。
0: 好，只要是即兴一写就出来的，这卦它可就灵。我看您这个字儿啊，嗯，这个花蝴蝶说，你说呀，我这个字儿怎么着？蒋平说，您这个字儿多多少少的，我有点啊犯和气，我得问您一句，您是让我说实话呀，还是让我说瞎话？您是让我找您好听的说呀，还是让我说真心实意的话？哎，这什么话呀？当然你就得怎么想就怎么说，按照这个卦来看，应该怎么解释你就怎么给我解释。蒋平说，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这个人算卦可口冷，有什么说什么，因为这个我可没少得罪人，今儿个碰上您了，您既然写了这个字儿了呢，那我就不得不跟您按这字儿来说了。您写这花，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画字儿，啊，这主什么呢？草头，花草之草，先说明您喜欢花草。喜欢花草什么意思？喜欢花草多少就有点贪花恋色的意思。哈哈哈，底下这个画字呢，您看这边一个立人，这边一个匕首的匕，匕首杀人呐，以刀杀人，这就说明您贪恋花草，以刀杀人，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您就是用刀杀人，用草那是盖不住的。蒋平把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啊，站在旁边的邓车心里边暗自佩服。哼哼，邓车心想，这道爷有两下子啊，花蝴蝶果然是贪花恋色之人，他用刀杀人，他杀了不是一个了，现在官府当中正在悬赏缉拿他呢，他跑到我这儿来了。邓车心想，冲这时候，这老道刚才给我算的那个六十不够八十有余准，

准。这邓哲心里边偷着高兴，可这几句话花蝴蝶听完了之后心里不高兴了。花蝴蝶一听，你这个测字测得准吗？讲评说准不准您自个儿说，我要说对了您就点头，说不对就算我没说。花蝴蝶说你胡说，我

我问你，你从哪儿来？蒋平说：“我从哪儿来？我从我老家来啊，我老家是南京的，金陵。你老家是金陵的，你姓什么？我姓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弛，张弛。”蒋平说：“对呀、啊，一张一弛嘛，有紧有慢，就这意思。你住在什么地方？”蒋平说：“我四海为家，从来没有固定的住所，到处给人家打板算卦呀，哪有钱买房子？不光说没钱买房子，连媳妇都耽误娶了，我就空姓一个人啊。”小子，我看你不像一个专业算卦的。蒋平说：“那您看我像干什么的？”花蝴蝶说：“我看你像官府中的人。”哎呦，爷，谢谢您，您这句吉言最好我能借上劲，就凭我这两下子，我还能上官府当中去当官去吗？哎呦，您上官府里给我说两句，让我去多好啊！少跟我装蒜。我问你，三塔观你去过吗？蒋平一听，什么？三塔观？三塔观？三塔观在哪儿啊？这个三塔观，我听这个观，这是老道住的地方啊，我应该上上去啊，我正找不着住处呢，没去过。小子，你给我装糊涂！哎呀，给我拿条绳子来。说着话，这花蝴蝶向他们手下人要了一条绳子。他要过这条绳子了之后，邓车站在旁边，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呀？你跟这个老道较什么劲呢？可是花蝴蝶把这个绳子接过来之后，过来就来捆蒋平。此时此刻，蒋四爷心中在想啊，他要捆我，我怎么办？蒋平心想，如果我要不让他捆，我们俩肯定这就动了手了。这一动了手，北侠、双侠他们还都没来，我二哥再加上那些官府中的人还都没到，这等于打草惊蛇了。花蝴蝶肯定招摸着事不好，还行，他提前逃跑了。这个我就让他捆上，我喝出去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蒋四爷假装什么都不会，就跟那邓车说：“哎，我说这位爷，您看这怎么着？这因为什么呀？干嘛把我捆上啊？”说着话，花蝴蝶把蒋平就捆上了。捆上之后，花蝴蝶告诉邓车手下人：“给我拿条鞭子来。”有人就递过来一条鞭子。这条鞭子，花蝴蝶提在手中，看着蒋平：“哎，小子，我问你，今天你给我说实话，我见过你。”蒋平说：“您见过我？”“是啊，现在您这不见着我了吗？”“少说废话，不是现在，当初几天前，在那三塔观里边，深更半夜，你曾经上吴道成那屋里边去了，你跟我见过一面，是不是你？”蒋平说：“三塔观这地方我都不知道，您怎么说会是我呢？我上那儿找谁去？”“哼，找谁去？你小子手里边还有一件兵器，我一不小心被你在后边给我划了一下子，后脊背给我划到口子，我还不认识你吗？”蒋平听他说这话，心里在想：这小子他认识我吗？他未必认识我。蒋平心想：他真要把我认准了，就不至于把我捆上，又拿鞭子抽我，让我说实话了。这说明他心里还没底。蒋家心想：既然这样的话呀，我就卖把骨头肉给你看看。蒋平说：“您认错人了，您肯定是认错人了。我绝对没去过三塔观，你可别说我手里边还有什么兵器。我跟您讲，我没有什么兵器。我这个老道，您看我瘦的这样，哎，嘿。”花蝴蝶说：“那天晚上那个老道就像你瘦的这样。”蒋平说：“天底下人长得一样的有的是，有的胖的，有的瘦的，有的黑的，有的白的，有的本来不是一奶同胞，长得就跟亲兄弟一样。这事您怎么说呀？您不能因为这个就要打我呀。”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你要不说实话，今儿个我就鞭子炖肉。”“鞭。”

0: 样的话，那可太不讲理了。
1: 邓车在旁边就瞧了，我说贤弟，别跟他动真的，你要瞅他像谁的话，细问问，要不是就拉倒吧。花蝴蝶说，大哥，您上正房屋招待那些客人去，你把他交给我，这儿的事儿您别管。邓车说，要是这样的话，那好吧，上房屋那么多朋友呢，我上上房屋去了，一会儿开寿宴的时候我过来叫你。
0: 好好好好，您去您的。
1: 邓车一转身奔着上房屋了，在屋里边可就剩花蝴蝶跟蒋平两个人了。花蝴蝶把这鞭子一举，说不说，蒋平说，我说什么呀。花蝴蝶啪就是一鞭子打上了，说不说，蒋平说，我不知道。花蝴蝶啪又是一鞭子，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鞭子雨就抽打到蒋平身上了。蒋平心想，不管怎么着，我也不能说。

哟，被花蝴蝶给捆上了。花蝴蝶手里面提着这皮鞭子，一鞭子一鞭子抽打在蒋平的身上。他要让蒋平说实话，报真名，讲明你的来路。蒋平心想，此时此刻我可不能说我的真名实姓。蒋平就跟这花蝴蝶说了，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算卦的，我就叫张弛，您还让我说什么呀？花蝴蝶说，你是算卦的，你是算卦的，为什么老尾随着我？一鞭子，你叫张弛，这肯定是个假名。啪，又一鞭子。蒋平最后就装怂，在那就说，哎呦哎呦，花大爷，花大爷，你饶命啊！一鞭子，哎呦，花哥们儿，你饶命啊！呵，花蝴蝶，又一鞭子。蒋平说：“哎呦，我说花痴子，你饶命啊！呵，我还降辈了。”啪，又一鞭子。花孙子，你别打了。你说这还能饶得了他吗？这花蝴蝶越听越来气，心想：这小子冲你这个嘴这么厌恶，你就不是个好东西。这通抽啊，蒋四爷调动了内功，

满足了自己内里的这层气息的修养，绷住了血脉，挨着他这鞭子。蒋四爷按说是内功不错的啊，绷住了浑身这个劲头，这鞭子打到身上，他自个儿嘴里边吵吵，但是心里边有底。蒋四爷当初的时候曾经练过金钟罩来，这金钟罩铁布衫是刀枪不入，十三太保的横面，但是蒋四爷呢没练成，虽然没练成，但是内里运气怎么样的气血循环，怎么样子能够气血凝住，这个他还是练过一阵子的，所以今天这点功夫就给这花蝴蝶用上了。蒋四爷绷足了劲，花蝴蝶这个鞭子啪一劲往下打，这通打把花蝴蝶打的都累了。蒋四爷呢后来就不吵吵了，什么也不说了，假装快打死了，把脑袋往下一搭了。他在屋里这一打人，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有这邓车手下人知道啊，邓车手底下有两个人，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田石。这两个人开始听见这屋子里边喊花大爷花什么花爷什么花侄子花孙子，听着越喊辈儿越小。这两个人呢到门口这儿扒着往里看了一下，一看是花蝴蝶在那打人呢。哎呦花爷您这干什么？你别管，这鞭子啪啪啪还打。可是这两个人一看呢，一看那个瘦老道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这俩人赶忙的到上方屋里边见了邓车，就跟邓车说，我说邓爷您瞧瞧，这花爷在那边打那瘦老道呢，那老道我看快打死了，这您不管的话，这您受难之日别再打死一个，这大不吉庆啊。啊，邓车心想这花蝴蝶有点不像话，今天是我过生日啊，这是吉庆喜日，你老远奔这儿来了，是给我送来一个灯，我感谢你，你不能在这再给我打死一个人呢。一个算卦的老道，你打他干嘛呀？有本事别跟他使啊。嘿呀，邓车心里边有点不痛快，所以邓车二番就又到这房子里来了。邓车进来之后一看花蝴蝶在那还一鞭子一鞭子的打，再看那个瘦老道在那被绑着，在那椅子上坐着脑袋耷拉下来。邓车赶忙过来用手一拦花蝴蝶，哎兄弟，息怒降火啊，别打了别打了，歇会儿，别把你累着。花蝴蝶说，这个老道他不是东西。干嘛不是东西啊？刚才您没听着啊，我打他他都不服啊，他一会儿管我叫花大爷，一会儿管我叫花侄子，一会儿管我叫花孙子，你说他给我老降辈儿。邓车说，你一鞭子一鞭子那么抽他，你说他能有好话吗？得了兄弟，今儿个是我受难之日，你再来两下子他就没气儿了，他要是一死这就是一条人命，官面上知道了我还得打人命官司，这不是多了一个麻烦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大哥，您要不说我还忘了，今儿个是您的喜庆日子，好了我不打他了，但是我总琢磨着这个老道来路不明。邓车说，来路不明你说他从哪来？花蝴蝶说，正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来，所以我得把他打出来。可是你打了这么半天了，打出来了吗？哎呀，花蝴蝶说没有啊。花蝴蝶过来就要给他松绑，没松绑的时候他就把蒋爷这个不招牌那竹竿子拿过来了。哎，死了吗你？他那么一说话，其实蒋平啊绷着气儿在那忍着呢。蒋平听邓车一来给他一讲情，蒋平假装的睁开眼睛，哎呦怎么着，我还有一口气儿。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邓员外爷给你讲情，我就要你这条命。哼，你拿那个要饭棍子，当他使劲往地下那么一蹲，走吧。哎呀谢谢您，您把绑绳给我松开，给我松开，给你松开。

就他把这个布招牌这个竹竿子使劲这么一蹲的功夫，这竹竿子里头啊有蒋平的那分水峨眉点钢刺，一对兵器，他输在这里头了。咱说当初蒋爷把这两件兵器塞到里边之后，堵头那个地方高了个纸团，把它塞得紧紧的，塞在那儿了。可是他拿着这个东西这么长的时间了，那个纸团本身有伸缩性，你要不使劲蹲还没问题，可是今天花蝴蝶使劲往地上这么一蹲，这分水点钢刺由它里边就出来了，露出个头来。这个东西一出来，那个纸团就滚出来了。花蝴蝶低头往下边一看，耶，这里边还有东西呀！花蝴蝶马上把这个纸团就扔在旁边了，哗啦一抖了，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掉到地下。这一看，花蝴蝶当时把这个东西就捡起来了，嘿嘿。好小子，你这回可露了馅了，这对兵器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你的？啊？我问你，你一个算卦的老道，你带这对兵器干什么？蒋四爷在那一瞧，嘿，万万没有想到我这峨眉刺还惹了麻烦了。但是蒋四爷遇事不慌，非常沉着，怎么着？这玩意儿你说怎么着？花蝴蝶说，这个玩意儿可能在三塔观那天晚上把我后背划一道口子，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拿它划的我？蒋平说，谁划你了？这个东西你没看我装到那竹竿里头吗？我都怕人家看见。跟您说呀，我空星一个人四海为家，到处算卦，我没有家小，没有儿女，我自个儿一死没人报官的话，我就得臭了烂喽。我自个儿对自个儿的命我珍贵着呢，我不得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吗？现在这世道这么乱，我也得有点兵器啊，我不会什么别的兵器，你说拿个刀拿个剑我往哪搁呀？那边也显眼，别人一看见都以为我怎么着了呢。我就用这么个短兵器，我把它塞到这竹竿子里头，下边再堵上，本来是谁也看不着的事儿，结果今儿个您给我这么一蹲，给我蹲出来了。你说这个玩意儿犯什么歹呀？ 啊我们这个老道虽然是出家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但是我们这个老道也得保护自己的命啊，甭看我使这个，就是那八仙之中的吕洞宾，那不身背后还背着个宝剑吗？吕洞宾背着宝剑干什么？那也是为了防身，也是为了抵抗外来侵身之物。这位蒋四爷说了这几句话之后，邓车在旁边听着，邓车觉得也有道理，是啊，这老道到处算卦也有点防身的兵器呀，万一要碰见坏人呢，要拦路打劫呢，他也得保护自己的性命。所以邓车就跟花蝴蝶说，天帝，这个东西啊，他随身带着也情有可原，甭跟他较这个真儿啊。我看了，把这个东西给他顺到那里头，把那个纸袋给他堵上，让他走得。花蝴蝶说，不行，大哥，你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个小子有来头，我一看他这就是兵器，我就又想起来了。邓车说，你想起什么来了？花蝴蝶说，我就想起来在太岁庄那天晚上，马刚被人家把脑袋砍掉了，当时房上又跳下人来，好像有一个人手里边使的就是这对兵器，那么这个人就是他。邓车说，你看准了吗？花蝴蝶说，我虽然没看准，但是我敢断言，没错，就是他。这两宗事综合到一起，我认定他就是官府中的密探。蒋平在那一听，我密探，我探什么？我问你，你刚才自个儿不是说了吗？你从来没杀过人，
你从来没犯过案。

我密探，你怕我探吗？啊！花蝴蝶说，你少说这些废话，说你到底是从哪来。这花蝴蝶把这鞭子又捡起来了，鞭子捡起来照着蒋平，啪又一鞭子，啪又一鞭子。这邓车一看呢，心里好不高兴，一转身出去了。邓车心想，这花蝴蝶你有点不通情理，这是在我家，不是在你家。哦，人家给你算卦算得不好了，你写了个花，人家说你吃刀害命，贪花乱色啊，你就不愿意听了。你不愿意听你就那么打，你这叫什么话。邓车转身出来了，在院子里边站了一会儿，一琢磨，我不能让他打了，我让他再打的话，这个老道有可能让他给打死。所以邓车一转身又回来了，贤弟贤弟，正屋里边我的寿宴可就开了，今儿个你是给我拜寿来的，这寿酒你喝不喝，这寿面你吃不吃，你要是不喝这个寿酒不吃这个寿面，怎么讲给我来拜寿？你因为这么一个老道你就这么认真吗？跟他是什么，你不是觉得他来路不明吗？先甭打，你缓缓劲儿，咱喝完了酒吃完了饭，你把这个劲儿攒足了回来再接着打，我给你安排俩人在这看着。来呀，王信、天师，你俩过来看着那个老道，别让他跑了，让花爷上上面喝酒去。哎，这王信和田池两个人就进来了。他两人进来之后就跟花蝴蝶说了，花爷您把这个人交给我吧，您去痛快的喝酒去，跑不了了。花蝴蝶说，好吧，可别让他走了啊，这个小子你别看在这假装搭了，我瞧见了，这小子身上有点内功，不然的话我这顿鞭子就居然没征服的。是是是是是，您去吧您去吧。花蝴蝶就跟着邓车两个人奔上房屋去了，上房屋里边这酒菜可就上来了。花蝴蝶跟邓车在上房屋陪伴着大伙各路的朋友酒在那祝寿。这儿王信、天师两个人进的屋，瞧了瞧蒋爷，哎呀，我说这位道爷呀，您可也真是，您干嘛那么实在呀，有什么说什么呀，刚才肯定您那一卦呀把这花爷呀给算恼了，所以他这一肚子气都在那卦里呢。哎呀，像今天这个日子，您什么好听讲什么说，您别老说实话，说实话挨打了吧，怎么样？蒋平说，是啊，我就知道啊，说实话得不了好。您二位贵姓？这时候我姓王，我叫王信。您呢？我姓田，叫田石。嘿，您二位这名起的就不好，您讲信用，您讲实在，这王信跟田石就冲这名，您二位啊这运气未必怎么着。哎，王信说，您是真会算卦吗？蒋平说，那什么话呀，不真会算卦我能把他算的拿鞭子抽我吗？嘿，哈哈，那您给我们哥俩算一卦。那行，你算我看看，我就给你算。这王信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个王，就写他自个儿这个姓。哎，蒋平这就冲你写的这个字您就错不了。怎么个错不了？蒋平说，你看吧，王这个王字点点为主，没点为王，所以你这一辈子吃喝不愁。哎，我瞅你这个王字啊，哎呀，怎么说呢，生活道路很顺，嗯，而且最近呢就要有步桃花运。嗨，这王信说，我有什么桃花运呢？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有。蒋平说，你别看今天没媳妇，明年你这个运就动，后年不到你就结婚。哎，是吗？对，您还别说，您这卦算得贴点谱。你别看我没媳妇，家里边正给我

张罗着说媒呢，说不定啊，明年我就结婚了。江平怎么样？怎么样？这姓田的在旁边一听，那您给我也来一卦，你写个字儿。这姓田的提起笔来就写了个田，这田字写完了，蒋平一看，你这个命更不错呀，你这个田字是横看也是王，竖看也是王，这吃喝不愁，到老坐在床，我到老坐在床干嘛？老太爷呀，儿女满堂啊，哦，我这怎么横看是王，竖看是王？这田字你看横着看它是王字，竖着看它也有个王字，无非就两边堵上了吗？就这个意思啊。道爷你还真有两下子。蒋平说，就是啊，正因为我有两下子说实话，所以才挨着这打了。哎呀，你说人家都在上房屋里边都在那喝酒吃这个寿宴，咱们哥俩在这就瞅着你。蒋平说，你们二位呀、多余在这瞅着我，你看他这绳子给我捆着，这都是死扣，我自个儿解都解不开，您二位干脆就上上房屋啊，您去喝酒去。这俩人一听，我们俩呀没资格到上房屋去，我们是下边的仆人，我们得上那个东配房，那里边有我们一帮伙计都在那划拳行李喝酒呢。蒋平说，就是啊，这玩意儿很难逢着的，这样的寿宴呢、这么好日子，那个饭菜肯定都是上等的，都是讲究的，那东配房一伙子人都在那儿喝呢，你们俩干嘛不去啊？你们俩去，你们两个连吃带喝，什么事都别耽误，我在这屋我绝对不跑，待一会儿的话你们俩回来再看我，保证还在这儿呢。可也是，这个瞧瞧那个，那个瞧瞧这个，要不咱俩上东配房。正这功夫，东配房那屋里过来一个，在这儿扒着门一探脑袋，哎，我说你俩在这干嘛呢？我们等着你花拳呢。嗨，我告诉你，这不是你花爷告诉我们俩看着这老道吗？来的这位就说了，看这老道干嘛呀？啊，那老道怎么的？他能跑喽？就说的呢。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位花爷也是无事生非，他接着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啊，你看把那么一老道来了，还把他捆上，还不让人家走，干嘛呀？你过来过来过来，喝完酒回来再看着他。那行吧，我说行就行，走走走走走，这也不是邓爷安排的事，你干嘛那么尽心竭力？哎，可也是，王信天使两个人一听，我说道爷，你要够朋友的话，你可就在这老身待着，哪儿也别去啊。我们俩到那屋喝点酒就回来。蒋平说，你们就去吧，没事儿。所以这两个人跟着这个人就到东配房屋里边去了。这屋子里边可就剩着蒋平一个人了。蒋平自己在这屋里坐着，心想，嘿，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来吗？啊，该来了。刚刚想到这儿，就看那个房门轻轻的一开，由打外边转身行进了一人。蒋平仔细一瞧，正是北侠欧阳春。欧阳爷这身块也大，长得相貌也与众不同啊，碧眼紫然呐、那眼珠子是绿的，那胡子是紫的。说这欧阳春为什么长这模样，他是不是在他遗传基因上有点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事咱没研究，反正这欧阳春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这欧阳春一进来，一眼就看见蒋平了，走到跟前，低低的声音，蒋四爷，您这是怎么了？蒋平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为了把花蝴蝶给稳住啊，我要不挨这顿打，这小子说不定感觉事不好，还行跑了呢。他对我有点多心，可能他想起我在哪见过他了，这顿打就要我的真名实姓，我就不说，我说我叫张弛，所以把我捆上了。我说您别在这看着，给我解开。北下欧阳春探背往抽出这口七宝刀，啪啪啪几下，这绳子就挑开了。这绳子一挑开，蒋爷马上从那个竹竿里边往外一倒，就把这分水峨眉点钢刺倒出来了。他手中一拿，

怎么着，官兵都来了吗？北侠欧阳春说，官兵已经到了，把他整个宅院外围都给包围了，这帮小子他是跑不了了，现在他们正在上边喝酒呢，正热闹着呢，瞧这意思啊，大概喝的都差不多了，该醉也都醉了。欧阳春说，这个时候动手正是时候。这时候接着外边门一开，又进来俩人，蒋平一看，这是二爷韩章，再跟着丁兆慧。丁兆慧跟韩章进来之后一看，蒋平，你怎么挨打了？蒋平说，别的话咱别说，快点就奔上房屋，这样你们把这房门一堵，他们想走也走不了，咱们几个人把周边看住，让他谁也别跑。好嘞，几个人马上来到上房屋，这个地儿北侠欧阳春把宝刀一横，堵住了房门。蒋平腾了一步跳进来了，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晃，小子

蒋平和欧阳春等人堵住了邓车的寿宴大厅。进了寿宴大厅，这几位各占一个角落。蒋平手中一把分水峨眉刺，冲着他们众人就喊了一声：告诉你们，谁也别动，今天我把话跟你们说清了道明了，我们就是为那花蝴蝶来的，这花蝴蝶身上背着几条人命，奸淫了多少妇女，官府当中是悬赏捉拿，我们捉了他不是一回两回了，跟踪追到这，今天跟你们在座这些庆生没关系，也别动，我们今天抓花蝴蝶，你们要想跑可以跑不了啊，想要往外跑，外边可是官军围着呢，谁跑就把谁抓住绑起来，听着。讲过这句话，当时那正面的邓车一瞧，哎呦，邓车心里想，这花蝴蝶真说对了，刚才就怀疑这老道，说这个老跟他过去有前缘，可是今天果然这个老道来者不善。邓车一看事情不好，花蝴蝶在那坐着，旁边还有那个病太岁张华，这几个人是主要人物啊。他们想，官兵真来了吗？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听见房顶上脚步声音，院子里边有杂乱的脚步声音，几百名都到了，进了院子了。龙涛手中的齐眉棍，那李七手拿着双刀，带着众官军把他这个寿宴大厅给包围了。这怎么这个时候潘璋背后蹬出一条绳子，他直接奔花蝴蝶就来了。他奔花蝴蝶这一来，花蝴蝶在这个时候他能束手就擒吗？花蝴蝶心中想着寿犹斗，这功夫我不能让老师的把我捆上。花蝴蝶瞅着韩章往这一走的时候，花蝴蝶伸手在桌子就抄起一盘四喜丸子来，这盘四喜丸子照着韩章脑袋唰就飞，这菜一飞过去，旁边那病太岁张华就端起一锅牛肉汤，滚热的牛肉汤，他先奔着北下欧阳春那边就飞过去了，唰往那边一飞，北下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其实他这个汤啊没飞到位，没到欧阳春那儿就扣下来了，正扣着吃饭的一人呢，这嘴里的牛神这碗汤往上一扣，当时烫的妈呀一声。可是邓车很沉稳，邓车站起来了，等等众位，慌谁也，我得问问刚才说话的这位，您贵姓高明？蒋平听你说这句话，蒋平说了，我姓张弛，我府中的人和县的。哦，那位呢？他一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欧手中合着这口七宝刀正堵着门口，这是个重要位置啊。北侠欧阳春笑，我叫欧阳春。这一说欧阳春这句话，花蝴蝶在旁边一看，当时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在太岁庄那马刚就是死在此人的刀下，他怎么记得这么清？北侠欧阳春这口太出众了，他比别的一般的刀，这个刀比一般刀还响得亮，还显得快，尤其是北侠欧阳春一刀，刀削天砍断，那一刀不一般的刀能砍得了的，花蝴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个人甚至印象不深，对这个刀印象太深刻了，那一刀下去至今在耳还能响着那点声音，咔嚓噗嚓声，那脑子就掉了。所以花蝴蝶今天才认定，哦，闹了半天那个马刚就死在此欧阳春，哎呦，花蝴蝶想起来了，欧阳春号称北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万没有想到这个欧阳春也帮着他们官府中到这里抓差办案来。欧阳春这一报名字，二爷韩章在旁边瞅着花蝴蝶，姓花的，今天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我姓韩叫韩章，
说到这边的丁兆慧，小钟一摆单刀，我了问名字干什么，先把你们捆起来再说。双侠说出这句话来，他没报名字，刚想往上上，这个功夫邓车一个情不妙，伸手把这铁蛋来了。他问他们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把铁弹弓掏出来了，都往里边一把就抓出了好几个铁弹门。这个弹弓上看他们刚一说往上上，他跑就是一弹弓，弹弓先奔的是丁兆辉，丁兆辉往旁边一闪身，接着他就奔着北侠欧阳春连发就是几弹弓，弹门往这一打，把欧阳春就把这口气来当做挡箭牌一样，在面前一晃，当当当当当就响了几下。邓车一看这铁弹弓不好使，这怎么办？所以邓车当时把他跟前这张桌子使劲往起一周，咵嚓，这一桌子菜就都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其实这是个障眼法，这桌子菜周翻了个，把这一对锯齿飞镰刀拿到手里，告诉花蝴蝶跟我来。花蝴蝶跟这邓车身后边就是那病太岁爪，这三个条线一样，身趟的一脚踹入窗户，又打后窗。这几个人身手可都不凡，跳出去之后，房上面也有官军，后面也埋伏着官军，大伙儿追，从这往后边走，紧后头这个佛堂。想到这样的人家还有佛堂，这个佛教要不说深入人心呢，好人也修佛堂，坏也修佛堂，不管什么人都在那拜佛，所求保佑的内不同而已。到这个佛堂这，他们蹭蹭蹭进去，一进佛堂，众人随后也跟过来了，跟到佛堂门口这，往佛堂后边一绕，一看后边没窗户，左右也没有窗户，大家伙说包围，把这佛堂就给包围住了。包围住之后，北侠欧阳春把这七宝刀一横，站在佛堂门口这，说吧，几位，这个地方容不了你们的性命，不能够袒护你们的罪名，佛爷那是有灵的，不能保佑你们这些人，快点出来。手中拿着刀，你发昏大不了死，出来被绑，你们罪大恶极，早该以正国法。这个也说那个也说，里边就是没有动静。丁兆辉是干嘛呀？死磨硬泡，在里边挨蹭时间。汤的一脚，丁兆辉把门给踹开了。踹开这门一看，里边有一桌，供桌后边就是一尊，供桌上边炉，这香炉里还点着香呢。今天是邓车的寿诞之日，所以给焚香祷告。可是把门踹开，发现这屋子里边没有人。哎，怎么回事？蒋平把这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拿，一纵身，蒋爷先进来了。哎，这几个小子怎么不翼而飞呀？啪，把这供桌帘一看，底下人。啪，蒋平往下边一看，地下是方砖漫地。蒋平用这个分水峨眉，当当当当当当，挨个敲，敲到当地方有空声音，嘣嘣嘣嘣嘣，坏了！蒋平说：“这儿有地道。”马上蒋四爷就把这个方拨开了，拿分水峨眉刺往缝里往起一挑，盖儿就起来了。一下边是个地道口，蒋爷说：“完了，这好了。”欧阳出下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蒋平马上有打这供桌的地道了，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下来了。这地道还真挺长，摸着黑往前走，走出一段时间来，一看有往上的台阶，他们顺着台阶往上一来，走到尽头一看，这就是地道口。有打地道口出来一看，明白了，这个地道口已经到了邓家堡的村外头了，过把他的宅子都给包围，他们已经出了包围圈走了，上哪去不知道了。不、哦、蒋平可真没想到啊，这邓车这小子这么个心眼，他们家的修宅子还留了一个地道，冲这手他就没安好心，这就是当贼的想，随时准备着逃跑。怎么办？
马上翻回身来，给大舅回到原处，到了邓宅。这个时候，这龙涛和李七以及官府中派来这些人都在院子里边了。原来这些个送礼，有的想逃，都被捆住了。为什么？这都是有劣迹的，都是悬案未决的，都是在明没拿的，今天都逮住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让他们走了。这功夫蒋平就说了，这怎么办吧？我说二哥，他们能跑哪儿去呢？北侠欧阳春在旁边，现在他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霸王庄，他们去投奔马强去了。是吗？那好，咱们想主意，带着官军咱就上王庄。几个人在这合计着怎么奔霸王庄啊？这邓车还有花蝴蝶，再加上那病太岁张华，三个人这就是顺着这条地道跑出来，撒腿如飞呀，直奔霸王的墙这儿来了。这霸王庄比那个太岁庄还要大，这个庄子带装墙的，整个庄子有墙，这围子修的有一丈多高，这墙的外头有护墙河，那叫护庄河，四个庄门有四道桥。他们这一口气跑进了霸王庄里，这霸王庄里该有的买卖铺户，该有的粮站油店，该有的当铺药铺，什么都有。不过有这个，这庄子里连澡堂子连妓院，这都是马强在这精心修治的。尤其是单独有一个地方修了一座招贤馆，这招贤馆是人士们修的。花蝴蝶带着马刚写给马强的信呢，路上跑着的时候，花蝴蝶就跟这邓车说了，说到了我得见见马强。这马强人送外号小霸王，又叫马王爷，这三只眼最厉害，马强就说他就是马王爷。所以到这里之后，邓车领着花蝴蝶先见马强。此时刚到马强自己的客厅里边，在那查呢，撇嘴七个不分。马强心里边想的那个事儿都没有一件正事儿，他想什么事儿？如何配合襄阳王造反起兵？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邓车就进来了。邓车进来之后，先给马强见礼：“马王爷，我给您见礼。”马强一看，哟，邓车，今儿个不是你过生日吗？你来了？邓提了，我这是搅了局了。谁搅你的局啊？谁搅我的局啊？官兵啊，跟您说，有一个花蝴蝶，您知道吗？强说，我听说过。花蝴蝶怎么了？上我那儿去了。没想到啊，官府中人尾随其后，也到在我那儿了。我这个寿宴开局，人家官就把我那宅子给包围。幸亏我那修了一个地道，在佛堂下地道里，我和病太岁跟这花蝴蝶一块跑出来了。要不然的，我们仨人都被人家。马爷，再给帮忙，我跑到这儿来了，尤其这花蝴蝶，您得让他进招贤馆，您得保护他，不然的话有可能官军跟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为什么？他对这个事情也不能等闲视之。马强就问这邓车，后边的官军跟着你们没？他们没跟来。我他们不知道我那边有地道，从讲我们已经把他甩掉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上您这儿来了。哦，那这个花蝴蝶呢？就在外边等着，他呀带着大爷一封信写给您的。是吗？快点拿着我看。花蝴蝶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一架墙，别说先把身上这封信套出来了。马爷，我这儿有马刚马大爷写给您的一封信，请您亲自观看。给我瞧。马强把这信接过来，抽出信拿开一看，上边写：贤弟之信，今有花蝴蝶乃世之高人，推荐你处，住进招贤馆，万望关照。兄字，一看写的这个字体是

他大哥的亲笔。马强就问花蝴蝶，我大哥怎么样啊？花蝴蝶心想，你还不知道呢。花蝴蝶说，二爷跟您说吧，大爷你写的这封信，这就是他的绝笔之信呐。马强一听，怎么这是他的绝笔之信？想，花蝴蝶二爷这封写完了我揣走之后，那天晚上他们官府中人就去了，当时我看见有自称是妖怪的黛玉跟大爷动手，结果那一砍断双鞭掉了头颅，大爷他没了。马强一听，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双眼的黑，什么，我大哥的死？对啊，那个妖怪他是什么人？花蝴蝶说，这个妖怪我到刚才我才知道啊，到邓家府的时候一动手，我看见有一个人手中拿着那口宝刀，此人自称叫欧阳春，杀您大哥的人就是号称北侠的那个欧阳春啊。马强一听，好啊，这个欧阳春我跟你试。二爷您看这事儿得怎么办吧？马强说，花蝴蝶你到我这儿来行吗？我这个可不同于他，也不同于邓家婆，我四下专门一关，谁也进不来。平素白天就是我们开开，有过的百姓往这儿走，住到店房里边，他有资格去盘查，我手底下有的是人，他们谁敢动我？是啊，正因为二字比较保靠，大爷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投到您这儿来呀。他说让我进招贤馆，不知道此事可行吗？马强听到这里边情绪好像

0: 会文的，露露文，会，您得谢谢我。我知道，你在绿林中呢，那是有了名的人了，一身好功夫。今天到了招贤馆这，我自然也是要另眼看。招贤馆有几位了，我要跟大伙都见见，好不好？花蝴蝶一听，好吧。当时花聪就跟着马，还有这邓车，他们几个人奔张馆而来。这招贤馆并不在马强的府地附近，走在大街上，走了一段路，前边闪出一片青堂马舍，在里边修建的曲径回廊，画栋雕梁。你瞅这个地方啊，很文雅，可是这招贤馆的后院有空场，是练武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大厅，非常宽敞，这个大厅里边也能够习武。马二爷这一来，把招贤馆招的这些能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面坐了一圈。花蝴蝶进门一瞧啊，也看不明白谁跟谁，反正都坐了一圈人，这都是招的贤士。马强进来跟大伙就说了，各位，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就是这位。他用手往旁边一指，花蝴蝶，此人姓花，单字名冲，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蝴蝶，人们又管他叫花蝴蝶，恐怕在座的有不少知道他的啊。他呢，今天拿着我大哥的推荐信到这来了，也是要进咱们的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是招贤纳士的地方啊，我是奉了襄阳王的旨意在这里招募贤士，只要你是贤士，咱们就得收留。花蝴蝶到这来了，花蝴蝶的武艺可以说在江湖上是颇具名望的。话又说回来，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平庸之辈，按照以往的规矩，凡属进这个招贤馆的，那都得表现表现他的武艺如何。今天花爷来了，要在这个地方露一手，我是这么想的，露一手就不能让他自己个儿在这耍趟刀弄趟枪啊，那自个儿单独练那就花把式，那种把式没有用，总得有一位出来陪着花爷喂喂招。我看诸位哪个能下来陪着花爷过两招啊？花蝴蝶站在旁边一听，哎呦，这地方还有这规矩，到这之后得对打一阵才能显出我的真本事。花蝴蝶心想，好，既然是对打，我有真本事，我怕这个嘛。花蝴蝶瞅着周围这一圈人，这马强问了几句没有搭声的，忽然间在墙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响脆的声音回了一句，我来。花蝴蝶一看呀，从那边过来一小孩，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要单臂拽龙舟，李元霸有打船头上往下一窜，落到地上了。这些文武官员全都瞧着李元霸，李元霸一瞪眼，嘿，我说你们这带沙毛翅的全都别走啊！这些文武官员咱们一听，您不让单臂拽龙舟，您干嘛不让我们走啊？谁敢走啊？全都看着盟友大将军李元霸呀，就让这些文武官员每人留下一根牵绳，剩下的呢他全给攥过来了。大家伙瞧着，杨广也不相信这个李元霸能够单臂拽龙舟啊。萧皇后就紧靠着杨广瞧着傻小子。李元霸呢，左胳膊顶着嵌板，把这嵌绳往左肩头上一搭，然后他一回身，右手呢就抓住身后的绳子。他瞧着昏君杨广，嘿，我说皇上老头，你瞧我试试。嗨，李元霸使了三成劲儿。你要说李元霸傻，你要从这儿看他就不傻，他用三成劲儿，他得问问这船到底使多大劲儿才能拉得动的。三成劲儿使出来，这船是纹丝不动。好嘞，李元霸浑身的劲往上一叫，叫到肩膀上，叫到胳膊上，叫到手腕上，用右手一拽这绳子，开，瞧我的吧，开！他使劲往前一拽，这船还真动了。这要船一动就好办了，因为李元霸踩的脚底下的也是黄土卖鱼子家乡油啊。这船往前一动，傻小子李元霸可就迈开步了，蹭蹭蹭蹭的往前走，这船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李元霸为什么走这么快、他是想啊，快点拉到地方就算完事儿了，所以他使劲往前拽。好家伙，拽着拽着，走着走着，这傻小子李元霸肉肉肉肉肉迈开大步，他就往前跑啊。他这一跑可坏了，瞭望舟上摇摇晃晃，这盘子的碟子的这碗乱碰啊，这凳子一歪，呱唧一下把昏君杨广来了个大屁股墩儿。李密赶紧过来把皇上搀起来，哎呀万岁，您受惊了。杨广急了，在船上高声喊嚷，李元霸呀，你给我摔坏了，你别跑了。这萧皇后趴在桌子上连动都不敢动，李元霸根本不理这一套，揪着这纤绳肉肉肉往前跑，的一口气儿一直拉到运河岸边，啪，他站住了，猛然间一回身，好家伙，呱唧一下子，船上的人差点全都掉下来。李元霸撒手纤绳，蹭的一下跳到船头之上，嘿，皇上老头到了。哎呀，孟勇大将军，你把朕要吓死的。嘿，吓死你怕什么呀，大家伙少受罪。什么？杨广心说吓死我怕什么，大家伙少受罪，吓死我这皇上就没有了。杨广冲着李元霸一瞪眼，孟勇大将军，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嘿，拉动了船我还有罪，皇上老头你说说什么罪吧。李元霸，你有惊驾之罪，我就应该杀了你。嘿嘿，皇上老头你别宰我，我可还有用呢。是啊，杨广一想，不管怎么着，是我亲自封的盟勇大将军李元霸，而且当着他父亲唐王李渊的面，我说了，我这个大隋的皇上不能跟这痴傻呆捏的人较真儿。杨广往下压了压寒气儿，好吧，李元霸，朕就饶过你这一次，如果你今后再这样粗鲁，我就把你给杀了啊！你不必随着朕下扬州了，你留下吧，跟着杨玄感朕
顺手洛阳。啊！傻小子李元霸瞪大了眼睛瞧着昏君杨广，心说我这力气白费了。傻子眼珠一转，皇上老头，我明白了，为了我惊了驾，本应该掉脑袋，你不宰我还算便宜我了，不带我瞧花去了。好嘞，你是真不带我去还是假不带我去？朕依然传下旨意让你镇守洛阳。嘿嘿，皇上老头，你不让我去了，你可别怪我。将来你要找我，可别说我李元霸给你拿糖，我不伺候。蒙勇大将军，朕用不着你了，你赶紧离开这座瞭望州。好嘞，我说皇上老头，我可走了。你要再找我，我不伺候你。李元霸腾腾腾下了船，回归洛阳了。李元霸一走，这座瞭望州就下了运河了。船在水中行走，文武官员在两岸护行。到了洛口，杨广就改乘龙舟了。这座龙舟跟瞭望州不一样，瞭望州呢是十分灵巧秀丽，这座龙舟是太壮观了。四丈五高，宽五丈，长有二十几丈，这船上一共四层。最上头的是正殿、内殿跟东西朝堂，完全仿造金銮宝殿。中间两层160间房住着杨广最喜爱的妃嫔。最下边这层呢住的是宦官内侍。这龙舟是用金银珠宝装饰起来的。龙舟后头就是凤舟，这凤舟跟龙舟一样，只是比龙舟稍微小一点，是萧皇后乘坐的。再往后呢，就是妃嫔乘坐的九艘大彩舟。

再往后呢是36州小彩州，上边是贵人美人跟16院的夫人。诸位王爷跟公主跟三品以上的官员坐的是52艘楼船，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小舟小船，一共是5000多艘啊。这船上是文武百官、宫娥才女、僧尼道士、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说俗了就是宫廷大搬家，成了水上王朝了。这支庞大的船队从头到尾拉出去2里多地长，运河的两岸40多万兵将一路上护驾前行，这拉船欠的一共用8万多人呐、啊，哪儿来的抓的老百姓啊？到了哪县船没到呢？这拉欠的得预备好了，而且杨广有旨，拉船的一定要年轻的，衣冠整齐；拉凤舟的全都要姑娘，全都是少女呀，也要衣冠整齐。给地方官吏就找了不少的麻烦，老百姓骂，地方的官吏也骂。杨广登上龙舟之后，传下圣旨开船，这支庞大的船队就奔了扬州开下来了。地方的官吏不但给预备纤夫，而且还得给皇上准备山珍海味、美酒佳肴。皇上这次下扬州是劳民伤财、挥霍国帑，造的罪孽就没法说了。杨广啊，他并不是老老实实在这龙舟上待着，他想上哪条船就上哪条船，到处是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因为他知道运河两岸为他盖了40多所离宫，所以他走到哪儿他要在离宫上住上一两天，而且还要玩一两天。运河左边右边这两岸所有的山山水水名胜古迹，他想去就去，想逛就逛。这个昏君杨广确实是死到临头乐大发了。这天皇上的船队已然进了4州地界，靠山王杨林骑着马正往前走呢，突然间中军官过来了：“王爷，扬州的紧急报马到啊，让他在马前回话。”中军官就把这报马带来了。这个报马看见老王爷甩凳离鞍下了马，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望上呈了一道报折：“王爷请过目。”中军官接过来交给靠山王杨林，杨林打开一看，啊，杨林是大吃一惊啊，这报折上写的什么呀？今有瓦岗山大摩国为首的18国108万人马在四平山埋伏好了，图谋劫驾，未免不测，往万岁反驾东路。杨林马上传下命令：“你起来吧，来呀，中军官，传本王的命令，队伍暂且扎营。”杨林一声命令，这兵就不走了。杨广在龙舟上一看，左岸人马全都站住了，再往右边一看，北平王罗毅的人马也全都不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昏君杨广刚要问，靠山王杨林骑着马来到了河边，甩凳离鞍下马，搭踏板上了小船，这只小船是直奔龙舟。杨广看见了，杨广旁边坐着无数的美女陪着他吃喝玩乐。杨广心说：“我的皇叔要走上龙舟，一看此景非得生气不可，你们赶紧退下去吧。”这些美女全都退下去了，杨林这只小船就靠上了龙舟。有人把靠山王杨林搀到龙舟之上，杨林来到杨广面前刚要施大礼，杨广用手一指：“皇叔啊，落座讲话吧，谢万岁。”靠山王杨林往旁边一坐：“万岁，刚才有扬州紧急报马到来，

说瓦岗山大魔国为首的十八国108万人马屯兵在扬州西北的四平山，妄图劫杀圣驾，请万岁返回东都洛阳。什么？杨广一听是怒容满面呐，心说这个李密奉我的旨意到大魔国前去议和，这大魔国不是愿意了吗？怎么还来劫杀我呢？来呀，宣蒲山公李密。李密呢赶紧来到龙舟之上，跪倒见驾，拜见万岁万岁万万岁。李密啊，前者你是使臣，奉朕的旨意到大魔国前去安抚，可有此事？万岁，臣确实奉旨到了大魔国前去议和。那么我问你，现在扬州报马来到，说大魔国为首的各路反王要在四平山劫驾，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李密一听就急了，哎呀万岁，微臣奉旨到大魔国安抚，何以办成？立下文书，这文书一式两份，中间有对口字，双方各执一份。我怎么会知道大魔国匪行未退，竟敢毁约劫驾？这件事与臣李密并没有干系，望万岁明鉴。靠山王杨林在旁边一听啊，这件事不能怪李密，蒲山公啊，你暂且退下去吧，本王跟万岁商议。谢老王爷，谢万岁。李密这才离开龙舟。杨林就跟杨广说，万岁啊，此事不怪蒲山公，要依老臣看呢，万岁您还是回驾洛阳吧。杨广他不愿意回去呀，愿意上扬州玩去。哎呀皇叔啊，常言说得好，圣天子百灵相助啊，我命人挖运河造龙舟，就是为了下扬州看琼花，碰到小小的魔国带着一些流寇在四平山准备劫杀我，我就折路而回吗？皇叔啊，我是大隋天子，就怕这些毛贼草寇，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更何况我有百灵相助啊。皇叔啊，不单单是我呀，想皇叔你号称双棒无敌手，威名镇华夷，如果说我半途而废，皇叔你这大将军的威风还在不在呀？我身边保驾的有几十万人马，猛将上千员，嘿嘿，一些反王的兵将何足惧哉？如果说我要是怕了我回去，那么圣天子百灵相助又以何为解呢？哎呀，靠山王杨林心里成了乱麻了。杨林心说，什么叫圣天子百灵相助啊？这明明是欺人之谈呐！万岁呀，这圣天子百灵相助不可轻信呐，这不过是无稽之谈，真真到了大难临头，这百灵也就不灵了。万岁您还是听老臣良言相劝，驾转回归东都吧。皇叔啊，朕意已决，此事不要在意。皇叔，难道说您怕了这帮降马吗？那么杨广为什么不怕降马，他偏偏要去呢？杨广有杨广的想法。其实杨广也知道什么叫圣天子百灵相助啊。杨广心里也发虚，杨广知道自己登基以后大兴土木，穷奢极欲，闹得天怨人怨，处处刀兵水火，

隋朝这盘棋已然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回扬州之行，如果说四平山我闯过去了，这就证明天不亡隋，我可以再玩乐几年，如果说闯不过去了，就说明我杨广玩够了，也乐够了，到那个时候再把我杀了一些国人吧。杨广的心思他不能跟皇叔杨林讲，所以他跟杨广说，战役已决，此事不用在意了。皇叔啊，难道说您怕这帮强马吗？靠山王杨林一闭眼，万岁呀，这话既然说到此处，那咱们君臣就说到哪儿到哪儿吧。杨广一听靠山王杨林这话，好像皇叔明白我杨林的心思了，杨广没再继续往下说。靠山王杨林告别昏君，下了龙舟，上小船弃舟登岸，回到了本队。宇文成都一看靠山王满脸的不高兴，王爷，皇上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驾转回归东都洛阳呢？哎，成都啊，万岁执意要下扬州，我拦也拦不住，那就走吧，传本王的命令，全军人马立刻出发。命令往下一传，金鼓齐鸣，左右两岸40万大兵继续往前走，和尚的船队也照样往前行。这样昏君杨广带着船队和人马继续奔扬州进发。等到了运河跟淮水汇合之地，就进了楚州地面了。这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中军官来到靠山王杨林面前，启禀王家千岁，探马前来禀报前面发现敌营。好，人马且住，派兵再去探来，遵令。杨林的话刚传下去，人马止住了，就听见哒哒哒炮响鼓响，呐喊声音震动天地，谁来了？18国的前部人马前来截杀昏君杨广。咱们梳回头再说四平山，都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接到流星探马报告，知道昏君杨广带领船队马队下扬州，依然进入楚州了，赶紧传下命令，把各位王爷请到元帅保障，然后擂鼓声张。秦琼等众位王爷落座了，就跟众位王爷说，众位王家千岁，刚才探马禀报昏君杨广下扬州，他的船队马部队已然离四平山不远了，左岸行军保驾的是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右岸行军保驾的是北平王罗毅，我想咱们是不是先斗一斗杨林呢？不知道哪一位王爷敢大胆向前去会战杨林跟宇文成都。刚说到这儿，有一个人站起身形，元帅末将愿往。秦琼一看说话的正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元帅武云照。秦琼明白，要论武艺，武云照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他为什么前来讨令？因为昏君杨广跟奸相宇文化及，害死了他的父亲忠孝王武建章，杀了他全家大小，现在他大仇没报。宇文成都呢，是宇文化及的儿子，武云照当然要去大战宇文成都，好给全家老少报仇，这是秦琼的想法。那么武云照也跟秦琼想法一样，不过武云照心里掂量，自己虽然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可是武云照听说了在晋阳宫宇文成都跟李元霸较量，他累透了血。

肯定现在语文程度的身体跟武艺不如从前了。今天正是我报仇之日啊，所以武云照站起身形，莫将冤枉。秦琼知道武云照一个人绝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何况还有靠山王杨林呢。武将军，你一个人上前恐怕难以力敌，请问你的好朋友熊阔海将军何在？熊阔海站起来了，元帅，末将在。还有武天熙将军何在？武天熙也站起来了，元帅，末将在。这样吧，熊阔海将军，你是武将军的好朋友，武天熙将军，你是武将军的亲表兄，你们三员战将一同前往，在两军阵前用车轮战大战宇文成都。遵令。三员战将去战宇文成都，能否得胜，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十八国的人马，人不知鬼不觉地埋伏在四平山之内，干什么？要截杀昏君杨广，推翻隋朝。元帅秦琼、秦叔宝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探马来报，杨广的船队还有四十万大兵离四平山已然不远了。秦琼升作元帅帐，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元帅武云照挺身而出，要出马会战杨林跟宇文成都。秦琼很高兴啊，但是秦琼知道杨林跟宇文成都武艺太高了，所以就让武天熙跟熊阔海陪着大将军武云照出战杨林跟宇文成都。而且秦琼嘱咐武云照，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纵横天下无人能敌，你们三个人要车轮战，一定要赢了宇文成都。三员战将点起了兵将，离开了四平山，前去迎敌杨林跟宇文成都，在中途路上就简简单单扎下一座行营。营寨刚刚扎好，第二天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的兵马就到了。四平山已然得到报告了，元帅秦琼一纸密令就传到了武云照的大营。武云照接到命令之后，传下大令，15000兵点齐了，留着5000兵看守大营，来响炮出兵。打打打，武天熙胯下马掌中刀，武云照胯下马掌中枪，熊阔海胯下马掌中棍，三个人齐催坐马，各斗四将，带着兵撞出大营，迎着随兵就到了。老远一看，靠山王杨林人马已然杀来了。武云照吩咐一声，我兵裂开阵势，啪！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出，15000兵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张中间大旗之下，武云照胯下马掌中枪，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武天熙，右边是熊阔海，压住左右阵脚。杨林跟宇文成都的兵马到了，杨林一看对面有兵将列阵了，马上点起了兵将，跟着宇文成都杀上前去，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杨林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因为杨林已然72岁了，这么大岁数眼神就跟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久不打仗了，眼睛又不太好使了。他往对面一看，当中间一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枪，旁边两员战将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棍。靠山王杨林心说，瓦岗山大魔国这些战

将都跟我打过仗，对过敌。这瓦岗山没有这三个人呢，这三个人是哪儿的呀？宇文成都一看王爷众目观瞧，宇文成都就知道王爷没看出来对面三员战将是谁。宇文成都用手一指，王爷，我看正中压住全军大队这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素缨枪，十分面熟。王爷，请您压住全军大队，带我撒马一战。成都啊，你要知道，你吐过血，已然有了内伤了，这就好比瓷器有了裂纹一样，不能跟往常相比了。此次出战，你要多加小心。王家千岁，请您不要多虑。来呀，给我擂鼓助威！鼓响三通，宇文成都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缩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直奔两军阵前。武云照、武天锡还有熊阔海往对面一看，确实出来的是宇文成都，头戴黄金盔，身披黄金甲，胸前挂着一面御赐的金牌，手持凤翅金堂。宇文成都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对，对面降了，哪一个阵前打话？武云照就跟武天锡、熊阔海说，我可催马上阵了，你们哪位跟着我？熊阔海说，我来，我跟着你。哥哥您别着急，我先上，我兄弟头一个，我第二个，你先压住全军大队，等我们两个人跟宇文成都动上手了，我兄弟武云照回来，你催马再上去，咱们哥仨就按照元帅的命令给他来个车轮大战。好嘞，武云照大令一传，阵中鼓声响了，武云照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等武云照跟着宇文成都碰了面了。宇文成都看出来了，靠山王杨林也看清楚了，这员战将面如冠玉，三绺墨染黑胡须，胸前飘洒，十分滋润，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素缨枪，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哦，原来是武云照啊。可这时候宇文成都看见了，杨林也发现了，就在武云照的马后头相隔十几丈远，有一员战将跨下马，掌中大刀，也离开阵中了。杨林就替宇文成都担上一份心呢，他仔细看这员战将，没瞧见过，身高过丈，膀阔三挺，紫微微面皮，掌中一口大刀，腮边是扎里扎沙的短钢人胡须，这是谁呀？宇文成都也在琢磨呀。两军列阵了，我出马，武云照出马，应该单打独斗，为什么这个使刀的也离开他的大阵了呢？就在这时候，武云照高声喊嚷：“宇文成都，你还认识那家吴老爷吗？”嘿嘿，宇文成都冷笑一声，呸，武云照啊，想当初你在南阳关叛反朝廷，我们四路人马兵困南阳，要不是我宇文成都要留下你这条性命，你呀早就死在南阳了。我让你手下败将麻叔谋围困东门，就是为了把你放跑了吧，没想到你闯过去之后还砸了我一枪杆，如今你竟敢在此劫杀圣

0: 猛将，
1: 真是胆大包天，你还不给我马前受死吗？宇文成都说出这话来，武云照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啷啷假叶声音响。宇文成都啊，你我的冤未了，少说废话，你休走看枪吧。啪，武云照一抖大枪，冲着宇文成都就扎。宇文成都马上立凤翅往出磕，嘡，这一下就把这枪磕出去了。武云照把式也非常高啊，往回一抽枪，唰，这枪又回来了，使的是绝招抽屉枪。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武云照这枪回来的这么快，这枪劲直奔自己的肚腹。宇文成都赶紧一裹凳往旁边一闪，闪过这枪尖了。宇文成都手中的凤翅金膛就冲着武云照的脑海炸，这叫回神望月呀。没想到这个时候武天锡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到了。宇文成都，认识你家爷爷吗？宇文成都心说：“好大的口气！你是何人？给我通明受死！告诉你，武云照是我兄弟，忠孝王是我大爷，我是武天锡，你接刀吧！”唰，大刀力劈华山，就奔着宇文成都来了。宇文成都本来想扎这武云照，武天锡大刀往下一砍，这顾命要紧，就没法拿这躺去扎武云照了，只好拿躺接武天锡这口刀。嘡啷一声响，把刀磕出去，武天锡大刀唰二下又过来了。宇文成都立躺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搓蹬。这时候武云照就转到宇文成都的对面了，看枪，唰，这枪又到了。宇文成都气坏了，心说你们这叫打仗吗？俩打一个算什么英雄好汉？镇中靠山王杨林一看也生气呀，两个人打一个。靠山王杨林知道武云照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虽然说武云照打不过宇文成都，可后边使刀这够猛的呀。老王爷不由得想起当初在金提关，这英雄会十三员战将跟自己车轮大战的事儿。哎呀，杨林心说这帮响马什么招数都想得出来呀。杨林马上传下命令，来呀，众兵丁，你们给我齐声高喊，让宇文将军小心留神他们的车轮战。兵将们齐声呐喊，宇文将军呐、啊、你可留神呐、啊、他们这叫俩打一个啊，后边还有战将呢，老王爷让你小心呐、啊、宇文成都心说，嘿，王爷爱我我知道，但是武云照有多大的本事我明白，这个使刀的虽然猛，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也打不过我宇文成都啊，再上来几个难道说就能赢得了我宇文成都手中凤翅金膛吗？别看我在太原输给李元霸，这俩我是根本不放在眼内。就这样三匹马马打盘旋，三员战将打了几个回合，熊阔海一看该我上了，催坐下马，掌中冰铁大棍，高声喊嚷，哎，我说该我了。熊阔海一过来，武云照看见了，武云照心说他出来该我回去了。武云照催马回来，哥哥，虽然说你棍法厉害，你可小心他的凤翅金膛。哎，行了，你们哥俩瞧我的。武云照催马归阵了，熊阔海催马就上去了。熊阔海把手中冰铁大棍一举，哎，宇文成都啊， 小子，你还认识不认识你家黑爷爷？宇文成都一瞧，这个人有点面善，可想不出来这人在什么地方见过了，休得在我面前胡言。你是何人？嘿嘿，我说宇文成都啊，小子，想当初正月十五长安城大放花灯，哎，你忘了吗？我就是那个卖弓的，要跟你争夺天下礼。哦，宇文成都想起来了。宇文成都一晃身形，把嘴一撇，卖弓的呀，你那张破弓依然被我给弄折了，今天还敢来到阵前送死吗？你给我通名报姓，告诉你，黑爷爷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姓熊名阔海，小子你撒马一战吧。宇文成都马往前一催，手中凤翅金烫唰，又打半悬空中往下就扑啊，这凤翅金烫是扑砸开，砍成。熊阔海赶紧一裹灯，让过了凤翅金烫的躺翅子，手中冰铁大棍往上一接，嚓，就奔这躺翅子来了。宇文成都赶紧往回一撤，这躺两个人二马冲锋过灯。武天锡催马举刀要过来了，看刀吧，唰，刀下来了。宇文成都迎战武天锡，这边还得顾了熊阔海，这三匹马马打盘旋，又打了几个回合。就这样，武天锡再下去，武云照又上来了。武云照上来了，武天锡归阵，熊阔海跟武云照两个人也是饶不了宇文成都。好家伙，这三个人歇一个两个动手，靠山王杨林越想越生气呀，照这样打，宇文成都受得了吗？待我上前助阵。靠山王杨林刚要催马出阵，就听见正东方有人高声喊嚷：众位哥哥，请你们闪躲一旁，小弟来也。杨林顺声音观瞧，来了一匹白马，这匹马鞍鞯嚼环鲜明，马上一员小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谁来了？原来是都国的先锋官三公子裴元庆到了。裴元庆怎么来了？无巧不成书吗？秦琼秦叔宝让裴元庆带着500兵回归瓦岗山去调粮，今天呢正好他带着兵压着粮车回来，由打这战场的东边经过，相隔呢也就一里多地，因为这是一条南北的大道。粮车往前走着，裴元庆骑在马上，突然间他就听见炮响鼓响，呐喊声音震动天地。裴元庆一勒马，来呀，粮车止住，你们给我瞧瞧那边谁跟谁动手呢。是。裴元庆手下亲兵赶紧骑着快马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先锋官，咱们都国的熊阔海、武天锡、武云照三位将军车轮战大会宇文成都，哎呦，热闹着呢，两个上阵一个歇着，打了呀有半个多时辰了。裴元庆一听，撒打一个，哼。裴元庆把嘴一撇，我说呀，单打独斗才算英雄好汉，干嘛撒打一个啊？先锋，您想一想，他们能跟您比吗？您是都国的先锋官，您手中的双锤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他们三个人加在一块儿都打不过宇文成都，只好车轮战仨人一块儿上了。好啊，今天我来了，那么我也就得抖抖威风。说这话，裴元庆一亮手中的梅花亮银锤，你们给我看着车，我得帮这个忙，我呀去去就来。 好嘞，先锋大人，您可留神，两夜无妨。

裴元庆催坐下银狮兽，往西就跑下来了，马跑如飞。哎呀，裴元庆在马上想，一文成都啊，今天碰上你我饶不了你。想当初我跟我爹到京都，到了相府，你假装搀我，攥住我的两个手腕子，你试试我到底有多大的力气。哼，你自以为是，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呀、啊、今天我三少爷要不砸趴下你的天下第一，你也不知道我裴元庆是何路人也。想到这儿，裴元庆就马到战场了。裴元庆斗丹天高声喝喊，诸位哥哥闪开了，带小弟一战。他这一喊不要紧呐、啊，靠山王杨林跟手下的兵将听见了，都国的兵将也都听见了。都国的兵将高兴了，都知道先锋官裴元庆这能耐大了。好啊，裴先锋到了。靠山王杨林可一愣啊，不由得脱口而出，这员小将是谁？没人答言呢。靠山王杨林手下这些兵将都不认识裴元庆，可看出来了，裴元庆身背后五杆护背旗，没错了，这是先锋官呢。杨林离着近了，他看清楚了，心说这员小将怎么长得这么讨人喜欢呢？见裴元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上披着亮银大叶银片甲，胯下马鞍颤嚼环鲜明，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看面貌，长得面如浮粉，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炯炯有神，海下无须，年纪轻轻。嘿，杨林心说这员小将太好了。突然间杨林心中有一个念头，哎，想我而今七十开外了，我当初要是有了七十生儿育女，我的孙子都应该这么大了。这个老杨林确实有了心病了。裴元庆催马往前走，直奔宇文成都。武天锡跟武云照还有熊阔海全都看见了。裴元庆高声喊嚷，哥哥们回阵吧，把宇文成都交给我了，我说你们仨打一个不让人笑话吗？请你们回去吧。武天锡也乐了，哎呦，杜贤凤，我们哥仨可比不了您呐，您来了太好了，我们可归阵了。好嘞，这哥仨催马回归本队，观敌料阵了。裴元庆就到了宇文成都面前了。宇文成都一看，裴元庆，裴元庆双锤上下一分，把嘴一撇，宇文成都，你还认识不认识你家裴小爷爷啊？宇文成都手中擎住了凤翅金躺，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恬不知耻的裴元庆。裴元庆气坏了，宇文成都，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才恬不知耻呢，保着昏君。裴元庆啊，我既然说你恬不知耻，自有我的道理。当初我的父亲把你们父子招到京师，带你们金殿面君，保举你们身为先锋官去攻打瓦岗山。你打死了元帅张大斌，还把你姐姐送给了程咬金。嘿嘿，靠着你姐姐你当了先锋官，你呀恬不知耻。裴元庆气坏了，心说我砸死你。裴元庆大战宇文成都，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5: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4: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5: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4: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6: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7: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8: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名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啊！大家都早上好，你就不挨个点名了啊？你是挨个点名，这节目没啥内容，就变成了一个点名的节目。我前两天刷了一个直播间，刷着一类直播间啊，老有意思了。干啥呢？主播画人头像，只要你进入他直播间，哎，你在那稍微留一会儿，他就给你用一个特别潦草、特别简易的画法给你画你的头像。我进去，我就看看。我进去之后，好家伙，我那个抖音头像是啥呢？我自己在那斗蛐蛐，但没有斗油炉，然后那个我那旋风鹦鹉挺我肩膀的那么一个照片。那主播拿铅笔啥的也能画画，鸟也看不出来鸟，人也看不出来人，反正挺抽象，挺抽象。当代毕加索啊，当代毕加索，挺厉害，就是不挨个点名了啊，不挨个点名了。刚才那谁，刚才谁来的？巨兔啊，巨兔问到那个独角的老油根啊，这种油根料子和普通料子差很多吗？正常来讲啊，老油根呢，你想想它那个名，它老油根，它不是说整根啊，整根不能叫老油根，老油根都是长在这是牙床子上的那一部分啊，真具体指的话，其实就是长牙床子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呢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多数的老油根的料子它接近于牙的灌口，就是正常什么东西的牙都是一样，咱们人类的牙呢，牙床子里头是牙根儿，就是有的长这样的，有的长这样的那种的，长像比个叶似的两根牙根的，或者是像智齿这种的四根牙根的这种，有的那个为啥拔智齿都得先拍一下，看你有的那个牙根长得是不是隔路，有那牙根啊再带个钩那种的都有。我去拔智齿的时候就还好，它四个牙根都是正常朝下的四个方向，就轻轻一翘就翘起来了。就是动物的牙呢，你像咱们知道的绝大多数的能玩用来玩的这些动物的牙，尤其是海洋类的啊，尤其是海洋类的，你像但大象也是啊，大象的象牙也是，就是它长在里头，长在牙床子里头的，没有外露出来这一部分，长在牙床子里头那一部分呢，正常挨着口的位置，那个地方都叫灌口，灌就是怒发冲冠的那个灌，怒发冲冠啊，正常来讲，但是吧，就是大家约定俗成都这么叫了啊，你这个冠冕，咱都知道冠冕堂皇，谁也没说哎呀这人说话冠冕堂皇，你听着多难受啊。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大众发音的这么一个说法。你就包括那个这两天总有网友找我要老河膜，还有一网友问我那个到底叫啥呀，就是一个木字旁这边加一个金，我说你要正常来讲这字只有西，分析的那个西，只有西这一个音，但是呢辽宁省啊大家都约定俗成就是私募就这么叫。你去找也是，就是这个原先有叫私募玉就这么叫啊，包括这个私募县，就是其实就是产于私募县的这个地方的这种岫玉啊，这种岫岩玉，它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从众。但是我查了一些资料，人说因为东北人有口音，东北人再有口音他顶多是平卷舌部分，你像说他要说是私募，我们有可能说成私募，对不对？但是分析的析我们咋也念不到私去，他其实这个里头应该是有点什么原因，但大家都这么叫。你去真说买玉，真去买河膜老河膜的时候，你去跟人家说哎这是私募啊，这私募料的呀，人家一听哎呦内行啊，这是内行，这就不能蒙了。你说哎呀这是西木线料，人家觉得你这多少有点外行啊。对，日常跑偏。那个跑回来，嘎哒嘎哒嘎哒跑回来。老油根就正常，就是牙啊，象牙也是，你像独角鲸，
这不就老独角嘛，老独角了。然后再有就是啥呢？抹香鲸，它但凡是能成料子的，大概得有个这么大吧，正常成年人巴掌这么大，一根大尖牙。它后面牙根位置，你要是整料取，整料从牙床往下取，你包括猪牙也是，猪牙的牙根的位置，这都是空的啊，都是空的。这个地方叫灌口，灌口的地方才出老油根，就独角鲸啊，独角鲸这个油根，它其实都是灌口的位置，但是灌口的位置就有一个特点了，就它中间的孔道特别大。往前往前往前，它有那么一段，有那么一段可能心中间心眼眼的那个位置啊，才会稍微小那么一点点，所以这种料子特别难得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老油根现在卖的特别贵的一个原因。它为什么叫油根呢？它为什么要区别于前面的料子，感觉它更油润，没有那么干呢？就是因为它长在牙床里，就这么简单，朋友们，没有别的原因，就这么原因。年头越久，岁数越大的独角，独角鲸啊，独角鲸它长出来的这一根，它其实不是角，朋友们，好多人说独角兽，独角兽没有那个，就是

你稍微研究，稍微研究研究，你再出来跟人白活呀。独角鲸的角是牙，而且呢，你要说只有公的独角鲸才长呢，也不完全，没有那么严谨，就是非常非常少，非常少。但是不是没有，就是母的，有的母的它独角鲸也能长出来，但是呢普遍还都是公的啊，都是公的独角鲸，它长的这根牙其实就这一根牙，从这个上嘴皮啊，你用人类来讲，那就是从上嘴皮从这个地方滋出来一根，基本都是歪的啊。有，我不知道有多少网友看着过，它相当于啥呢，它其实相当于说咱人类这个门牙呀，你看没有没有什么人的门牙是一颗长在正中间，就长在人中下，没有，都是左右分两颗门牙，四颗，其实是应该算两颗门牙，两颗上门牙，两颗上门牙，然后往边上开始这个尖牙，它其实就相当于独角鲸的这个门牙窜出来一颗，它没有正朝前的，都是稍微歪一点啊。阿八号早上好，它都是歪的。但是呢还有就是啥，还有长两根的，很少很少，很稀少，基本都是长一根。这一根呢，你想它裸露在外的，长期拿海水泡着的，它一定会多多少少影响一些它的油性。那么长在牙床子里头的，它始终拿肉，这肉裹着，然后这个动物的油脂养着，它一定就会更油润一些，但是因为这地方有灌口，它能出来整料子特别少，所以一旦出来那种牙灌口特别小，灌口特别短啊，这个比较精准，灌口特别短，空心特别少的这种地方，然后长在牙床里头，基本就直接长出来一个大心，长出来一个小心，你稍微磨也好，你看这个，我这两个啊，这两个饼子，这个就是磨过的牙心啊，牙心孔到这个眼孔啊，这牙眼的位置，这是磨过的归圆了的，这个是天然的，你看它天然的都比它归圆的这个大，能看出来吧，天然这都，所以说这个老油根特别难得啊，这老油根特别难得，眼小啊，中间的空洞的地方小，然后呢还油润，其实就是在这个嘴里头养出来，相当于就拿肉养出来的。但是不代表说前面就不能玩啊，朋友们，不要，也没有必要就说神话说油根这种东西，油根现在确实是贵，贵肯定是贵，这没办法了，油根肯定是贵，但是不代表说那我这玩一回我就得玩油根的，没有必要，不要自己给自己找别扭，就正常这个你就拿回来你就上油盘啊，你无论是哪儿的料子，也有一些病变的料子，我见过一个最好的料是啥，朋友们，它那个牙呀，就像咱说那个牙病变了，然后里头长牙豆一样，它里头这个就跟那个啥，就跟那个木头啊的那个留疤料似的，它里头长满了牙豆，老好看了，朋友们，老好看了。就是这种东西，你要卖稀缺性的话，它一定贵啊，它一定贵。吉林飞哥他说那个鸵鸟的腿骨被我拿豆油泡上了。泡了10天，效果很不错，你看是吧，虽然你说了你没脱脂，但是呢不是你脱脂了，而是那个骨头啊出现了脱脂的这种状态，所以你泡油它肯定还是好，给它把这个油给它补上。我爱我家他说名字，麻烦问一下，橄榄核涂完了油是晾着还是直接用手盘？当然是盘了，当然是盘的，你不能晾啊，你一晾，你琢磨那个油没往里渗透，它就基本就挥发掉了。甚至说有的你搁那晾着，它其实说是晾着，就是那个油让那个油在那氧化，氧化，氧化，氧化。你没有给它完全盘开呀，没有给它完全盘开，没有完全渗透的话，那个油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发黏，其实就是氧化了，其实就是氧化了。然后呢，发黏，整个渍在整个这个橄榄核的表面。所以说你这扯淡，那个所以说我爱我家啊，上完油，橄榄核怎么上油啊，朋友们，橄榄核怎么上油？抖音上能看着啊，我边形容边给广播前的网友形容，边给你们演示啊，这一滴油滴到手心儿，哎，就滴这一滴的，你看朋友们，你们能看着，就大概就这一滴，它能往下淌啊，就这一滴够了，就这一滴够了。俩手心儿啊。

0: 啊，俩手心朝俩手心就这么开始搓。其实搓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油不是说凝聚成一滴，而是均匀的搓到整个两个手心，两个手心全都搓开了之后啊，整个手掌相当于整个手掌全有油，然后把你这橄榄核，我这不是橄榄核啊，这个把你这橄榄核放到手心就开始这么盘，这么盘啊，这么给它上油。你像说手里头有一把小刷子了的时候呢，这油往哪儿滴？油呢直接往这，不要往刷上滴，往刷上一滴啊，我原来往刷上滴，但是你滴到刷上之后啊，它顺着毛刷往那个刷子根儿的那个地方淌，所以你就直接滴到橄榄核上就行。你无论是光珠啊还是有雕刻的呀都无所谓，就是你这油瓶，小油瓶往这上面就站着一下就行，朋友们都不用挤，不用拿着夸挤一下摁一下都不用，就这小油瓶这个油嘴的位置啊，粘到这橄榄核上就粘这一下，我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看清啊，你就往上放这一下，它其实就有那么非常少的一小滴的油粘到了这橄榄核，然后你再拿这个小毛刷小牙刷给它均匀刷开，一定要刷开，不要让缝隙啊或者有雕刻的那种沟壑的里头有这个油的自流啊，不要，就全都给它均匀的刷开。刷开之后呢，还是刚才我这个办法，用手心盘，盘的这个作用，或者你一点点碾也可以，你就说哎，我这会儿有功夫，我看书看电视，或者是我在这遛孩子，或者无论怎么着啊，你有闲功夫能一颗一颗碾，你就一颗一颗碾。碾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什么呢，用人体的温度把橄榄核的温度盘高，它一旦热了，整个这个橄榄核被你盘热了，它其实就非常微观的就那么一点点温度的升高，就利于这个油往里头渗透，而不是说这个油你上完之后它这油都是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不是啊，就是为了让它稍微渗透一点，你就会感觉明显盘完啊更油润，这个油润不是浮于表面的，而是往里渗透的这种油润啊，然后你不玩的时候，橄榄核呢就是尽可能能放回到塑封袋就放回到塑封袋，有一些文玩你要让它氧化，有一些文玩呢你要放到塑封袋里让它更好的和刚上完的这个油进行一个融合。橄榄核就是上完油一定要盘，一定要刷，一定要盘，千万别晾着啊，哪怕说你要说我没有功夫，那你就先别上油，等有功夫的时候上完油然后再盘。阿巴浩他说，明哥呀，您玩玩，别您的，说和自我和解啊，这值得我学习，值得所有玩友学习，你知道玩文玩其实就是一个和自己和解的过程。来，咱们先进段宣传啊，这个听一段公益宣传，然后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2: 江河湖海任高下。

啊，绿毛是吧？好，北京时间7:20，欢迎回到吉林旅游广播，不对，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哎，这我跟你说，这都是格局小的。你光说旅游广播，你得把我们大台带上啊！啊，那会儿要求硬性要求，硬性要求，必须得带上。哈，原先听老广播，我小时候听老广播的时候是要呼台号的。老广播是要呼台号，因为那会儿本身广播也少。啊，那会儿叫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啊，这个非常标准的播老式播音腔，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俩人一男一女，然后那女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交通文艺台，就那会儿的名字啊。那会儿只有几个新闻、交通、音乐。那会儿音乐也不叫音乐，那会儿叫东北亚经，这什么东北亚什么什么那个乡村呐、啊，什么资讯，这都好后来的啊。经济，这经济算是比较早的，这都算是交通什么的。要呼台号，现在这，哎呀，你知道越活越回旋了，要求现在呼台号了，呼呗。你现在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完啊，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 81017673， 直接加微信好友啊。同时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那个刚才腾盛吊带装啊，他说发霉怎么处理？我问他啥发霉，他说桃核、橄榄核这东西。妈，橄榄核能发霉，这个我真是少见，真是少见啊！我问他长啥，是那种像粉状的那种，绿的那种霉，还是说长毛了？他说长的绿毛。如果说是这种啊，你要看情况。刚才我说了，你看情况，有的发霉不严重，就表面上刚挂上一层，其实你就拿这个刷子。啊，腾盛吊带装，它是因为杭州梅雨季节，啊，那就没办法了。其实前一段时间，哦呦，就是上周五开始下雨，然后上周六一整天那雨没停，然后上周日，还下了一阵，后来慢慢的，这个乌云才算散了，啊，这个才稍微出点晴天，这两天挺好，天大晴。昨天晚上哇哇，昨天晚上雷暴。昨天晚上雷暴天气，刚开始打雷，我以为就是雷呢，没有，后来哇哇哇下上来，那个雨啊，从来没有的那种，就是从北往南刮的雨。你看我们家基本就是说下雨了，把南窗户关上，北窗户都留着，基本不少雨。但昨天晚上不是，哗哗的那个风是乱的，啊，雷暴天气刮那个风是乱的。我说怎么着，八威已经到长春了还是咋的？后来发现应该不是。就是那个雨打北窗户，然后这个风也特别大，就听我们家住顶楼嘛，就听楼上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刮那个避雷针的那个声音，咣啷咣啷咣啷，然后那个雨啊乱打在楼顶板的那个顶楼那个楼板的那种声音，就昨天晚上下特别乱七八糟的下的，有阵下特别大，然后今天早上一看，嘎晴嘎晴的。然后这个就是阴雨的那几天啊，就连续不停。你别看就非常短，也就撑死了加起来不到两天，算一天大多的时间吧。就是一直下一直下，就那东北啊，尤其长春啊，普遍反应就家里的那什么床单湿的，毛巾就洗完的啥东西晾不干，然后就一股子霉味儿。最具代表性就啥呢？我直播间那不是那个办公室。办公室的键盘呢，你看落啥就能滴了出来啥。办公室那个键盘啊，因为你长期用它表面其实已经形成包浆，就说白了就是油泥。那个油泥因为空气太湿，把油泥给泡起来了。朋友们给泡起来了。然后你手在点的时候，你感觉整个这个每一个键子都是粘的。就能那么夸张。办公室的键盘键子都是粘的。就能那么夸张。

这两天开空调开抽湿，反正好一些啊。除湿机这种东西，抽湿机这种东西确实还是有用，确实还是有用。有的是这屋里能抽出来一大盆水呢，这个没办法。你像说这个杭州，刚才那杭州那个杭州吊带庄那个，赶上梅雨季节了，它一定就会发霉。发霉了怎么办呢？你要看这个霉菌渗透到什么程度，如果渗透稍微有点严重的话，特别严重那种的啊，就已经就是黄的绿的红的蓝的啥都有的时候，就一个就是扔，就是扔。因为啥呢？它能发霉发成那样，说明你也没太爱惜它。你要天天玩它也不带发霉的，你一定是放到塑封袋了，或者是放到什么地方它发霉了。然后呢，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泡热水啊，但是别的温度别太高啊，大概就是五六十度左右，泡这个热水，你就搁里泡着就行。什么那些东西啊，什么桃核、干了核，他们其实并不怕泡水，不怕泡水，怕的是你捞出来之后没有及时处理表面的这个水，它才容易干湿不平衡，导致它那个开裂。你正常泡，泡热水，泡完热水之后，还是同样的洗洁精，洗洁精啊。然后呢，你心里犯膈应的话啊，酒精也行。碘伏也行，就这个都可以给它刷，刷完之后流水再清理一遍，然后卫生纸包上，这是原先我说的就是清理任何东西的这个步骤，卫生纸给它包上去水去潮气，然后你再刷再玩，等完全水分差不多的时候再给油。就是但凡果核类的文玩啊，所有的果核类的文玩，只要你下水了刷完了之后，就是你玩过了，玩过了之后，然后你又想下水刷，刷完之后晾干了之后，一定要少，哪怕是很少很少，也要给一点点油。你要说我脸上出油出的特别多，你就给点脸上的油就可以。就是无论怎么着，一定要给点油啊，一定要给点油，找补，相当于找补找补。否则的话，你想它油润度忽然也这个油的这个平衡也忽然被你打断了嘛，忽然被你打破了油的平衡嘛。如果不严重的啊，不严重就稍微表面长了一点点，就是像刚是像是像说有那个青霉，青霉素是那种东西，那种霉菌啊，上了一层那种像灰似的，你甚至说拿嘴一吹都能吹掉那种，就流水流水刷一刷洗一洗，不影响你继续玩。好多人说哎呀那个发霉了不能要了，是不是你再戴的话伤害皮肤啊，影响健康，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啊。咱生活当中啊，咱就说你肉眼看不到的发霉东西多了去了，就原先我说你拿紫光灯一打它都有那种霉变的反应。陈回月星山他说今年这天气啊还真是，真是啥呀，真是没法说呀。冰河铁马他说明哥唠唠沈阳鸡心呗，我觉得前一段时间我唠过，你去找吧啊，很近，唠过。沈鸡现在基本就是市场上最贵的鸡心了，沈鸡。但是吧，还是那句话，不要神化它啊，不要把沈阳鸡心就神化掉了。说哎呀，它能玩出玛瑙红，那玩意儿还是挑体质，挑人啊。这个它本身就像说老油根似的啊，这老油根肯定是油润，但你来个出大水汗的。它不仅不促进它这个老油根，就不能达到说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效果，反倒你大水汗嘛，那玩玩的把它自己本身的油润度都给玩低了，都给降低了。所以说沈阳鸡心它的皮质，你也得挑，你也得挑它的这种成熟度什么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再有一点呢，我个人对于沈阳鸡心，你包括那个赤龙啊，就这些，其实对于他们的装型我都不是很喜欢。你包括大孤石，你包括招财鼠，就这些啊，这种基因变异了这些我都不是很喜欢，长得傻，长得傻。传统基因，当然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不能说我说哎呀沈阳基因长得傻丑了吧唧，然后明天所有卖沈阳基因的就卖不出货了，那也达不到啊，也不至于。就个纯个人观点，你说我就喜欢沈阳鸡心，那你就玩，对不对？你不能因为我一句话改变你的思想。但是我个人的审美啊，朋友们，我个人玩了这些年的审美，我觉得像沈鸡啊这种的都丑啊，长得都丑，然后尖儿有点过于太大，沈鸡的特点尖儿过于太大，整个妆过于太高，甚至说已经长得有点像判官笔了。朋友们，沈阳鸡心的尖儿太长太高，像秋子，对，这本身嘛，它你说它长在东北这片土壤上，它可能吸收的这种秋子的基因就要更浓一些，
太像球

球的了，那我都不如玩球的肾鸡。然后关键是啥？关键是你卖的死贵死贵。沈阳鸡心就是啥呢，朋友们？老树鸡心呐，老树鸡心，现在你确实很少见，很少见。有网友还让我帮忙找，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也没找着啊。其实我一直都在找，一直也没找着。好多网友总认为，哎呀，明哥拖活不给干，让帮忙找个啥玩意儿？这挺长时间不回复，因为我确实没找着。啊，这是老树鸡心很难得。今年年初时候，我算碰着三对儿，现在没有一对儿在我手里。有一对儿我嘎嘎喜欢，让新疆的要去了。本来我都不想给他，后来我一想，新疆那地方除了嘛能产葡萄干儿，除了产葡萄干儿，产大美女，产馕，你这是产羊肉手抓饭，剩下你说他新疆那头就剩纸皮核桃了啊，新疆就剩纸皮核桃了。我一琢磨，算了，我让他了吧。他实在，他新疆的地方想玩麻核桃太难了。那对我老喜欢了，也是鸡心大尖儿，但是他那个大尖儿是非常合理的大尖儿，不像那种，你要按说三角这种角的开角来讲，正常咱说老树鸡心的开角，基本吧，大于60度，大于60度，小于90度。就是它开角，你看90度也就直角呗，就这么大，你这么大放到任何一个核桃上，这个角都叫大角了，对不对？你放到任何一个核桃上，90度的角那都是大角了。你放到鸡心上，90度你感觉好像还稍微小点，所以基本介于90度到60度，60度那就是等腰等边三角形的这个开角呗，这60度其实就已经不算小了，60度就不算小了。但是你看沈鸡，像赤龙这些，有一些那个尖儿小于60度，恨不得有的在30度到60度之间。你像招财鼠，像招财鼠，像那个大姑石，有一些开角非常小，其实就是丑。朋友们，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丑。老树鸡心啊，还是说回老树鸡心，它的底儿，朋友们，其实就是区分底儿，一个是尖儿，当然也不是说没有那种大开角的这种沈鸡，也不是没有，但少。但主要特点是底儿啊，就是底儿，旗儿这头。沈鸡的特点呢，底儿相对要平整，然后呢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沟壑。你像谁的沟壑算比较明显呢？一些老树的山地果，你像四座楼为什么当年火，就是火它这个大菊花底。但是呢来水大量的嫁接了之后，很多四座楼失去了这种大菊花沟壑大菊花底的这种特征，有很多四座楼现在底儿平的，然后顶多有这么几条放射状的这种沟壑纹理，非常浅，然后一个挺大四座楼，就是大气门，大宽气门，那个傻大傻大，挺长挺长挺宽挺宽，一个大傻气门啊，然后呢还漏啊，四座楼还漏旗儿。就是现在的很多嫁接四座楼没有了那特征，老树的山，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山地楼？山地楼的这个旗儿底啊，底儿和旗儿就相对保留了老树四座楼的特征。就是为什么有一阶段大家追求拱桥楼？什么叫拱桥楼？就这一个狮子头啊，这一个狮子头啊，它的底儿正常来讲，你就像说沈鸡的底儿，就像我这俩，我现在给抖音的玩友能比划一下，这俩大手指头是平齐的。啊，四座楼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底儿是它是平齐的，就从侧边看啊，从侧边看，从边的位置，这一道是边，这个边啊，从侧面看它的底是平的，但是拱桥楼啊，朋友们是这样的，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凹底儿，稍微有一点点凹底儿，这是拱桥楼。为什么叫拱桥？就它整个底下拱上去一块，然后呢，它这一拱上去一块，就会导致它所有的放射性的这种沟壑纹理，会变得特别深。然后整个这个菊花底你就会瞅着特别清晰。沈鸡也是，沈鸡呢就大概得有这么高，像个梭子似的，它的底儿也是平的，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啊，大概这个底儿也是平的。但是老树鸡心会比这矮一点，老树鸡心就是端肩膀，哎，就是这个特征，它会端肩膀。然后老树鸡心的底它其实也是稍微有一点拱起来的啊，这是老树鸡心的特征。然后呢，沈鸡就是小气门，小凤眼旗儿，特别小，特别小，特别小，一小凤眼旗儿，小气门。正常鸡心呢也小，但是没小到那种程度，所以这个有很多人就炒作沈鸡啊，这个那这个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陈辉星山他说。

塑封袋是不是需要留一个一点点，哎呀，塑封袋是不是需要留一点点小口不要封，你要说特别潮湿的话呢你就封上，因为空气更潮，你把就是像在我刚才说是拿吹风机啊给它稍微吹热乎点，吹热乎吹热，让它自己本身的水分挥发挥发，然后放到塑封袋里，马上把那口给它扎紧，让外面的湿气不要再进去就好了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刷出去好远了，等我刷一下啊。猎手说我穿的真凉快，你说大热天我不穿凉快点咋整，对不对？卡卡说明哥做青龙又把我拔罐，我那人给我拔的罐子，我买我新买的罐子，原来我俩刚结婚的时候他买的玻璃罐子，那玻璃罐子吧，哎呦就是你知道肚大口小，你那个罐子呀排列呀它都肚顶肚，就会影响你底下拔这个罐子，影响这个排罐率，排罐率。然后这两天身上不得劲儿，我说又想拔罐子，但他那玻璃罐，而且玻璃罐还沉，你知道它沉，拔后背吧还好一点，拔到这肩膀头子的时候呢，你拔上之后那罐子悬空，那罐子沉就往下拽着，相当于总揪着你那个肉，它本身把肉给抽起来了之后，然后还往下坠着着，就揪着你的肉，揪的肉疼。我说我就重新买吧，就买那个碳化竹，不是那个叫蜜蜡竹炭的，就是做的那个，其实就是那啥，其实就有点像塑料似的，但是那玩意比塑料抗烧，耐高温，就那种罐叫什么蜜蜡什么什么玩意，我不有点不太记得了啊。其实有点就是像那个以前那种老料器那种质感似的，那个罐子呢口大，上面越往上越窄，那个罐我的妈。抽劲儿老大了，就这个朋友们啊，我肩膀头这个，你看颜色这么深，这个都没拔上两分钟，你就说这首先第一点说明湿气多重，二一个说明你这罐子劲儿多大，都没拔上两分钟，因为拔这有点受不了了。拔后背的时候吧还行，拔罐就是这样，你刚拔上的时候它里头厌氧嘛，缺氧的状态嘛，可氧气都燃烧了，它开始往里头抽气，负压是一种负压状态，它把这肉往里头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哎呦的妈疼呀，疼的人没招没落，无鸡六兽的难受，但是一旦吸进去了之后抽好了稳定了，基本过个两分钟一分多钟，你就刚拔上的一分多钟忍不了的疼，但是过了一分多钟两分，从两分钟开始就是啊，这个舒服啊，朋友们，拔罐子只要你把头忍过去了，后面就剩舒服，这个得劲儿，你感觉所有的罐子里头热乎乎的啊，贼得劲儿，喷一下起下来，玻璃罐子我那人拿手指头摁着边缘往起一起就能起来，就这个罐子是新买这什么蜜蜡罐子，这个罐子就是拿手指使劲往里怼的，使劲往里头挤。像那个啥似，像那个小雷音寺把孙悟空关那个金拔里头似的，那给我放那个金脑里头似的，那亢金龙拿那个脚往里头顶，就得使劲往里头钻，拿手指头往里钻才能把罐起来，劲儿贼大，那拔完贼舒服啊！就这个罐子，关键是啥呢？他那个罐子排罐啊，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贼得劲儿。阿巴浩他说你要说盘着舒服还得是传统石头，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无论怎么着来讲，狮子头啊它就是肚大胀手，你拿在手里的感觉你无论怎么讲它都是相对要圆溜一些，然后那种胀手感那种归圆的那种质感都会相对要好一些。伊万是个纹身师，他说明哥罗汉竹的扇子花了有啥办法吗？怎么个花了？你说是那种像油荫似的吗？那种花，如果油荫花的话啊，你要是不想上什么暴力手段的话，你就慢慢上油，慢慢上油，慢慢盘盘呐、啊。竹子其实好浸油，因为竹子密度不算高，所以它相对好浸油。你就给它上油之后，你就天天拿手指头，你就搁上面搓，咯楞咯楞咯楞咯楞这么搓。然后你包括身上哪儿不得劲儿了，你就拿着竹子咯楞咯楞咯楞就这么搓，一定给油，给油盘，慢慢浸透了之后啊，它所有的那种油荫花皮啊，慢慢就均匀了，慢慢它就均匀了。
你要觉得特别不均匀，特别难受，你想尽快的

话，你就得把扇子拆散，你得把拆散，你把那个油阴那种，是不是油阴那种严不严重，不严重的话你就像我刚才说的带着油慢慢盘就可以，如果特别严重特别花那种的，你又想让它尽快给它盘均匀的话，玩均匀也整个状态均匀的话，你就把扇纸拆下来，扇纸拆下来之后小骨不用管，小骨不用管，这两根大骨你把小骨给它溃过去，拿个这个皮筋给它缠好了，把这两根大骨就是大概这种质感，小骨给它溃到上头去，把两个大骨给它单独留出来，然后找个矿泉水瓶子，找个大矿泉水瓶子，但是挺费油啊，确实挺费油，就这个办法，一桶油你把这两根柱子给它完全坐进去啊，这种拿油泡上，你要嫌这种费油呢，还再有一个方法，你拿油给它刷上，拿个小刷子蘸上油，蘸上油把这刷了，给它整个这个竹子外面啊，内面不用刷，内面你要刷了后期上胶不好上，就这个外整个这外面给它拿油全都刷好了之后，这俩大骨往起这么一并，当然你并不上，底下有小骨支着呢啊，大概上面就这么能合上就行，给它两个外面啊外立面全都刷上油了之后，拿保鲜膜给它这么夸夸夸全缠上，一定要给它裹裹严实的啊，给它全缠上，然后呢因为你不是泡油，你只是这么缠上，所以你一天给它上一遍，一天给它上一遍，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有点闲工夫的时候，给它保鲜膜全打开，再上一遍油，然后再给它裹上，裹上之后不是就为了让你就这么愣裹啊，白天要怎么处理，阴天下雨没办法啊，阴天下雨就打孩子呗，闲也闲着，有赶上晴天的时候，赶上晴天的时候裹着保鲜膜放窗台上晒，小骨这头，小骨这头你找个这个布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啊，一定给它裹上，别让它晒着太阳，晒有可能会裂或者怎么样啊，小骨别让它晒呢，就晒这两根大骨，翻面晒，今天晒这面，明天哎天还是好的，你给它翻过来晒这面，后天天还是好的，哎晒这面，大后天天还好的，那老天爷心情得老好了，大后天背不住就下雨了，你给它总这么翻着两边晒着，然后每天晚上给它抹上油缠上保鲜膜接着晒，太阳特别好的时候晒，太阳不好的时候呢，还有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家里烧水那水壶蒙水壶嘴那地方跑蒸汽，跑水蒸气，然后你可以拿那水蒸气熏，抹上油熏，但是这个办法挺狠啊，这办法挺狠，我不太建议你试。我看看啊，你发哪去了？伊万是个纹身师，你发哪去了？你发哪个微信去了？我没看着啊。你还有别的人的微信呢？你搁外面有别的狗了？那个，刚才唠到哪儿来的？就是基本就是这么晒，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温度升高，让油啊尽快的浸进去，其实就这么点事啊。用户12715567，他说星月孔里的肉用不用？千万别抠，星月孔星眼里头啊，星点里头的纤维千万别抠，而且小星点你抠你也抠不出来，大星点的呢，尽量就你有别文玩你就尽量别玩了。星月大星点你瞅多难受啊，跟那个。跟密集恐惧症似的，你要说月眼，月眼里头那个牙眼啊，牙眼里头那个牙也不用抠，就是是啥都不用，星点月点里头都不用抠啊，那东西你就正常盘，后期是能给你这个油脂它里头的那个纤维组织包括那个牙，就是你的油脂盘去之后它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锁油的这种效果，然后你后期你不盘的时候你放着放着它有油持续不断的输出，保证它一个油性的一个平衡和稳定，所以不用抠啊，不用抠。掌心他说小时候家里都拿罐头瓶子啊，对，小时候家里拿罐头瓶子，我姥爷还是呢，我姥爷有一个就吃那个去痛片的那个药，茶色玻璃罐这么高，大概得有这手臂这么粗，手腕子这么粗，那种茶色玻璃的那个药罐子药瓶子，罐头瓶吧稍微有点劲儿有点太大，我姥爷就拿那个药瓶子，就家里那个纸把那纸点着了，然后拿那个火上里头燎一下，嘣拔上，

一样起到能拔罐的这个效果。基本就是啥呢？受风啦，哎，晚上睡觉关没关窗，受风啦，绑头，我其实就是绑头子受风，我才拔一下子，哎，也能起到这个效果。先刮后拔，法力无边，你这没压上韵呢，铁子。陈回月青山，来，我现在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你把这韵给我压上啊。先刮后拔，法力无边，这太难受了，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太难受了。唉，那个阿八号他说，明哥今年新核桃几月份抓合适？我给你的建议，我给所有网友的建议啊，核桃下树不要马上去拿，因为它水分太大，核桃下树水分太大。有的呢它是马上就配了，马上就配了，配完之后呢，因为它水分大，它缩水缩齿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走形。你本来配的特别好，但一缩齿可能就给缩乱了，就是整个核桃你瞅着配对就下来了。所以说我非常不建议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拿核桃，哪怕说这会儿有特别好特别好的核桃，也尽量忍着，因为有可能配对特别好的它后期就走形。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缩齿，主要就是缩齿，它主要原因还是缩齿。然后价格也贵，因为什么呢？商家靠这会儿卖特别好的核桃回整体的本钱，剩下那些呢，那就是卖多卖少都能赚了。他一定会先有那么几对，就是为了回本的钱。我个人给你的建议就是买核桃什么时候买呢？等到十月底、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都放心拿核桃。稍微有点心眼子的商家，或者稍微有点良心啊，稍微有点良心的商家，稍微替网友们、客户们考虑的商家，他也不会拿回来这核桃就着急卖，他一定会放，等缩齿，缩完齿再去配对儿。这样的话呢，不用费二遍事儿啊。这个配好，基本就是在十月前后，十月底，基本就是啥呢？一些。那种能配上精对的基本在这个时候配。所以我给网友们的建议就是十月底十一月份去买核桃，买当年的新核桃啊，这个湿度不大。然后配对什么的也能尽可能的保证那什么。121他说，明哥帮我看看啥木头呗，那天没回我，你们都发哪去了啊？发专属号。看着了，董晨旭，嗨，对，那天是没看着。你这我也看不太清楚。你们哎，来，朋友们，你们自己看。你说这我能看，我这能哎，这我能看着个屁？这模模糊糊，你说这我能看着个屁？你去自然光线下。发一个对好焦距的照片，照清晰点啊，照清晰点，要不你说我能看着个啥？伊万是个纹身师，只有肚的地方上色，什么东西只有肚的地方上色了？啥东西？核桃啊，核桃肚啊，只有肚的地方上色？还你在说什么？阿八号他说黑乎乎的一个球，什么东西黑乎乎啊？你说那木头是不是？对，你啊，扇子啊，嗨。罗汉竹只有凸起的地方上色，那就是尴尬期，那应该不是出现油音或者啥，那应该就是尴尬期，就是你玩，你天天玩，它有些地方凸起的地方先上油了，你就给油，你信我的，你就给油，你也不用拆，你也不用拆扇面什么的，像刚才我说铲那种都不用，你就每天丢都滴的一滴的油，然后你每天盘，你觉得手在上面各个愣愣不得盘，你就找把棕毛刷子。啊，不要纳米刷，就棕毛刷子，给上油，因为棕毛锁油啊，棕毛锁油的这个效果比较好。你就这个棕毛刷子蘸上油，然后每天你就咔咔咔，你就这么刷就行，天天刷。因为刷的这个过程当中，毛刷摩擦这个竹子面，摩擦它也会一定程度的升温。啊，其实目的包括刚才我说缠上保鲜膜晒太阳也是为了让它升温，就是给它刷也是为了让它温度升高，然后又有油给它及时补充上，让这个油能够渗透进去。你就按我说这方法就可以，但是吧，千万油别给太多，油会拿胶，
你沾扇面的这一面，如果油一旦渗透过来，完全渗到这一面肉面这头了，可能。

可能啊，可能你这个抹的这个胶可能会慢慢变松啊，会拿胶，然后扇面可能会掉下来，你重新那会儿你重新粘就行。但是呢，你像我说每天少给油，然后这么刷，基本吧，一冬一夏吧，一冬一夏就玩一年吧，你基本这么刷一年，颜色就能追了，而且特别红，特别红，特别好看啊！行了，今天不能压糖了。

0: 号码搜索81016676，直接加微信好友。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